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10哈，来到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直播当中，我是李翔。
3: 大家好，我是高敏。
2: 欢迎各位吧，赶紧能够积极的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看到小景说想哥早，高敏姐早，您早，
3: 早上好。
2: 还有三个牛牛说敏姐好美啊，今天
3: 我瞅一下，这是我自己人吧？
2: 是你人吗？
3: 一般叫我敏姐的
2: 啊，
3: 就一般都是我们家自己人啊，
2: 是啊，
3: 要不然就是我高中同学呢
2: 啊，
3: 很少会有人叫我敏姐哦。
2: 不认识是吗？
3: 没露脸呢，这作品里。
2: 对，那你一会儿问他，你说你是谁呢？你是认识我吗？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3: 你爱我？
2: 我的手机号码为17。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哈。就是刚才那会儿我俩在闲聊天的，说啊，咱们聊个什么话题呢？聊聊胃肠镜。
3: 聊聊胃肠镜吧。
2: 各位有没有做过？
3: 有没有人做过胃肠镜的？为啥会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这个李想同志，今天决定毅然决然的走进 doctor 去，走进我们这个医院，然后呢，跟我们这个 doctor 说。我申请做一个胃肠镜
2: 啊。对，各位有没有做过的？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对，然后那个做肠镜的那个喝的这个药，
2: 对我其实我感觉
3: 应该是说那喝那个水，
2: 弄半天好像最难受的不是说他做的时候，
3: 是准备，
2: 就是那个就是喝水水的时候啊。
3: 对，然后大家有没有人做过这个肠镜的？因为我没有做过肠镜，我很难就是给李想同志一些这个
2: 啊。
3: 建设性的意见和这个经验性的之谈，但是呢，我在网上当中刷到过，因为当时我做胃镜的时候，我就企图一起把这个肠镜给做了。
2: 对对对，
3: 企图一起把这个肠镜做了。
2: 哎 哎。
3: 然后呢，我在这个做肠镜的过程之前，我去搜罗，他们就说你必须得喝那种就是传统的一个泻药，然后他都是按照什么呢？按照1000毫升起步喝的。
2: 是的，
3: 那分三次，然后说是第一次咚咚咚咚，晚上大概7点钟，第二次凌晨4点钟咚咚咚咚，第三次可能5-6点钟咚咚咚咚，哎呀，就是反正一直灌一直灌，灌到最后啊，就是你喝那个喝的已经舌头已经麻木了，因为它是甜丝丝的，
2: 是，
3: 但是呢又有点那个苦苦的，但我不太确定啊，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稀释它的办法，说你怎么喝可能会更好喝一些，所以就是有没有做过肠镜的朋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好吗？就是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比如说李想同志今天企图去做的话，他需要去做一些怎样的准备呢？
2: 说的挺神奇哈，
3: 就是感觉挺奇妙的一个体验。
2: 是呢，你看就有人说，你看一定要提前1-3天建议进食低渣的易消化的食物哈。然后呢你看小景说他无麻药做过胃镜。
3: 哇，那你狠人。狠人。
2: 很牛。
3: 就是我来先说一下我做胃镜啊，就是因为你做胃镜也没啥经验嘛。对吧，我来给你领领路啊。
2: 好好好。
3: 首先做胃镜进水进食。然后呢一定要在8到10个小时以上。
2: 对。
3: 今天晚上你就不能再吃东西了。
2: 是的。
3: 然后呢你去了这个医院之后你就开始排号。排上号之后你就在那等着，他会给你，如果是全麻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无痛胃镜和一个这个就是它这个就是痛有痛的啊，
2: 像对对对啊，对，
3: 就是需不需要麻？如果你需要麻的话，会给你埋一个针，滋，然后呢，到了那个进入到这个做这个手术的这个地方吧，算是啊，小手术，它会让你先躺床上，躺床上之后问多大了呀？这个胃不太舒服是吗？准备好啊，然后你躺上去之后呢，会给你唠两句闲嗑，说，然后你这个时候会很紧张啊，
2: 对，
3: 你也会问啊，说这个很快吗？哎呀，很快，一下就好了，之前没做过是吧？哎，没事儿，你跟我说一下你身份证号，142，
2: 就睡着了，
3: 就结束了。
2: 对，我家网上有很多人录过那个视频。
3: 对，然后当你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家属陪伴的那个那一位就已经坐在你的身边了，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就去那边领报告就可以了。就是你一整个过程非常的

0: 无感，
1: 对，
0: 没感觉、嗯、就是你的记忆就停留在了那个跟我说一下你的身份证号吧，来核对一下，嗯，幺四二，嗯，结束了。
1: 是小静说我把麻药不小心给吐了，给你发个袋儿说行，吐吧拿过来。
0: 哎呀，对，他还会喝一个麻药
1: 贴嘴边哈，
0: 他是喝那个麻药是为了让你麻痹你的这个位置，
1: 对对，不要怕你难受，会有异物感，会很难受，
0: 对，
1: 所以会反呕一下啊，嗯，
0: 是的啊、嗯、然后呢包括就是我在这个小某书上经常会看到，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做这个肠镜的话呢、嗯、就是你喝那个水啊，那个水很难喝、
1: 哎、
0: 然后大家就纷纷就说这个水溶 C 一百，
1: 哎，
0: 这个饮料啊，这个饮料，然后直接去对着喝，可能会稍微好喝一些。嗯啊、
1: 是的啊。
0: 然后包括那个湿厕纸
1: 啊，
0: 擦屁屁用的 啊，就自己给自己准备上一包吧、啊。
1: 对对对哈、
0: 啊。然后呢，包括还有什么，就是你这个带刻度的水杯，得、稍微有一点儿，因为你到时候结束完之后，你可能这个口干，因为好久都没喝水了嘛。
1: 是哈、啊。
0: 反正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定，其实这个 doctor 是建议大家定期去做胃肠镜的、
1: 啊。
0: 然后我只做过一次胃镜，我觉得那个体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奇妙。就很有趣的一个
1: 过程。对，你看有医生那种说加维他命水啊，改善一下口感啊，
0: 嗯，
1: 然后用这个吸管少量多次啊，
0: 哎、吸管
1: 不容易胀肚子，利于吸收啊。
0: 嗯，
1: 我的天哪！
0: 就是你今儿要不等会儿我去买杯咖啡，我给你多拿俩吸管，要不然的话那个水特别难喝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怕你就是少接触舌面，直接让它直抵喉咙，然后直接到我们的往下顺啊。
1: 对对对对对，哈。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哈，
0: 所以说就是，哎呦我天哪，就是还挺有很有趣啊，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呢，就是我当时稍微耽搁了，本来定的是早上去做，但是我下午4点钟才去的，我去了之后呢，我那个 doctor 就一直在问我说，没吃饭没喝水吗？我说对，他说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都没喝水吗？我说从昨天晚上开始，他说你确定一点都没喝一点都没吃？我说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他说啊那好的啊，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年轻人是真扛饿啊！你现在看到那些网络当中那个做胃肠镜的那些视频，你有没有觉得说，哎呀，我也想记录一下，我今天下午要不带跟你去吧？
1: 不可以，
0: 我去的时候我这个我也给你拍一个伟老哥，理想进入胃镜室，理想进入胃镜室的第一分钟，理想进入胃镜室的第五分钟，理想从胃镜室出来的那个时间。
1: 我又不是今天，我是明天上午
0: 啊，明天上午嘛
1: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一起来分享哈，您的一些这个经历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和告知一下啊。那么接下来要8:16了，我们要一起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就是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了。

0: 新闻早班车，一起来关注一下早新闻。首先来了解要闻信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
1: 再来关注一下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
0: 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实行了，将农村规划规模化的供水纳入条例的适用范围。
1: 再来关注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0: 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
1: 再来了解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
0: 就在昨天下午的4:40，长征12号乙遥乙运载火箭呢，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了，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1: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社会新闻。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0: 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呢，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空域内呢，划设固定的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实施，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了司法解释。
0: 再来关注一下，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了。
1: 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连条连式，正式运营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
0: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5月31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了。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舒、谭宁分别获得了冠亚军。
1: 再来关注一下好人好事。最近呢，在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姓胡给卡喉，家长送医院的途中向这个巡逻的骑警寻求帮助，00后的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将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仅仅用了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了医院。
0: 再来关注一下声音方面的，说温暖倦为雨，何以看哭很多人呢，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高考在即呢，江苏省的这个中学哈，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考的试卷的结尾写下了一段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无数的网友直呼看哭了。人民锐评发文说，没有题了，这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呢，人生将面对更多纷繁复杂的考题了，而高中老师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的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分别在即呢，请坦然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吧，将过去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
1: 关注完了这个，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1号20时至2号的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量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自6月1号开始呢，北京南站优化了南北枢纽出租车进场的流线了。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呢，是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
1: 吉林方面来关注了解一下，南航将会在6月19日起开通长白山直飞上海的每日航班，7月1号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每周三周六各一班的航线。
0: 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陪伴各位在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当中。同时我们再次跟您预告，稍后时刻我们的出门闪闪亮依然会邀请到化妆老师跟您教教化妆的技能，希望你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千万不要走开。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的，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刚刚是在广告的一个时间段啊，然后呢小景刚刚问到了说，模特不会又是卓人姐吧？一会儿不是啊，是我耶、啊、说又是这个美女子子，对的没错啊。今天呢我们又再次有请到了我们的咪咪老师啊，再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我们咪咪老师呢今天呢在我们出门闪闪亮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关于化妆的那些事儿。而咪咪老师呢是来自于我们成员美学教育高级化妆讲师、高级形象礼仪培训师、零分出完指定化妆造型师以及星级制定新娘妆造师啊。今天呢我们会在我们这个出门闪闪亮的一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到的话题呢是巧用睫毛来打造一个电眼妆。所以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节目之前呢，先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员美妆培训的咪咪老师。
0: 对，就是每次碰到这个咪咪老师，上次没那个没好意思问啊，咱这都见了好几回了，那我就好意思问一下，你这口红到底啥颜色呀？
1: 今天这口红就属于那种暗黑系的。
0: 暗黑系的，它这个如果再买的话，它是啥颜色呀？这属于？
1: 它属于口棕吧。
0: 口棕，哦哟，好显气质，好显白的一个颜色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口红。会多一些，口棕少一些，但是咱们这个作为下次的一个主题吧，我们下次再聊这个关于口红的事儿。今天我们主要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聊到的关于我们这个画眼睛眼妆的那个内容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啊，这个小景问到了，说这个毛坯的高敏姐和精妆的美女姐姐，对啊，我这个毛坯啊，因为我马上这个精妆的美女姐姐就要给我来进行精妆修了呀。然后呢，这个鹏程万里说不互动吗？刚刚是在广告时间呢啊。然后问到了说

0: 啊，夜还在广播吗？目前我们广播中心没有小应哦，宝贝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这个会聊到关于这个换眼睛的那些话题。其实上周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是眼线，
1: 嗯，
0: 眼线。然后我说实话呢，就是我后来回家之后，我认真观摩了一下，认真再次学习描摹了一下，哎，我发现跟我画眼睛是不太一样，就是我会发现，嗯，自己画的怎么老感觉就是画了好像又没画，就像我贴睫毛一样，我每次贴完睫毛，我会有个很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我发现我放它的时候，哎，挺翘的呀，结果呢，我一照镜子，嗯，我的睫毛呢？我的睫毛没有了，我的睫毛消失了，这还是在贴睫毛的情况之下。如果在就是在之前很些年的时候，大家这个假睫毛还没有那么火爆流行的时候，大家只是假睫毛，然后涂这种睫毛膏。哎呀，当时啊，网络当中经常会主推到的一个这个，就会说是不结块儿，
1: 对，
0: 不苍蝇腿儿。
1: 是的，
0: 我用啥都苍蝇腿儿。后来我发现了，那不跟人家产品没关系，那是跟人有关系。
1: 还行吧，有点关系吧，
0: 也有一些关系，但是手法确实是很关键，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就是想也想问一下咪咪老师啊，先来说一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在这个贴睫毛这个过程当中，普通人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在哪儿呢？您先来跟大家去说一下。
1: 贴睫毛的话，有的人他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贴了像没贴一样，
0: 对，
1: 因为他自己的睫毛没有夹翘。
0: 哦，贴假睫毛还需要夹自己的睫毛吗？
1: 对，有一种就是有的人从上边贴。上面贴的话就是上下就是自己睫毛和假睫毛容易分层，看起来像两层睫毛啊。但是现在比较流行那种倒挂从底下贴，但是那种就需要把自己睫毛夹得翘翘的，
0: 哦，
1: 它才不会塌下来。
0: 明白了啊，也就是合着还有两种贴法呢，我一直贴的只有一种贴法。就是每次跟这个我们这化妆老师聊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这叫什么，就是浅薄，你会发现自己在这个化妆这方面吧，就是有一些兢兢业业深耕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出来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假睫毛的话，它其实是这个分两种，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但是在这个之前，首先假睫毛很重要。
1: 对，假睫毛很重要。
0: 然后呢，这个假睫毛每次夹完之后，我会觉得我的睫毛好像很快就塌下来。对，
1: 嗯，这种的话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睫毛定型液，或者是用那种定型好的睫毛膏，
0: 哦，
1: 定住，要不然它就容易塌下来。
0: 哦，那对于我们这个新手小白而言，如果说想要画一个精致的电影的一个妆，就是带睫毛的这种，首先我们就是说，夹睫毛的睫毛夹得有，
1: 睫毛夹得有、嗯。
0: 然后呢，定型液或者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定型功能的，我们说这个睫毛膏，
1: 哎，
0: 得有、
1: 嗯。
0: 然后其次，你得选择一个这个适合的假睫毛。
1: 对。
0: 啊、
1: 还有眼线
0: 啊，还有眼线啊，眼线
1: 内眼线也很重要、嗯、
0: 哦，内眼线很重要，就是画好了我们这个贴好我们这个睫毛之后，这个内眼线还得稍微再补一补。
1: 对对对，就是先画内眼线，然后贴睫毛，然后再画外眼线，都得有。
0: 哦，我、哦、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嗯。然后那我们就是说，那夹睫毛又该怎么夹呢？因为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夹了睫毛它很容易塌，那除了它定型的一个原因之外，我觉得我这个夹反复夹，它得就有的时候它会夹成这样，就是弧度。夹成90度、
1: 嗯、
0: 对，就是它有时候夹起来它会夹成90度，哦，那是因为
1: 没有夹到根部，
0: 哦，嗯，也就是说得再往近靠。
1: 对，因为有的人害怕夹到肉，
0: 嗯，
1: 就不敢往近靠，是因为他手法不太对。嗯，
0: 哦，明白了啊。那夹睫毛跟画眼影到底哪个先来？
1: 画眼影。
0: 那这样一夹的话，它凑近根部难道不会弄花我的眼影吗？
1: 不会不会
0: 啊。那这属于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不会夹的
0: 啊、
1: 那个、
0: 然后呢，我们就是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画睫毛那些事儿啊。然后呢，所以贴睫毛那些事儿，所以说我其实已经看到咪咪老师给带来了一个这个装备，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军火库。首先各位，这个是当下比较流行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弧系睫毛吗？我可以理解为
1: 偏一点弧系的。
0: 哦，这个是属于这种偏一点弧系的一个睫毛，因为现在像我用到比较多的是三簇式睫毛，就是它很均匀的那种漫画的那种三簇、嗯、然后后来我发现好像那种弧系的，就是最开始弧系的出来之后呢，嗯，然后大家都跟风去买，大家就跟他说，哎呀，这弧系的不太好用。结果呢，是因为当时那个弧系啊刚出来，它品控还没达到很完美，那个弧太弧了，
1: 是
0: 那个眼尾的那一簇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炸眼。那后来我发现就是市面上好多这个弧系的睫毛已经把这个给改掉了，你像这个就是看起来微微有一点小弧系的感觉调调，但是呢整体来说其实并没有很夸张。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1: 睫毛胶水
0: 这也是我一直这个很在我的化妆过程当中非常 bug 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睫毛，因为我化妆频次确实比较低，然后呢这个画睫毛这个频次呢在我化妆的

0: 频次当中再要低一些，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睫毛胶总在干。你们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这个的话就是也是分产品的品牌吧、
0: 哦、
1: 这个就是比较稀一点，然后这个基本上放一年都不会干。
0: 明白了、
1: 嗯、
0: 买错了，钱花没钱没花到位啊，钱花出去了没花到位，没花到地儿上啊。大家如女生朋友们有没有想要知道我这个不会在家里放的时间久了也不会干的这个睫毛胶是什么的啊，想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扣一下，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去撕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还带了我们这个眼线笔，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睫毛跟眼线它一定是这个双辅双成的啊，就一加一会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两者的话就是一定会共同来出现。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就是来在高敏这个脸上来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示范，我们就画一只眼睛贴一只眼睛，然后有产生一个对比、哦、看一看到底哎，我们加了眼线加了睫毛之后这个眼睛会放大到哪个地步哪个程度啊，所以说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去期待一下咯。

0: 好啦，那我们就先夹睫毛是吧？但是我有点双眼泡，你不得先贴眼睛，需要先贴这个双眼皮吗？
1: 需要。
0: 需要吗？啊、嗯，对。昨儿晚上的时候喝了好多水哈、啊，有多多呢？喝了大概也就在七八九点钟吧，喝了有个三升左右吧。喝的确实，今儿早上起来之后，发现我整个脸肿得跟个发面馒头一样、啊，所以说造成了一点点小小的困扰。所以说我们今天先来贴个这个双眼皮，更多像一些肿眼泡的一些女孩，或者说这个单眼皮或者内双的女孩，其实大家在这个化妆的一个过程当中，学会贴双眼皮，我反而觉得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对，会明确的这个放大你的眼睛。我们今天对贴嘴眼睛吧。

0: 现在的这个声音。我们现在的话呢，是我正在进行到的是我们这个贴双眼皮，然后呢贴完了双眼皮之后呢，我们呢会一步一步来啊，这其实跟我们日常化妆那个顺序是一样的，先贴双眼皮，双眼皮贴出来之后，让自己的眼睛有一个你喜欢的想要的一个弧度。大家可以现在先记住一下，小姐还在不，你先可以先看一下我现在这个状态，然后等一下呢我们是只画一只眼睛，然后打造一个对比的一个妆容，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睫毛眼线它对于整个妆容的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啊。
1: 双眼皮还可以再贴一层。
0: 然后呢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的一个化妆当中，然后呢对于不同的眼型它会有哪些不一样的这种睫毛会更适合呢？
1: 嗯，一般眼睛偏圆一点的就比较适合那种弧系的吧，拉长它的眼睛。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眼睛偏长的就适合那种漫画的，那种款式。
0: 眼睛偏长的其实更适合漫画款。
1: 对，让它稍微放圆一点，
0: 要
1: 不然它眼睛显得更长，用那个弧系的。
0: 哦，明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这个睫毛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类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就像我们这个像一些长脸呢、短脸呢、圆脸，对于腮红的使用其实也不太一样啊。哎呦，给我拉这么大一整个大脸呢。
1: 然后先画内眼线，然后再加睫毛啊。好，眼睛闭上，刷到睫毛根部。
0: 内眼线需要拉出去吗？
1: 内眼线先不用拉，这个主要就是让眼睛根部不留白。等睫毛贴完之后，外眼线可以再调整。因为贴完睫毛之后，这个眼线的长度它就不一样了，画的。
0: 这是画完眼线之后的一个样子，能看到区别吗？能看到区别是吧？两只眼睛应该是一个，就是这只眼睛应该突然间就变得就是好像
2: 有精神了，
0: 对，更有神了啊。
1: 好，
0: 而且我一直觉得内眼线很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其实对于很多男生来讲，或者对一些这个不是特别这个就是在社交距离看的话，他不会明显的感觉到你在化妆，
1: 对，
0: 他没有

0: 说的是哇，妆感很重。很多男人说，哎，他素颜就长这么好看吗？但其实就是那种伪素颜。
1: 对，
0: 嗯。然后现在我们是要该加睫毛了啊，这睫毛又该咋加呀？
1: 这个的话，一般就是拿这个片儿把我们的眼皮先顶起来，然后再这样夹，要不然就容易夹到肉。先要把眼皮全部顶起来。疼吗？不疼。
0: 不疼。就每次化妆师加睫毛，他为什么都会分好几次的再加呢？是不同的位置吗？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眼头眼尾会容易夹不到，然后就得是换位置，也有那种细节夹，
0: 小夹子。
1: 对，有新手的话实在是用这个夹不到，就买个细节夹，小夹子，专门夹眼头眼尾。
0: 嗯，就从头到尾慢慢夹，相当于是。然后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其实经常会在买这个睫毛夹的时候，然后呢会受到一些这个广告的一些影响，他然后就会说这个睫毛，这个睫毛夹会把你的眼睛夹得更翘，类似的这种话术，就是睫毛夹跟睫毛夹之间是真的有区别的？
1: 也是有区别的，有的它这种睫毛夹它就是前面松后边就是紧，只能夹到一边夹不到。
0: 但是主要其实这个差距是在这个条这个位置吗？
1: 对对对。
0: 哦呦，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商家去就说是一些功能性啊之类的，你那个时候就是不一定非要这个质疑是真的有用的。我之前真的很怀疑过，我说真的有用吗？因为我每次可能是因为我每次都夹不太对啊，然后每次夹完之后很快它就塌了，我就觉得可能跟睫毛夹没太大关系，
1: 还是得定一下。定下它就是不会那么容易塌。
0: 对，现在就属于就是拿我们的
1: 睫毛膏
0: 啊，来定一下我们这个刚刚夹的卷翘的一个睫毛，让它呢不要这个在稍后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突然间坍塌掉。刷睫毛的这个有一些好的办法吗？
1: 这个就是要把上面那一些黑色的就是多余的给它刮一下然后再刷，要不然就容易刷成苍蝇腿啊。
0: 是这样的啊。
1: 对，
0: 就是在手法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尽可能去规避这些问题。
1: 对，然后
0: 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再稍加选择。
1: 对，
0: 我知道其实也没有很明确的在刷刷刷，
1: 对，就是
0: 更多它有点稍微像在刷一刷，然后有点像这个在点一样那种感觉。
1: 对，不要使劲的全都怼到那儿，就害怕容易涂到眼皮上。然后就是我们的睫毛，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小景说到了，说放这么大一个高敏，对，这么大一个高敏，能够看到这个两只眼睛的一个区别吗？应该是非常的明显啊，我在这个直播间这个镜头当中已经看到非常明显了。然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各位这个正在收看我们这个直播的朋友，更或者说正在收听我们这个广播的朋友们，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这个 FM889 和951并机直播到的这个早安每一天。今天早间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的化妆老师咪咪老师，跟大家来教大家如何利用这个睫毛去打造一个电眼的一个妆容，然后呢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化妆方面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扣一下啊。
1: 那我们睫毛的话要先从第一簇内眼角那一簇开始夹起来之后，然后把我们的胶水刷到睫毛根部的上层，因为我们要从这叫下腹贴，
0: 下腹贴
1: 睫毛底下往上贴倒挂，因为他们说那种倒挂，所以要往上边刷，不要只能往中间刷。这主要是粘到自己的睫毛根部。

0: 可以稍微刷一下，然后再贴。
1: 这刷一下又是为什么？
0: 就是让它的胶往自己睫毛上稍微带一点，
1: 更加的牢固一些哈。
0: 对，
1: 不会这个大风一吹，突然间发现，哎呦，
0: 对，
1: 有睫毛突然间有一簇找不到了哈。但是我说实话，我每次这个假期贴睫毛的时候，我会先贴最中间的那一个，
0: 是吗？
1: 对，因为这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问题了。哎，这么一想着，我这个化妆的问题真的很对，就是我会先贴中间的，因为我发现我先贴眼头，两只眼睛它那个中间的位置可能和这个结束的位置可能不在一个地方。
0: 是有这种情况。
1: 所以我会先把两只眼睛的这个中间给贴。就是贴准确了，就那两个位置，然后顺着中，对对，通过睫毛定点啊。
0: 像这个的话，它就是三簇，而且它比较长，然后你就挨着挨着从前往后贴就行。其实那个从哪儿贴都可以，就看自己的习惯吧。只要能贴的位置差不多，基本上从眼头到眼尾都有了就可以。
2: 你是贴在本身睫毛和眼睛的
0: 底下。
2: 在本身睫毛的底下。
0: 对。
2: 我觉得有的人他们就贴到自己睫毛上，我没见过。
1: 这个叫做倒挂，然后那种的应该叫什么？
0: 那种就是上边
1: 上
0: 贴
1: 上服贴
0: 啊。像那种的话，一般就是给顾客贴的话，给上边贴的比较多。
1: 自己贴的话是
0: 从底下
1: 贴，它会更加翘一些，
0: 自然
1: 会更加自然一点
0: 因为从侧边不会看到上下分层。
1: 是这样的。
0: 上边贴容易看到，
2: 像自己长出来的一样。
0: 对，和自己睫毛容易一体。
1: 黄洋说高敏不戴眼镜了，这不贴睫毛呢吗？然后我们今天贴的还是一个很弧系的一个睫毛，
2: 最后一簇是吗？
1: 这个是最后一簇了。

0: 其实我说实话，贴睫毛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身边会有很多女生，就是所有的妆基本上都画完了，然后呢，这个睫毛那个部分它是暂停的，就是没有办法贴，不会贴，不知道往哪儿贴。
1: 嗯，是的。
2: 这个贴的时候尽量不要贴到自己眼睛里边那条肉肉。
0: 哦，还是往这个睫毛根部往下放。哦，
2: 对，不要，
0: 因为毕竟有这个胶在。
2: 嗯。

0: 哦，咦，这一组有点巧，整体一看，
1: 这个弧系的话就是方向一定要贴对，要不然它就贴反了。
2: 嗯，看到我们评论直播间还有人在给点赞啊，谢谢。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宠物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啊。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收音机旁。那么这会儿呢，也关注到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说，哎，我们的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呢？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三十分，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民生派会准时开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的九点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常态的直播节目之外呢，还有就是会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心理访谈方面的一个主题啊。那么在这个离高考前的这两周，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高考前的一些心理辅导的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临汾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督导老师，临汾市心理学的心理学会的理事长窦月武，窦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在稍后9:30呢会做客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主题，赢在心态，决战这个考场。9:30准时开始。我估计呢，在我们平台上互动的这两位朋友应该也是想问一下，哎，老师什么时候来啊？因为我们提前有一个预告片，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想要聊一聊最近呢加油考生的这个心态状况啊，有焦虑情况的，或者是说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忧的朋友，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也可以来等待9:30之后呢，等我们窦老师做客到直播间来跟窦老师一起来交流一下。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呢去分享这个考前焦虑的那些事儿，我们会邀请窦老师呢去拆解考前焦虑，解锁应试心态的秘诀，也希望每一位备战的考生能够用平稳的心情去迎接每一场的考验。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少年心态向阳，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顶峰相见。
0: 嗯，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晴好啊。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气温呢是在持续的升高，阳光充足。截止到昨天下午16:00，最低的气温呢是在这个蒲县10.9摄氏度到19.1摄氏度，最高的气温呢是在洪桐27.2到34.5摄氏度啊。那么市区的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也就是说呢，在午后大家要出门的话，夏季的炎热感会让大家感觉哟扑面而来啊。那么在过了6.1之后呢，大家这个出行就要特别要注意，一个是补水，另外一个就是要防晒啊。
1: 是，那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呢，我市仍然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稳步上升。那么在今天，我市的局部地区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摄氏度，那么到了明天啊，更加呢会达到37摄氏度。这个夏天的味道呢，着实是到来到我们的身边，最高温度又会达到37、38摄氏度了。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天气，并伴有这种干热风。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啊，就各位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然后农民朋友做好麦区的防护，天气炎热，户外的紫外线也比较强，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种防晒，物理防晒的工作，及时的关注最新的一些天气预报的一些最新预警信息。
0: 嗯，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6月2号，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0到35摄氏度。那么明天呢白天全是多云转晴天，有3到4级短时6级的西北风，平川的地区呢将会有干热风，市区温度21到36摄氏度。一看到这个温度，我觉得哇，家里的空调确实该开了啊，就是已经到了35、36摄氏度的这样一个温度了。那么可能是就是会比较集中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在吃午饭的时候，您家要是今天吃一碗这个热面，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高温，哎，确实还是有点热的啊。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一定要注意这个多喝水啊，就是出去你会发现动不动就要出点汗的这个感觉啊。
1: 是的，那关注到在6月4号的白天全是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8到34摄氏度。虽然说有风的光临，但是啊，这个刮来的风都是比较热乎乎的风。

0: 哦，防暑降温，然后及时补水，这样的工作呢一定千万不要忘记哦。
1: 嗯，那么也是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因为到了这个饭后的一段时间，比如说像1点多呀2点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防困的这个事儿啊。
0: 对，
1: 最近也发现天气热了之后，很多人特别容易犯困啊，那么在这个困了之后，一定要找个时间或者是稍微的休息到这个10来分钟啊，哎，都是可以很好的缓解一下您的这个疲劳感的。
0: 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出行的那些事情。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关注到关于这个油价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多的啊。那么最近呢，油价又会有一些新的调整。那目前经过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呢会下调油价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呢，汽柴油的价格会下调每升0.39元到每升的0.46元。
1: 嗯，
0: 总之让大家一听到下调的这个消息呢，应该会比较开心一些啊。前一段时间也是关注了一路的这种飙升，那么这种降幅的话，估计也会帮助到很多就是开油车的一些朋友。
1: 嗯，还有朋友呢，也是这个分享了一些怎么省油的小妙招啊。比如说行车的时候要时常去查看一下油量啊，频繁在提示灯亮起的时候加油，容易损害车辆的部件呀，埋下什么安全隐患呀等等，就这些问题。我记得就是在我们最早的时候做交通类节目的时候，就以前大家还是会分享一些，比如说开车如何省油啊，或者是这个车辆如何保养的一些小秘诀啊。
0: 对，
1: 但是随着这个时代在变化，大多部分的朋友当了司机很多年之后，好像这些小事儿都不再关注了，而且呢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是开电车啊，更不会关注这个事儿了。但是呢好像现在很多朋友呢开油车的话，自从油价开始上涨之后，哎，都开始注意这些小细节了，怎么样能够更省油呢？
0: 是的，说到更省油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加油的那些事儿啊，就是不要等在亮灯的时候再加油，行车的时候要去查看这个油量，频繁在提示灯亮起的时候加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容易损害车辆的部件，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为什么不能说等这个提示灯亮了再加油呢？就是它会提示你，哎，这个油呢比较紧缺了，这个时候再加油的话呢是比较费油的啊。如果说剩余的油量较少，那么油泵得不到很好的冷却，长期下来呢会容易造成损害，可能会导致车辆没有办法去启动。如果说经常利用这个油箱的底部的油运转的话，那么滤网呢和这个抽水机很有可能会被沉淀物给阻塞，那么维修起来呢可能会比加油呢要贵得多。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没油的话要及时去把这个油箱给加满哦。
1: 嗯，您看就是这些小细节，其实就是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啊，然后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0: 对，
1: 自然而然就会更加这个省油，也更加安全了。对汽车来说呢也是一种更好的这个保养方式啊。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呢会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这样一个信息。这两天很多人会问到，比如说呢这个我们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它会限制比如说像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吗？它的限价比如说8个小时，这个时间是不是也包含我们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范围，就是驾驶人呢身体疲劳的状态之下驾驶车辆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对安全呢是非常没有保障的，比如说反应迟钝呀，瞬间的记忆消失啊等等这些问题，暂时严重的话还会短暂的去就是有这个睡眠的状态啊，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力，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呢事发的时候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的这个状态，那么认定的时候就非常难以去认定啊。为了准确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的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这样一个规则。所以说呢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那么标准呢一条就表明进行了这个明确，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一个认定。它首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认定在交通事故当中它是否有疲劳驾驶的行为啊，主要是用于这个事故之后责任认定的。
0: 是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当中啊，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

0: 驶的时间超过8个小时，就应当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的规定。那是否呢会运用于适用于所有的出租车和网约车？那标准当中啊，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它是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具体的规定。那么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范围是适用于道路旅客的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说呢，它包括客运车、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但是呢是不涉及到出租汽车，当然也是包含网约车等等一些经营的活动。
1: 嗯，也就是说呢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包含在其中的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消息了。那么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会关心，比如说这个认定规则当中对于货车的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规定呢？那么这个也是有的，标准的对于货车驾驶人的连续驾驶时间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啊，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话呢，这个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一个规定，就是对于货车之前就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的啊，就是被是4个小时，然后要休息20分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规定。大家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
0: 嗯，是的，那么这也是我们所和大家所分享到最近呢针对于驾驶人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和大家呢也做了一个这个详细的回复，如果说还有怎样的一些不明白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
1: 嗯，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来关注一条消息，这个消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非常的有用啊。2026年呢我们山西省呢公开招募什么呢？招募这个社区助理，然后要差不多得3000人，就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庞大的啊。
0: 对，
1: 而且呢是针对我们山西省的这个人啊，就是社区的这个助理，而且呢面向的是2026年的这个全日制的应届生，服务期呢是1年，报名时间呢是从6月1号到6月15号，那么全程呢是线上提交材料，经过多个环节考录后就可以来录用了。人员呢是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发放生活补贴的。那么对于很多应届毕业生来说，如果说自己还没有更明确的目标，或者是说呢想回到这个社区或者回到当地去工作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和这个方向啊，就是社区助理。
0: 是的，那么这个报名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在6月15号之前，从6月1号开始就可以开始进行报名。报名方式呢，可以登录山西省公共招聘网，或者是登录山西智慧教育平台，然后发送相关的一些资料发送过去。报名的材料呢是需要这个具体的一个报名登记表，然后本人的户口本，还有学位证、毕业证，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电子注册备案表，这个是关于学历证书的一个认证。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低保家庭呢应该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证明。那么其他的一些报名原则的话呢，是自己选择一个工作的异乡地，看你到底是想在山西省哪个地方进行工作，可以进行选择。审查的时间6月16号到6月25号，那么这个面审的时间是6月25号到7月5号。
1: 嗯，
0: 然后之后呢会进行一些这个体检，然后会签订协议。那么人员报到的话呢，很有可能呢就是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初步都已经敲定了。
1: 嗯，所以说这个消息呢我们收到之后呢家里头有这个应届毕业生的各位朋友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考虑，如果说有意愿的话就可以提前给孩子先报个名，因为他的服务时间呢正好是1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孩子对这个方向是没有疑义的啊，然后也可以来进行这个考虑。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各市党委社会工作部的这个咨询电话，来看一下我们邻省啊这边的咨询电话是2090509，有意愿的朋友呢可以来和这个电话来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也会详细的来告知您如何来报名，或者是有您需要解答的问题呢，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做出这个回复的啊。
0: 是的，那么已经关注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很多人就问到说今天做客的专家是哪位。稍后的时间在9点30分之后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临汾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督导老师，临汾市心理学会理事长窦月武窦老师。那么已经有朋友问到了说我女儿天天闷闷不乐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把这个详细的情况给我们发送过来，是因为马上要面临考试所以导致每

更好。再或者是说呢，有的这个家长想让孩子能够全力以赴，比如说呢，可能孩子平时的心态不是那么的放松，那么万一进入考场之后有一些突发的情况，该怎么办？要不要给孩子提前的说一些招啊，就是让他能够更加放松下来。那么在稍后呢，我们的窦老师也会来详细的为大家支招啊。那么大家有的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先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会把大家的这个问题呢好好的来总结下来，稍后呢也会来请窦老师为大家做回复。除了我们公屏的互动之外呢，还有就是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也是随时为大家开通的，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就是现场的和窦老师去交流一下。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地址临汾。

0: 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啊，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也都看到坐在我们直播间呢，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啊，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其实呢，在这个往常年每年到这个中高考提前的时候，我们窦老师都会坐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跟大家来见面，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考前的心理的状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窦老师啊，刚才也是为大家做了介绍，临汾市心理学会理事长窦月武老师。那么首先呢，来请窦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窦老师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就是又一年坐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就是今年的形式可能和往常年会有一些变化。往常年呢，我们是以这种声音的方式啊，没有这种就是画面的直播，今年会更直观啊。
1: 现在是听众朋友，今天是
0: 观众朋友，对，今年的听众朋友也依然在，就是听众和观众啊同时在。我们看到窦老师来了之后呢，我们看到直播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一些这个问题。刚才有一位这个妒忌的朋友也是说到了自己家孩子的一些情况。窦老师也看到了，就是他们家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儿子。就是。女儿呢天天有点闷闷不乐的，这个儿子有点不太好好吃饭，然后这个姑娘呢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胖啊，就整天就是又喊饿，就如此很多的一些这个状态。这位朋友呢也是感觉自己有点心力交瘁了啊。这个窦老师，我们先在节目一开始先给这个妒忌这位朋友先稍微宽宽心吧，好不好？
1: 我们也感受到了，我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0: 嗯，
1: 就到我们关注这个过分关注这个时候的。你可能就感觉到更加焦虑，
0: 就是你过多关注他的状态的时候，你就更焦虑了。
1: 就是我们不是不关心孩子，我们也要关心我们自己。
0: 哦，
1: 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精力和我们的注意点放到孩子身上的时候，一个是孩子感觉到压抑感，
0: 对，
1: 可能更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可能更感觉到焦虑，更感觉到。不合自己所愿
0: 啊、哦，那他应该怎么办？就是把这个事情先不要关注度那么高，就让他稍微放一放，然后关注一下他自己，比如说他可以出去干干别的。
1: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正常生活的、
0: 嗯、
1: 啊。当我们把大多数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0: 嗯，
1: 你这个、孩子可能感觉到会有一种窒息感、压抑感、而且我们还感觉到我们这么关心他。结果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能会更焦虑，这样的焦虑会不断的叠加，
0: 对，
1: 然后自己可能更不满意。
0: 对对对、也就是说呢，这个朋友就是您现在看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来就让自己的心情先放松一些，就是关注的角度可以从孩子身上，然后去到自己身上，自己这个端正了之后，把这个事情放松了之后，可能心态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是吧？
1: 对，就是把自己的、多在感觉孩子的这种情绪，孩子的需要，不要把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情绪过多的放在孩子身上。
0: 好，了解了。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我们就是赢在心态，决胜考场。其实啊，说到离高考真的是没有一周的时间了，很多的家庭不管是考生啊还是家长，好像都已经进入到了备战的这个状态啊。就是有的孩子呢觉得我现在还要看书，还要再学一学。有的这个家里的家长呢觉得大气儿都不敢出啊，生怕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生怕自己的情绪有哪一点去影响到家里的孩子啊。就是有的孩子还没有上考场，还没有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就已经开始失眠啊，这种状态也都是有发生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窦老师也会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首先啊，窦老师有一个大家的常态误区，就是马上要考试了，你就不能紧紧神儿，是不是？还有的家长说，哎呀，这个快考试了，大家把心态放松，就只有两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您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么考前一周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面对他的这个心理状态，该放松还是我们该紧张起来？
1: 这一个我觉得过分的紧张和过分的放松，我们都容易走到两个极端。就是我们能以平和的心态，然后去面对考试。高考或者今天我们可能也有中考的考生啊，我们顺便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支持。过分的关注啊，过分的在乎， 这个我觉得
0: 都不行，
1: 都会适得其反。
0: 对
1: 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的放松。
0: 嗯
1: 啊，因为你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尽早的冲刺，尽早的刷题。
0: 对，
1: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突然放松了啊，我们可能就有些感觉找不到了。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该学习还是要学习，
0: 对，
1: 但是强度不要过大，啊，每天要进行一个练手的这个过程，
0: 嗯，
1: 我们也可以针对性的，或者我们一天拿出时间来做一套题，或者把我们过去一些高频考点中还是没有掌握特别熟练的，也可以拿出来再练练，
0: 嗯，
1: 啊。让自己保持这种正常的这种状态。
0: 对，就是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现在就还是什么样，对吧？以前我们每天都在做题，那我们现在就每天还是得做点题。
1: 做点，但是不要像以前，
0: 不要太多，
1: 对吧？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我们，不可能大量的去提升成绩的时候了。
0: 对，
1: 啊，就是好多知识点我们该掌握的，大多已经掌握了。
0: 是，
1: 一些比较难的，啊，一些自己不太熟练的。你再去强化，我都觉得不如再去强化过去还没有掌握了，特别熟练的一些高频的，
0: 嗯，
1: 啊，自己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有积累的这些知识点，
0: 嗯，就是把我们已经学得非常好的这些知识，然后巩固了，把它拿下。
1: 对，不要让在这种考场的应急状态下，
0: 嗯，
1: 有一失三失。
0: 对，
1: 嗯，让他熟练的程度更高一些。
0: 对，就是太紧张和太放松其实都是两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状态。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是正常的平常心对待，然后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比如说以前孩子就是每天都会刷几套题，
1: 嗯，
0: 那现在就还是刷题，保持这个节奏就可以。
1: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过去的这个强度弱一点，
0: 弱一点。
1: 对，
0: 嗯，
1: 因为你只有调整这个策略，
0: 嗯，
1: 你才能把你这个更重要的东西凸显。
0: 对
1: 啊，满面抓，全面抓，我觉得效果不好。
0: 不好，
1: 嗯
0: 嗯，就是还是有方法一些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有的这个家长可能也是有一些担心，就是你看快考试了，我这孩子就突然都不想学了，
1: 嗯，
0: 是吧？他就想放弃了，这个该怎么办？就他可能孩子觉得，哦，我好像没有掌握的东西还有点多，
1: 嗯，
0: 就怕拿不到特别好的成绩啊等等，会有这样的心态，他突然。

0: 想放弃了，这个该怎么办呢？
1: 就是我们当我们感觉到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或者是觉得时间已经很紧张了，时间有限了，自己呢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有的同学呢就会把它放掉或者我干脆就不学了，
0: 我就放弃吧。
1: 这种状态呢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当然说家长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共情孩子，其实他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在自己担心害怕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也不要火上加油，所以你再不考，考不好你明年复读或者你怎么能这样，我觉得都不是好的沟通方式。我们要理解孩子要共情孩子，能够体验孩子现在的情绪，
0: 对，
1: 或者说和孩子下去散散步让孩子换个心情其实孩子把书包一扔或者把书一扔也不是完全不学了，
0: 对，
1: 到我们马上给他贴上这个标签，你怎么能不学呢，他可能我觉得刚不是大家想要的那个状态。
0: 那个状态他可能就是暂时的想放松一下，也不见得说是放弃，因为他的表述是觉得这个孩子好像要放弃了，在他看来我们就是越到跟前应该紧张起来，但是孩子可能稍微放松了一下，他可能也是有这种比如说他的解读是有一些失误的，也有这个可能性是吧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这个家长呢他可能比孩子还要紧张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是吧，就像有的家长会表述的不太准确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孩子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不太对呀，其实是他过度去解读了，也有这个可能性对吧，
1: 是的
0: 怎么办，就是家长的这个情绪太焦虑了怎么办，
1: 家长这个情绪焦虑的时候呀，我觉得第一点也不要过分的指责自己也不要内疚，因为这个是个正常的反应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这种高考前家长付出了这么多的精力对吧，当然要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对
1: 这个焦虑很正常，当我们能够认识到焦虑是种正常的现象，不自责不内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其实调整好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自己接纳自己这个焦虑，但是自己要有觉察我们不能把这个焦虑呢然后
0: 传递给孩子
1: 传递给家属
0: 对
1: 然后家庭的气氛可能变得
0: 更紧张了
1: 更紧张
0: 好，我们看到有热线在等待是吗，这个窦老师需要戴一下耳机，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热线的声音喂，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您是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2: 我看到这个直播，我说试试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问题。
0: 什么问题？您大概描述一下。
2: 哎呀，孩子这是复读了，然后，到最后这一个月的时候，我看见他就有点不知所措，然后看见他在那儿坐着呢，然后就好像没有学，然后把我搞得我也心情不好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反正不能说话，一说话就炸锅了所以很焦虑。
0: 董老师
2: 老师给这个辅导
1: 那你从这个我们从这个另一个角度看孩子现在焦虑，孩子现在紧张特别是这种复读的孩子，他在他心里头他可能有这么一个内在的声音我这一次绝对不能失误，我绝对不能发挥不好。
2: 是的是的，他说过这个话。
1: 对，当他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精力去对抗你这个负面的东西。那么家长发现以后呢，首先我们要理解孩子理解孩子好的地方就是孩子可能更重视，如果他要是不重视的话他不会这样，但是孩子又没有能力去迅速的去调整这个状态他身在其中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兜底要和孩子共情，让孩子感觉到我即便发挥不好， 我也不

0: 是全完了啊。如果我们家长比孩子更紧张啊，让孩子感觉到我要是考不好，我不光是我自己没有好的前途，可能我对不起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你看有多重压力的叠加，孩子肯定是就不需要他自己小小的那个样子啊。小考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行中有关景，受中无教牌，就是你老盯住那个关景，你把注意力放到目标上，你没有放你放到这个目标和结果上，你没有把它放在过程中的时候，你那个结果很难达到啊，目标很难实现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引导孩子做好手下的事儿啊。你比方我现在要做一道题，那我就按照老师以前讲的步骤和我积累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按程序去做。当你把注意力放到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你那个焦虑感觉它自然就小了啊。而且你看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朋友圈，就最近这几天吧，刷爆朋友圈的一个成都理工大学的一个环卫女工，
1: 嗯
0: 啊，就在成都理工大学是后勤保卫部的一个环卫工人，结果最近不是考上研究生了
1: 啊。
0: 所以我们每个人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将来再上学再考大学，甚至我们上硕士博士以后，这个方式方法更多了。
1: 对
0: 啊，绝对不是这么一条途径。当我们孩子能够认识到这些时候，我想他可能就焦虑害怕的程度就会缓解。
1: 对
0: 啊，
1: 嗯，
2: 对对对，可能我们家长感觉到有他这复读一年了，再考不上这个咋办呀，这是
0: 是的是的，
2: 感觉都没有出路了。
0: 对的，
2: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稍微，
1: 就是首先您自己的这个心态要放松，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给孩子做一些这个引导，就是高考它其实只是一条路径啊，也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环节，它虽然说很重要，但是没有重要到就完全能够就是改变我们以后的这个方向啊。然后就像窦老师刚才所提到的，哪怕是这次的这个考试，我们现在就是静下心来，我们现在拿到了什么，我们就脚踏实地的把一步一步一步把它做好啊。
0: 对，人生是旷野，
1: 对，然后
0: 那不是一个轨道，
1: 是我们后续呢还有很多的方向。
2: 我刚才听到杜老师说要给孩子兜底儿，
1: 嗯，
2: 从他更多的话里边感觉到孩子是说万一怎么样，就是他感觉到没底儿，万一我考不好，我怎么对不起妈妈，是万一
0: 所有的考生，我这位家长我跟你讲，所有的考生大多数都没底，大多都没底，就是考上清北的那也是考发挥，超常发挥了，他现在绝对不敢说他有十拿九稳能考上啊。所以我们每个阶段每个层次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不太确定，能确定的就是我们把当下的事做好，这是我能确定的，其他都交给这个，
1: 交给时间，交给命运吧。就是因为能把握
2: 的
1: 先把握住啊。
2: 孩子焦虑的睡不着，哭的，我也没招了，我就说了一个，说没事儿，你考下啥嘛都接着底儿。那好像感觉他这两天这个状态稍微松一点了。
0: 对，这个家长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孩子要是确实是现在你比较像你说的情绪比较这个激动呀，或者大哭呀。如果需要我啊，我这几天我义务帮助陪伴你，
2: 好
0: 吧？
2: 谢谢周老师。
1: 是可以拨打我们12355的这个热线，
0: 对对对，
1: 是吧？嗯，就是孩子如果说确实这个心理压力太大了，然后非常的紧张，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这个热线电话，然后都会有专业的老师，然后给您还有孩子啊做一些心理辅导，还有这个缓解一下这个焦虑的情绪啊。
0: 嗯。
2: 好的好的，行，太好了，我突然感觉到温暖到了，这几天我也感到好无助。
0: 这个很正常。
1: 对，其实很多家长，我觉得我能理解这个家长的情绪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作为父母的就是能够为孩子去兜底，但是这个父母有时候说我能为他兜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也知道，就人嘛都是这个样子，都是有高低起伏嘛，就是总是想给孩子最好的，可能家长的焦虑的点就是在这里。那如果说孩子万一这个考没有考好，我没有办法把他的情绪接住， 主没有办法把他以后的人生的这个接住，或者给他更好的这个条件和起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家长更焦虑的点，是吧？
2: 对对对，
1: 嗯，但是就像窦老师说的，
2: 说我给你兜底儿，你考啥都行，其实真是说的是假话虚话，
1: 嗯，就自己心里没底，
2: 当时安慰他哦。
1: 嗯，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父母的理解，还有就是你现在能够给提供给他的这个所有，都是一切最好的安排。
0: 我补充一点啊，
1: 嗯，
0: 也不是我们说你考上什么我们都能接受，孩子肯定不会相信的。啊，
2: 对，
0: 就是对，
2: 我也感觉出来了。
0: 对，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提供一些信息，
2: 啊，
0: 我们家长和孩子提供一些信息，让孩子感觉到，啊，我们不是这一个轨道，对吧？现在我们你看，现在的媒体、自媒体、融媒体各种渠道，我们会获取到很多信息，啊，这些信息有的真的是挺励志的。啊，挺励志的，对我们，重新看待高考，啊，是有启发的。
2: 好的，好的。
1: 嗯，就可以给孩子一些这种有用的短视频去看一看啊，或者我一起去学习一下，就是有一些正能量的东西，也可以来激励一下孩子啊，就这些方法都不错，可以来用一用。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嗯，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吗？
2: 没了。
1: 嗯，就也希望这通电话能够让你的这个焦虑的情绪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之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12355的这个服务台的热线，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瞬间感觉被支持到了。
0: 嗯，谢谢你。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热线啊。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多聊了，那就先这样了，再见。
2: 好，再见。
1: 嗯，好，嗯，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嗯，好，窦老师，您看，就是从刚才这位家长的情绪，我们也能够就是感受到，确实就临近考试之后，除了孩子们的压力大，就是家长的压力其实也一点都不小哈。
0: 家长压力可能更大，
1: 是吧？我也觉得，因为对于家长来说，你看从孩子出生，然后一直到孩子就是因为他高考嘛，就已经成年了。
0: 对，这几天有的家长全部有的可能会请假全程陪孩子，其实是不必要的，
1: 没有必要。
0: 对。
1: 嗯，
0: 你把自己完全放在这个环境里头，
1: 嗯，
0: 会让孩子更紧张。
1: 哦，
0: 所以我们建议和家长沟通，和孩子沟通，
1: 嗯，
0: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哦，
0: 我什么样的状态
1: 你更接受，哦，
0: 对吧？
1: 是这样的，对，就先问问孩子说，你需要我全程陪着你，给你做这个后盾呢，还是说，哎，一切都正常就好？
0: 一种是问，
1: 嗯，
0: 一种是自己感受。
1: 嗯，
0: 你觉得你的孩子？你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
1: 嗯，
0: 他是最
1: 舒服的，
0: 最松弛的，
1: 最放松的。
0: 对，
1: 就是家长也可以感受一下，另外也不用过于太紧张。就是有的这个父母呢，平时都正常上班，但是到孩子考试了，就是俩人都请假在家坐着，就是孩子可能就会觉得，哎呦，平时都是我自己好好学习啊，今天就是父母也在，就是爸爸也在，妈妈也在，哎，这个没事，爷爷奶奶也过来探个班什么的，他可能
0: 有的孩子
1: 压力会大，
0: 有的孩子需要，
1: 有的是需要这样的，
0: 对，有的孩子就需要被包围啊，
1: 哦，
0: 被支持，
1: 是，
0: 那你就按他的想要的来，
1: 就大家都来，
0: 对，有的人说，你说我这高考了，
1: 嗯，
0: 都不见你们在我跟前，
1: 你们不重视我，
0: 哎，有的就是我们要根据孩子的这种需求啊，不管他，
1: 嗯，
0: 这个需求合不合适啊？
1: 嗯，
0: 最起码我们这几天尽量满足他，让
1: 他
0: 有个好的状态。
1: 嗯，对，
0: 嗯，
1: 就这两天看孩子的情况而定，我们家长该做什么样的反应，该去陪伴他，还是按照正常的生活节奏，然后去进行，哎，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临汾市心理学会理事长窦月武窦老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考前焦虑，还有这个考中的这个紧张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大家有疑问的话，都可以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跟我们互动。那么平台呢，就是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那么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还有就是有很多热线的这个互动。除了公屏的互动之外呢，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也是为您开通的。有疑问的各位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这个窦老师直接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这个窦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窦老师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到了，人家这个声音再调微大一点，调的稍微大一些，对，那么还有就是在上半段的时候，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留言啊，也是说到了，你看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哎呦，这个老师啊，我女儿啊，现在这个最后六天了，是吧？考这个280分，有没有希望上本科？艺术类还是可以的吧？就艺术类也是有这样的，就是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担心啊，就这个时候再去想他怎么去规划。
1: 分儿越低，提升的空间越大。
0: 对，我们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好，是吧？也非常感谢其他朋友在公屏上的一个互动聊天，还有就是给我们送的这个礼物啊。有问题大家依然可以来进行这个互动。上半段我们聊了一些内容，比如说在考前家长的焦虑，还有这个孩子的焦虑。家长可能比孩子更焦虑啊，就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已经有表现了，比如说这个考生，他到临近考试这两天开始失眠了，我觉得这个是家长非常担心的。本来我们正常的去考试没有问题，但他如果说睡不好觉的话，持续很长时间，那么我们是非常合理的去担心他，因为睡不好觉可能会影响到他之后的考试的成绩啊等等，是吧？
1: 这都是尽早焦虑的一些表现
0: 、
1: 对，就是我们尽早表虑最终会以这种情绪啊躯体的一种
0: 表现
1: 出来表现出来就证明他确实是有尽早了。特别是这个睡眠啊，我们说这个休息好啊，我们才能调整好状态。
0: 对，
1: 但是我们中高考的学生啊，特别是到考这个高考临近的时候，越想睡个好觉
0: 越睡不好，
1: 越不好，
0: 对，
1: 越睡不好。
0: 就像我们有时候这个人就觉得呀，心里不能有一点事儿。
1: 这不是你一个人，这是所有人
0: 都
1: 这
0: 样。
1: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现象吧，就心理学上有一个叫白熊现象，叫白熊效应，就是我们看见一个白熊，你比方说现在大家看我穿这个白衣服，你就把我看成一个白熊，看好以后，那我现在要求你，闭上眼睛，不要想白熊，你现在想什么都可以，千万别想白熊，我求求你了，你千万别想白熊。你会发现当我一直引导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白熊一直会和你在一起，
0: 对，印象深刻
1: 那么这就是一种现象。那我们知道它以后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就该调整方向。你不能再去回避它，再去排斥它，再去压抑它。
0: 对
1: 这个想法是这样，然后我们的痛苦也是这样，我们的情绪也会这样。你都不要去排斥它、压抑它、去对抗它，那怎么办？我们换个方向，我们去接纳它、拥抱它，去和它在一起。
0: 就是这个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怎么做呢？又有什么具体的招？比如说，呀，我不能想考试，我不能想考试，那我想点别的。
1: 对，就是你现在做你该做的事。你比方我现在我说别紧张，别紧张，你会发现
0: 越紧张，
1: 那怎么办呢？有三个单词是我经常在阅读理解里边经常记不准确，它很容易混淆。那我现在再拿时间再去记一记它。然后我们把这个就是把这个行动变成小的行动。大目标变成小的目标。
0: 对，
1: 越小越容易实现。
0: 对，
1: 当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做的过程中你的效率很高，你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化，然后渐入佳

0: 境，
1: 就是不要老想事儿，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0: 对，你比方说
1: 分散一下，
0: 你比方说就是刚才你找到这个晚上睡不着，
1: 嗯，
0: 睡不着说明我现在不需要，
1: 哦，睡不着就说明我不需要睡觉。
0: 对，你但是你也不要说我那我就不需要
1: 不，
0: 我就起来干活儿。你越干越兴奋，
1: 嗯，
0: 我就躺在那个地方，就我睡不着，但是我平静的去这样去，和自己在一起，
1: 嗯，
0: 他也能调整你的状态。
1: 对，
0: 哎，你不和他对抗了，他就很快睡着了。
1: 嗯，比如我们可以听个这个听音乐，或者是哎我这会儿可能就是睡不着，我起来做两道题。然后哎困了我再去睡，
0: 不做题，
1: 不做题了，
0: 不做题，就是你现在该睡觉的时候你躺在那个地方，
1: 就躺在那儿，
0: 哎我可以通过这个深呼吸，
1: 嗯，
0: 对吧，然后让自己放松，不要和自己对抗，
1: 嗯，
0: 然后自己可能就马上就睡
1: 着了，就慢慢来。数羊管用吗？
0: 就是数羊的话我觉得不是
1: 不管用
0: 啊，
1: 越数越清醒，
0: 数羊也是让你逐渐的进到一个不去对抗的状态，就是专注的做一件事，
1: 嗯，
0: 啊。
1: 主阳算是分散注意力吗？但是好像也有时候也分散不了。
0: 就是他，你在这个睡觉的时候，你要想我怎么就睡好了，我怎么就能睡个好觉？我睡不好觉，我明天考不好，他会不断的去这个无休止的去发散思维。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越来越兴奋。我们现在就是，哎，然后通过深呼吸或者自己听一些。就是放松的音乐，
1: 嗯，
0: 啊，这样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你就平静的躺着，
0: 对，
1: 嗯，也不要说是我起来干个活儿吧，我起来做个题吧，
0: 对，
1: 有可能你越干越兴奋，越做，这个脑子越空洞，
0: 是
1: 吧？
0: 不要让自己有新的刺激进来。
1: 对，
0: 哎，你不要看一下手机，突然发现一个更激动的事儿，更睡不着，
1: 更睡不着了。嗯，就是这个睡觉失眠这个事情啊，也是分情况，因为刚才窦老师也说了，临近考试。大多部分的家长和考生可能都存在这种情况。
0: 我再说一个极端，
1: 嗯，
0: 就是即便今天晚上我睡不着，
1: 嗯，
0: 从我们人这个本身这个我们这个进化到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明天把考试做好
1: 啊，就哪怕我今天晚上没睡，
0: 对，但是不能你比方说一个星期都不睡，
1: 嗯，
0: 就是我最近这一两天，就是即便睡不好，只要我自己不和自己较劲，
1: 嗯。
0: 我们影响我们不是没有睡好，是影响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想的睡不好以后肯定会对我有
1: 影响、哦，
0: 对你的影响。
1: 对，明白了。
0: 导演说肯定会或多或少受一点点影响，嗯，对吧？但是只要是你自己不这样灾难化的解释，
1: 嗯，
0: 哎，然后我们完全可以正常发挥。
1: 对，就是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就觉得哎呀，我今天睡不好，明天肯定考不好了。
0: 我有一次去，
1: 不要这样的想法。
0: 有一次我去北京，
1: 嗯，
0: 去听课去了，
1: 嗯，
0: 学习去了，哎，正好去见了个朋友，晚上我们一晚上没有睡，我们谈得特别好，
1: 嗯，
0: 结果第二天我照样听课，我觉得效果还挺好，
1: 嗯，就是，
0: 因为我没有去这样焦虑，我昨天没有睡好，我肯定听课听不好。
1: 嗯，就是没有想这个事儿的时候，
0: 是的，
1: 是没有关系的。
0: 是的，是你的解释影响了你。不是这个事情影响了你，
1: 嗯，明白了。您看，就像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考前的焦虑，同理，就我就怕他考不好，可能会影响到我以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就是因为你的这个焦虑，然后影响到你的情绪，然后你会更加焦虑。就像刚才窦老师所提到的，不是说是我今天晚上可能没有睡好，然后第二天我就发挥不了了，而是你在担心，哎，我睡不好可能会影响到我明天发挥不好，然后
0: 是
1: 这个情绪，
0: 不是这个事情影响到你，而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解释看法影响到了。
1: 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较特例的，比如说我进了考场之后，发现我就特别紧张，我又手抖，然后我可能大脑一片空白，就这种情况，这个可能就更紧张一些，就更紧一些，因为他已经进入到考场里面了，
0: 嗯，
1: 然后突然发现，哎，身体有一些不适了，是吧？
0: 嗯，
1: 那这个该怎么办啊？
0: 这个也是尽早焦虑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遇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这就是我们尽早焦虑的以后的一种比较严重的一种反应。
1: 对，他到了考场
0: 有
1: 这种触发了，有的是
0: 手心冒汗，
1: 嗯，
0: 这个笔就抓不住，划的就抓不住，
1: 写不了了。
0: 对，
1: 嗯，
0: 有的脑子一片空白，这和我们平时你比方我们在应急情况下，
1: 嗯，
0: 我们这个脑子特别会宕机，
1: 嗯，
0: 啊，其实它是一种保护，
1: 嗯，
0: 啊，其实也是保护。
1: 这
0: 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马上进行深呼吸。
1: 嗯，深呼吸、
0: 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深呼吸的神机版，
1: 好，
0: 叫四七八呼吸法。
1: 嗯，
0: 也就是我吸气的时候我用鼻腔吸气，
1: 嗯，
0: 同时你口中要说四个数，就是四秒钟、嗯、吸气是一二三四啊，四秒，然后吸满以后我们憋气，憋七秒，一
1: 憋七秒，
0: 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呢我们再缓慢的吐气，吐八秒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四七八呼吸法，这也不是我发明的，
1: 嗯，
0: 大家在网上一搜都能搜得到、嗯、为什么吸气时间短呼气时间长，
1: 嗯，
0: 对吧，我们还要憋住七秒，就是我们人这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嗯、我们通过呼吸我们调整它、
1: 嗯、
0: 让它尽快的安静下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同时在这种平和的状态下，你这个情绪脑然后就退出，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理智脑就开始
1: 上线了，
0: 就开始接轨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哎，然后你就开始做你比较顺手的题，
1: 对，
0: 因为我们高考中考我们的题还是有题度的，
1: 对，
0: 有的题就是顺风题，就是让你渐入佳境的，
1: 嗯，所以说就是一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是需要让身体有一个缓和的过程的，是吧，
0: 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去行为上的干预。
1: 嗯，好，我们看到有热线在等待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哎，喂，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是有什么问题想跟窦老师交流一下是吗？
2: 哦，我是一个高三的家长。
1: 嗯，
0: 高三的家长。
2: 嗯，
1: 说一说您的情况。
2: 就是如同大多数家长一样，也是就是可能是有一些也是有一些焦虑，对孩子的一些行为表现也吃不太准，因为孩子他也不直接跟你说，但是他就是有一些表现让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判断的对还是不对，但是我也不能，就是临近高考嘛，我也比较谨慎，就是生怕触动他的哪一个那个让他觉得不太舒服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带动了他一些情绪。
1: 嗯，就这个家长也是自己紧张 啊，然后不敢大声说话呀，不敢有情绪啊，就是
0: 我非常理解你 啊，非常理解你现在这种状态。你如果不知道孩子是个什么想法，那我们就得精醒的去听他看他，通过听通过看，然后我们能了解孩子的情绪和需求，这是一种高效的方法。
1: 嗯，
0: 你问他他不说，那你就静静的去看，静静的去听，同时首先你要首先暂停啊，放下你那个焦虑和目的。
1: 嗯，
0: 你越想通过孩子这里了解到信息，你可能越了解不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首先就放下自己啊，我们就停，按下暂停键，不要想啊，停下手中的事，放下你那个价值判断，你比方说孩子怎么了，孩子是不是紧张了，然后要觉察理解自己的情绪，这叫停，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去看和听啊，看孩子怎么了啊，看他的动作，看他的表情，看他现在的情境啊，然后听的话我建议你要高质量的听啊，我们有的人叫听而不闻，就听了其实完全是不听啊，我在听，还有的听而不专啊，就是敷衍的听，还有听我想听的啊，然后自己想听什么以自己为中心啊，听懂你说的啊，最最最最高状态叫听你想说，哎，我们听孩子愿意跟我们讲，那我们就通过看和听，然后和孩子进行连接。
1: 嗯，就是我们就是放下一些这个 判断，比如说我带着目的性，他到底怎么了，然后去看和听的时候，可能自己心里会有一个这个误判，比如说哎，你觉得他好像在那里坐着没有学习，你觉得会没有什么用，他是不是在玩，或者是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就是有时候带着这样一个判断的时候，可能你听到的和看到的也会有先入为主，是吧？
0: 对，
1: 就不会很准确。窦老师的意思就是先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我们就静静的去观察孩子，可能你才能够知道孩子到底是情绪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他更需要什么。
0: 如果你要是能说到孩子心里头啊，我们还有两个步骤叫说和做。
1: 对，
0: 那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内容上要回应，对吧？第二个我们情感上回应，第三个行为上回应。哎，你回应就是能回应到孩子的心里。
1: 嗯
0: 啊，那你做什么呢？不要急于让孩子抽离情绪啊，你不要他哭了或者他生气了，你别说别哭啊，别生气，我们不要急于把他从情绪中抽离出来，也不要直接代替孩子去解决问题啊。第三个呢，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感受代替孩子的感受啊，要觉察孩子的感受。第四个，我们要允许孩子去探索，即便是失败的探索，他也是有收获的。
1: 就是刚才窦老师的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要说要做，除了听之外呢，就是要接纳孩子的一些这个情绪，比如他说了什么，然后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这个过程的。其实有时候家长可能会说，你看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或者是我可能不一定能说到他的心坎上。这个家长会怯，就是很胆怯啊。
0: 对，
1: 像这种情况，
0: 怯的话就是你自己没有和孩子连接。哎，你没有用心去听他，哎，你没有用心去看。你用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感受，你就先入为主了，这样的话肯定你孩子肯定收不到。啊，当我们真的能感受到孩子的感受，能体验到孩子的需求，
1: 就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吧，
0: 就是我们要用心。
1: 对，要用心，
0: 要用心去做。
1: 就是在这个考前这么关键的节点上，如果说他确确实实你觉得孩子可能是需要帮助了，也可以来找专业的人去帮忙啊，也
0: 是
1: 可以的啊。就你现在先把这个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不要过度的这个紧张啊、焦虑啊，或者怎么样。孩子有需求或者有帮助的话，给你提出来，我们尽量的去满足他。就目前为止能做的，可能也就这些哈。
0: 是的。
1: 就是孩子除了这个。你觉得无所适从之外，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是吗？
2: 还好吧。
0: 那我给你再分享一点啊，就是这个紧张焦虑啊，这个它也不是完全是个坏事儿啊。遇到这么重要的考试，我们本来就应该是紧张一点、焦虑一点，
1: 正常的，
0: 对吧？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倒 U 型曲线啊，这个曲线是这样的啊，开口向下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当压力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轻飘飘，我们可能不重视，
1: 对，
0: 甚至有的孩子可能连准考证都忘记了，
1: 对，
0: 就
1: 健忘了。
0: 但是当我们到了另一个极端，压力特别大，当压力特别大、焦虑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又理智脑又容易被情绪脑掌控，
1: 对，
0: 哎，我们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片空白，这也不好。怎么最好呢？就是这个倒 U 型曲线在中间的时候，这个压力不大不小，你正好感觉到失重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思如泉涌，然后自己呢渐入佳境，这个是最好的状态。
1: 好，就是刚才窦老师的分析。如果说呢，在我们直播的时间，他可能确实是时间是有限的哈。那么在之后，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来拨打12355，或者是直接找这个窦老师去沟通一下，聊一聊孩子的这个事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那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窦老师。
1: 好嘞，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啊。好，再见。好，再见。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这个直播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听友的这个热线，这位家长呢也是一位高三考生的家长，能够听出来他其实是有一些焦虑紧张，而且有一些无所适从，是吧，窦老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如何接纳孩子的这个情绪，该怎么跟孩子去沟通，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您刚才所提到要听要看要如何如何，就这种东西，我觉得

0: 能够承受的这个失重的状态，
1: 嗯，
0: 那就是最好了。
1: 对
0: 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因为有的家长有的考生说我紧张，我焦虑，我首先跟大家说，这是个正常现象。
1: 对啊，都紧张。
0: 所以我还给大家讲过一个叫岛屿性曲线，
1: 嗯，
0: 就是我调整到中间的时候，那是最好了，啊，不要走两个极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一周时间不到。
1: 对，不到一周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调整一下节奏，再不要去尽早的去刷题。
1: 嗯，
0: 除非你是一个突然觉醒的人，我落下好多东西了，我解一封算一封。
1: 嗯，
0: 对吧？这是另一种情况。大多数同学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节奏，然后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去调整策略，因为高考绝对不是光考知识。
1: 嗯，
0: 它同时考我们的心态，同时考我们的分配，我们时间怎么分配？如果现在突然遇到拦路虎，那我怎么办？我是和拦路虎去战斗，还是我智慧的去先绕过它？当我强大以后，哎，我后边越做越好的时候，再回来发现这个拦路虎突然有死路了。
1: 对，
0: 啊，这也是一种能力，
1: 嗯，
0: 绝对不是光靠知识，
1: 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要练习这种怎么样决策。哎，在高考上，如果遇到一些题超过五分钟你还没有思路，我们就赶快
1: 先放下。
0: 哎，赶快我们要调整策略。
1: 对
0: 啊，然后找那个自己最善于的。你比方说，我这个人就比较细心，那个我会的题绝对不会错。那你就把你那个会的题保证万无一失。
1: 是，
0: 你不要去拿出大量的时间来去弄那个
1: 难题了，
0: 压轴题。
1: 是
0: 啊，这个是不、
1: 不建议的。
0: 这个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在考前啊。我们家长还有一种焦虑，还有一种重视，就是给孩子改善。
1: 是好的。
0: 然后突然让孩子感觉到他自己就没有这样调整过。然后自己就，你人在这个这种状态，突然换了状态了，吃的不习惯了。你也会去拿出精力来去应对。
1: 是
0: 啊，这个时候都不是挺好的。
1: 就是
0: 我们就是平时吃什么吃什么，适当的时候我们稍微优化一下。还有一些你比方说豆角呀，这些东西容易让自己胀气的这些东西，也是建议大家要
1: 少吃、
0: 嗯、
1: 对，我之前的时候还有一位听众在跟我们分享，就是考试的这几天不要让孩子吃鱼，因为他家孩子好像就遇到过这种状况，就是考试前还没有考完嘛，然后就吃鱼被鱼刺给卡住了，然后还去这个取鱼刺等等，这个可能会增加一些额外的意外的风险啊。就大家在饮食的选择上其实还是需要智慧的去选择的，也不要说这几天哎呀这个考试呢孩子们这个改善一下吧，这个也不建议，是吧？
0: 对，就是和自己平时自己习惯的这种模式呀、我们叫舒适区嘛，不要去挑战。你比方说啊，我都有的同学说呀、我去锻炼，打个球吧。我们觉得
1: 也别这样。
0: 你万一受伤
1: 是
0: 没办法，
1: 也很影响、好，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段老师也是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细节方面的一个提醒啊。那么确实是我们考前的这个问题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只能到这里了。再次来感谢段老师的做客、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的守候。
0: 感谢。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

0: 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节目的做客来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作家依然七月，欢迎。
7: 大家好，我是依然七月。
2: 上回给我们带来了个《沙拉好时光》啊，这本书还送给了我们很多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跟着依然七月同学一块儿就健康起来。尤其夏天来了，吃点沙拉还是不错的哈。
7: 对，上次有朋友后来留言给我说因为吃了那本沙拉书里面的沙拉瘦了15斤
2: 啊。真的？
7: 对，我特别开心，真的能帮到大家。
2: 我作为拿到这个书看了好几天的人，一直没有实行。
7: 你没有动手做，
2: 就是你知道懒字当头啊。哎呀，但是我是觉得夏天吧，你就吃点凉菜又可以开胃，然后又有去到了这个去脂的效果，还可以有降温防暑的效果，所以我是觉得拿到书的这些小伙伴不要浪费了啊，把这本书好好利用一下。
7: 对，
2: 然后照着我们有80多个食谱是吧？
7: 对，里面还有一些沙拉汁的做法。我的那些沙拉汁都是很低卡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做。
2: 热量也很低，所以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啊这个轻脂减脂的过程当中。今天依然七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其实我们今天的关注点要关注在这个油上面啊。
7: 对，食用油。
2: 对，因为之前依然老师写了一个这个文章，也会提到说应对身体衰老，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说，就爸爸妈妈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年纪大了，这个力不从心呐，好多方面觉得不行了。但其实你会发现，真的是我们身体代谢变慢，整个身体机能变差了，还是因为你吃的不对，造成了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亚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些关注点首先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不可或缺的这个一部分，就是植物油。所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探讨植物油你吃对了吗？
7: 对，其实是想说咱们这个衰老的问题，一方面是从脸上能看得到的，对吧？看面相觉得哎，看上去你几岁。另一方面呢，就是你的身体的年龄啊就是有一个英国的纪录片，它也给我们展示了，就是通过一些很准确的测试，看到一个人的身体年龄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很多。比如一个50岁的人，因为他的饮食不合理，他的身体年龄可能要到70岁，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那其实你身体的年龄大了，你的健康程度不好，那么你的生活品质就是有影响，对吗？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让自己的容颜不老，另一方面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好，然后尽量去减少这个患慢性疾病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天一日三餐一口一口这样吃出来的，所以你吃的食物是什么，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如何去影响你未来的这个身体状况。当然这里边也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的遗传因素，那么其实遗传因素它可能占到的是一小部分，更多的还是说你一日三餐吃到的食物。上次我写过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想强调啊，咱们大家现在这个家庭的食用油，我们吃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合理，我们应该做一些调整。大多数人像你在家你都吃什么油？
2: 我啊，
7: 对，或者是父母家里面做饭用什么油？
2: 是这样的，我肯定用橄榄油，因为我讲究嘛。
7: 看出来了，一瓶油用一年。
2: 是的，
7: 是吧？吃不完。
2: 但是我爸妈，我就会发现啊，就是老家炒菜，他们可能首先是一大桶一大桶的买，因为他们炒菜的这个频率确实比我们高得多，什么用得快。还有就是我妈会买两种不同的油。倒不是换着吃，没有那么洋气。
7: 难道是对起来吗？
2: 不是，它是炸的时候用菜籽油，炒菜用花生油。 他可能，我是觉得啊，他可能是从这个价格上面考虑，用花生油炸东西有点浪费，所以他用可能便宜点的油。但是其实我在当时一想呢，他岔开不同的油吃，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食用，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至少换着油吃，我的印象里会好，但是就不知道对不对。
7: 对，其实是对的，就是如果你换着油吃的话，相当于你这个油里边它是有不同的脂肪酸的配比的，
2: 嗯，
7: 对吧，
2: 嗯，
7: 不同的种子的油或不同的植物的油哈，它是不一样的，嗯，那换着油吃相当于我身体摄入的这个更均衡了，
2: 嗯，
7: 脂肪酸，
2: 嗯，
7: 那么问题是它都是大桶的，那这两个大桶油的话，你打开盖子之后，它不就是暴露在空气中了吗？
2: 盖上盖也没用吗？
7: 对，它也是和空气接触了，它不是密封的。
2: 嗯，
7: 那这样的话，这个油就容易酸败。
2: 嗯，
7: 哦，它就会跟这个氧气结合，
2: 嗯，
7: 然后去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
2: 哦，那这不可避免是不是？
7: 这个是不可避免。
2: 比如说我买一大桶，把它分装成小桶，它也跟空气接触过了。
7: 咱们自己做不到密封，因为它已经接触了空气，
2: 嗯嗯，
7: 它就会氧化。而且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通常吃的这个植物油，像刚才你说的，像菜籽油、豆油，
2: 嗯，
7: 它都是含有大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2: 嗯
7: 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动物性油脂，像黄油啊，还有像猪油啊。这里面含有的是饱和脂肪酸，我们都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入的多了之后，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对吧，
2: 嗯嗯，
7: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要多吃一些植物油，可能是不饱和脂酸。但不饱和脂肪酸里有两种，一个是多不饱和啊，我们通常吃的都是这个多不饱和，
2: 嗯，
7: 它为啥叫多不饱和？因为它有很多的不饱和键，
2: 嗯，
7: 那这个不饱和键就是容易跟氧气去发生反应，去被氧化。
2: 嗯
7: 啊，那咱们现在就这个油，你暴露在空气中，你两大桶吃不完，放久了，一般六个月以上，那这个油就不好。
2: 哦，六个月以上就会有不好。
7: 对，
2: 其实一打开之后已经开始不好了。
7: 对，其实三个月它就已经开始有不好的这个。
2: 然后达到六个月的时候是巅峰，
7: 就简直不要，就不要再吃了。
2: 所以其实大桶，就说您家里用的频率有多高，其实都不建议用太大容量的这种桶。
7: 看家里人口，对，如果说你家里人口多，你这一桶油用个两个月三个月就吃完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两桶油都是大桶的，几斤的那种，对吧，几升的，
2: 嗯，
7: 那就不建议了。
2: 那其实能不能呼吁厂家以后是这样的，我也比如说啊，这一桶是一升的啊，我也可以买一升，你能不能给我分装一下，是吧？
7: 但厂家有小桶油啊，因为我们买的时候老百姓觉得大桶的更划算嘛。
2: 对呀，啊，比如说你可以弄一个10个10毫升的大连包，我一起买10个，也其实达到了一大桶的效果。对于厂家来说，可能就多费点这个塑料瓶钱。
7: 哦，你这个方法也很好，就是说让他，对，
2: 是吧？
7: 对，一个大桶我分成，价格是一样，就分成小包装。
2: 对，
7: 嗯，
2: 就真操心，
7: 真是你要提一下。
2: 就是我就希望，就厂家是不是可以这么出？就哪怕你可以做一个10个小包装的连包卖，也是我愿意一次性买多一点，也划算。当然了，可能我们跟一大桶那个没法比，因为毕竟那个瓶子也是成本，
7: 数量在那。嗯，
2: 但是至少那个塑料的部分没有那么贵嘛。
7: 但我觉得大家为了身体健康，也不至于省这么一个就是大桶油和小桶油的这个价格吧，
2: 嗯，
7: 还是尽量就是买一个稍微小一点容量的。如果家里做饭少，那就用小瓶的，
2: 嗯嗯，
7: 一斤装的。或者是那种就是3升的。
2: 哦，哎，我顺便想问一句，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为了提这个健康的这个概念，很多商店会卖一些什么小量桶，
7: 嗯，
2: 比如说有一个小量壶是盛盐的呀，有一些小油壶是放油的。那我想知道，比如家里有油，无论是多大桶，我遮出来遮到这个桶里每次用，是不是这增加了和空气的接触过程更不好，还是无所谓？
7: 其实差不多，
2: 哦，
7: 差不多。你打开了之后跟你倒出来是一样的。
2: 哦，
7: 那你不能每次拿一个大桶再往外倒吗？
2: 我妈都是这么干的
7: 啊。真的啊？
2: 啊
7: 那你们家做菜肯定油很重，因为那个容易掌握不好。
2: 哦，真的，我妈都是这么倒的，直接就周底儿倒。
7: 因为你看，咱们其实每个人每天的食用油的用量是25克，
2: 嗯，
7: 25克就是很少的这么一点，
2: 嗯，
7: 你炒菜的话，对吧？
2: 哦，
7: 要像咱妈这么倒，我估计
2: 周底儿那个搂不住哈。
7: 对啊，就是小量壶也是为了让咱们能少量的往这个锅里面倒入，
2: 嗯，
7: 对，
2: 嗯。所以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点啊，就是用油的时候尽量，如果人口没那么多，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分量小一点的，
7: 对
2: 啊，小瓶装。
7: 不要放久，
2: 然后另外呢，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身边很多女孩的朋友，她们现在呢，比如说用空气炸锅啊，不用放油，觉得油不好。还有好多人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提到动物奶油，动物奶油呢就黄油这些天然牛油做的，这女孩说，哎呀，这个动物奶油的太胖，我不敢吃。但其实真的动物奶油就会胖，植物油就不胖吗？
7: 哎，其实这个事情啊，现在国外有很多的。

0: 就是研究去、
1: 嗯、
0: 帮这个动物奶油平反、
1: 嗯、
0: 啊，动物油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1: 嗯
0: 啊，动物油它的是饱和脂肪含量高，但是其实你摄入了动物油并不会带来你血液的胆固醇的增高，
1: 嗯，
0: 就我们知道血液的胆固醇增高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对，但是我们吃到胃里面的并不代表我们真的血液里面吸收的这些胆固醇就会变高，它是没有直接相关的、
1: 嗯、
0: 然后我也看过很多现在一些就属于比较新派的一些营养学的一些书吧，一些论断，但是跟咱们可能主流的稍微是有点差异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些新的知识我们要不断的去接触，对，因为都说咱们这个大自然提供的这个食物它不没有坏的，可能只在于你的一个加工处理。像动物的油脂，那本身像原来我们古时候人类就是吃这个，对吧？
1: 嗯，
0: 吃肉来去维生的、嗯，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可以适应这个动物性的油脂。
1: 嗯，
0: 而且像动物油、动物的脂肪，你吃牛排，你是可以吃到我吃不下的，对吧？我可能吃一大块，我真的就吃不动了。
1: 嗯。
0: 它是有自然的能让你去满足饱腹的那一种物质，但是你吃什么你会有点控制不住，就是脂肪和糖的一个混合物，
1: 脂肪和糖的混合物，比如说甜点，
0: 对，其实大自然是没有脂肪和糖混合在一起的东西的，你可以想一想
1: 啊，就说天然食品里面
0: 是没有的
1: 哦。脂肪咱们说的是肥肉吗？
0: 对，就是油脂嘛、
1: 哦、
0: 就是肉里面的油脂，对吗？然后糖分都在哪儿、嗯、都在比如说像水果中啊，对吧？
1: 它们都是分着的，很少有结合在一起、
0: 啊、是人类把这个脂肪和糖、
1: 哦、
0: 比如芝士蛋糕把它们混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你是吃不饱了，总觉得我还能吃是容易超量的
1: 哦，就是我们体内其实是不太懂得分辨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让我饱了，
0: 没错，它其实体内是有一种平衡的，像我们原来有说有什么瘦素啊，有一些控制的一些机理，但是那是对自然性的这样的食物，如果说我们的加工食物就会让你的身体失去判断
1: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我之前其实有听过很多营养专家会提到要少吃深加工的食物，多吃天然食物，但是那个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才明白，就是我们对大自然产生的天然的食品、嗯、身体是有一根线大概告诉你你什么时候饱了别吃了啊，差不多量了。
0: 你像国外有那种减脂的方式，就是纯吃这个肉的，对吧、
1: 嗯、
0: 生酮饮食这样的、
1: 嗯、
0: 或者还有一种是说我不吃糖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我纯吃糖的，
1: 嗯，
0: 人也不会胖，就有过这样的测试，有过这样的记录。
1: 但这种极致的饮食习惯并不推
0: 崇，是不好的、
1: 嗯、
0: 对，但是说就针对这个胖瘦来讲哈，它不会让你的身体变成肥胖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但是你的可能其他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或者你的代谢的一些问题会有，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说尽量少吃这个加工的食品，
1: 嗯，
0: 加工食品一是说它是把了自然性的这个油和糖混合在一起，二一个它里面的这个油脂的含量也很高，糖分的含量也很高，
1: 嗯，
0: 所以你摄入的肯定是超标的
1: 啊、哦，明白了。我其实之前看那个依然七月老师写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误解了动物脂肪很久很久、
0: 嗯、
1: 啊。这起源于谁呢？就你文章提到说是1958年埃塞尔济斯当时做了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0: 对，
1: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说这个心脏健康是由动物脂肪造成了压力，但是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科学家慢慢的用直接的证明就证明了，就说原来导致心脏疾病的大多数不是胆固醇和饱和脂肪，而是工业化脂肪，也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非天然的食品。
0: 不饱和脂肪酸，对，非天然性，就是我们的工业性的脂肪是什么呢？就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
1: 植物油。
0: 对，植物油，而且多数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
1: 你知道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的体会、
0: 嗯、
1: 小的时候买的奶油蛋糕，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现在这个那么花哨，就是简单的奶油蛋糕，黄油做的，我的印象里就切一块吃完，勺子上盘儿你铁刷不掉嘛，因为你得用洗涤灵才能洗掉，因为上面特别油，就像吃了一块大块肥肉似的、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曾几何时，九几年开始我慢慢有动物这个奶油进来了，各种裱花蛋糕都出来了，你会发现吃完蛋糕之后那个盘子拿水一冲就干净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但凡是拿水一冲就能冲掉的油，那是植物奶油打发的奶油。
0: 哦，你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辨别的。
1: 是的，你会发现动物奶油、嗯、其实动物脂肪会挂在这个瓷这个容器里，很难洗掉的。
0: 就是植物的，就是人造的奶油很难洗掉的。
1: 人造的好洗，
0: 动
1: 物的不好洗。就像你今儿炒盘菜里纯大油，就是整个猪肉炒的，你看那个盘子上面油糊了很多，尤其是等那个这个热菜变凉菜之后，糊在盘子上
0: 凝住了，
1: 凝住了。

0: 就更凝结了之后就更难洗。但是你会发现植物奶油蛋糕你切了一盘吃完了之后盘子上拿水一冲就掉了、嗯、这个是我一个辨别办法。
1: 对，因为植物就是在植物的比如种子里这样去提炼油脂的时候就很难嘛，
0: 嗯
1: 啊，它很难的话它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比如说用化学的方式去萃这个油，那么这个油就会怎么样，就它的分子结构就会改变。
0: 嗯 嗯, 嗯，
1: 那像咱们原来说过那反式
0: 脂肪酸，
1: 对，反式脂肪酸就是因为在加工过程中造成的。现在我们都说这个反式脂肪酸是不存在、嗯、说我们每次买油都写的零，但它其实不是真的零，
0: 它是
1: 小于一、嗯、对，可能小于多少的一个比重之下它就是。
0: 嗯，
1: 但是呢这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如果我煎炸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会产生反式脂肪。
0: 嗯，这种反式脂肪酸产生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在极高温，在是不是
1: 就是高温它更活跃嘛，
0: 更活跃，
1: 不饱和脂肪酸更活跃、哦、然后它就更容易和氧气发生反应，
0: 嗯，
1: 去产生这种反式的脂肪酸。
0: 现在科学上已经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反式脂肪酸是导致肥胖和、嗯、
1: 心脑血管
0: 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这些主因，
1: 是、
0: 啊、嗯，一些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倡议大家在买各种食品的时候认真看一看配料表，而且上次我记得依然七月老师教大家这个配料表的顺序是按含量多少排序的。
1: 对，
0: 嗯，
1: 对，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就是脂肪的含量、蛋白质，然后还有这个糖分啊，关注一下。
0: 嗯，
1: 还有大家就是尽量少吃油炸的食物，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油它加温之后会更容易被氧化，产生的不稳定的这个。
0: 所以现在好多朋友用这个空气炸锅这个事儿、嗯、你觉得是不是要健康一些？
1: 对，我自己也用空气炸锅，对，其实还是挺好用的。但是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炸鸡块这件事儿，你说我是在家从鸡肉打成了蓉开始，从 A 就最开始就是自己做，还是说我其实可以买一些超市冰柜里的半成品？
1: 超市那个鸡块都不是鸡块
0: 哦，好嘞，
1: 就不是纯的鸡肉做的它是相当于是把鸡肉和很多很多的东西混在一起然后又复原的那种。
0: 嗯，那我要是如果想吃鸡块怎么办呢？就得买鸡肉然后回家搅是吧？
1: 就对啊，炸鸡块嘛，你就是把鸡块鸡肉切成块然后炸吗？
0: 哦，就直接炸鸡块就行了、
1: 啊、
0: 不用把它搅成肉糜什么的、
1: 啊、当然那样也行，但你里面肯定还会要再添加一些让它能定型的东西。
0: 哦，如果我自己搅完了之后它也很难凝固在一起对吧？
1: 是啊是啊，它还是那种糊状的，所以要是做那种就是吃起来粉粉的那样的鸡块里面是添加了比如说是淀粉的或者一些定型的一些物质，那咱们自己在家做可能就放一些淀粉。
0: 那如果我拿鸡肉搅成蓉然后搁空气炸锅里可能变成了一片
1: 黏糊糊的是吗？鸡饼
0: 哦，有可能就是它放在里面的时候是我挤成像蛋糕一样一个一个，等出锅的时候它们就连在一起，
1: 因为那个空气炸锅还是很容易粘底的。
0: 哦，
1: 很容易，就是我一般做的话比如说像薯条啊红薯条，然后先拿油给它稍微拌一下，把空气炸锅的四壁还要涂抹一下油，否则它会粘住。
0: 只是说比平常真用油要用的少的
1: 多，用的少的多、哦、没错，而且它能达到那个外皮是有点那个干的酥脆的那个感觉。
0: 但是对油有要求吗？比如说空气炸锅它的温度是多高，有一些油可能就不适合高温油用、
1: 其实市售的油都可以的、嗯、因为市售的油都是经过就是咱们叫加工经过这种高温的，所
0: 以
1: 应该没有问题。橄榄油也可以，
0: 非初榨就还好是吧？
1: 也可以，对，一般咱们市售的都可以。但是橄榄油
0: 是什么油？
1: 就是市
0: 哦，
1: 就是已经能市面上出售的。因为大家有的人会在一些小作坊里买那种初榨的原榨的那种油、嗯、它是没有经过这个提纯的。
0: 嗯，
1: 那像这样的油它就是烟点会很低。
0: 那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进口比如西班牙来的些初榨橄榄油它是不是燃点也相对低一些？
1: 像橄榄油的品种很多，而且它的那压榨方式也很多，很多都是国外的，具体我们对这个也并不是特别的能了解、嗯、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现在很多朋友盲目的就认为进口的好，
1: 是，
0: 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的产品啊你是通过一些经销商他选中的品牌引进来的，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来的品牌，所以他首先在当地他是适合做什么不好讲，而且西餐和我们的那个整个烹调方式也不一样，
1: 是
0: 是不是适合我们的这个烹调手段其实也很难说。
1: 对，所以最近有跟安利大家一款就是咱们国内的一个比较好的，就它的含量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可能就很像橄榄油嘛。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刚才说的 那些植物油都是多不饱和啊，就说不稳定的这个脂肪酸含量高、
0: 嗯、
1: 但是这个多不饱和有用啊，咱们肯定身体内很多的那个必需氨基酸都来自于它，大家该吃还是吃。那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要时常去加一些这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植物油、
0: 嗯、
1: 那就像刚才说的橄榄油，还有橄榄油我们如果说辨别不了，因为它国外的品牌特别的多哈，那么我们就可以买国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油，就是山茶油。
0: 哦，山茶油，
1: 山茶油、
0: 哦、
1: 对，因为这个油是咱们本土的。
0: 山茶油我见过、哦、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它可以替代我们以前用的像花生油啊，什么葵花油、葵花籽油啊，
1: 可以的、
0: 嗯、
1: 山茶油它的这个就是燃点也很高、
0: 嗯、
1: 它260多度，
0: 嗯，
1: 所以你炒菜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达到80%以上、
0: 嗯、
1: 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一种植物油。
0: 哦、
1: 嗯、
0: 我就现在看见这个市面上卖的油啊，就是类别很多，然后价格差别也很大，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买点贵的就好，但是也不一定，看看您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烹调、
1: 嗯
0: 常用的比较多，是您拌凉菜多呀，还是油炸高温的比较多，还是正常炒菜多？
1: 对，
0: 嗯，
1: 就是大家这个油也可以是交替着买，比如说我最近就是这山茶油挺贵的，我买一瓶吃上一个月，那下一个月我再买一些普通的油，
0: 嗯，
1: 对吗、
0: 嗯、
1: 大家这样交替来买，
0: 嗯，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
1: 对，不要存太多的油。
0: 对，其实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尤其是我们广告时间段其实聊，尽管我们生活变得好了，其实生活质量未必上升了，
1: 是
0: 没有提升，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观念还有待于变化。
1: 对，就是大家的现在经济条件都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遵循着过去的那种、嗯、不是特别的健康，对吧？
0: 是的，
1: 嗯，所以我们就经常说我们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尤其像我们这代人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你是这个家庭生活方式的一个主导者，
0: 顶梁柱
1: 啊，如果你要是不去做点什么，那可能孩子就遵循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那个方式又继续变成就
0: 是的
1: 啊、对，所以我们家就是像我公公婆婆他们原来那个年纪都受过苦嘛，挨过饿，
0: 嗯，
1: 所以现在养小朋友的时候就想让他们吃得多、
0: 嗯、
1: 不停地让他说一定要吃得饱，
0: 对，
1: 就怕他饿着，
0: 而且就觉得现在咱生活好了什么都能买的吃，千万不能就省钱给大孙子孙女儿，是吧，舍不得，这事儿不行，
1: 对，
0: 想吃什么都给你买，你说想吃什么，炸鸡块炸薯条
1: 对，而且现在你说你想给孩子买吃的买什么，无非就是那些小零食，
0: 通常这些孩子
1: 通常是
0: 孩子爱吃的东西大部分都不健康，
1: 对呀、啊嗯、然后老人又觉得那些东西在我们原来小的时候是没那个条件，偶尔吃一次觉得挺开心、
0: 嗯、
1: 现在孩子是有条件可以顿顿吃天天吃，你要这么让他吃的话、
0: 嗯、
1: 就不好了，
0: 对，所以说老家有的觉得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哦、咱又不是买不起，为什么不给孩子买呢，但是在健康的层面上可能考虑的少了一些，
1: 是所以咱们他觉得那是宠孩子，但其实那个对孩子身体是特别不好，
0: 嗯，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也非常感谢依然七月同学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

0: 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经常吃到的腌菜啊，吃这个腌菜到底健不健康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很多朋友可能没什么胃口，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清粥小菜，尤其晚上这个小菜呢当然也包括我们家里经常能吃到的腌菜咸菜。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是这样搭配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吃腌菜的时候呢又有点顾虑，觉得既离不开这一口，又觉得吃这个多了不好，一个是含盐量高，还有致癌的说法。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徐静老师哈，这个腌菜它到底好不好啊？是不是真的就一无是处，它到底是怎么致癌的？
1: 其实我觉得要是说到腌菜，首先来说它好，你就说刚才老人讲清粥小菜，这首让我们感觉就是适合比较热的季节，甚至立秋以后还要热一段，这个季节吃它舒服，离不开传统，这也是可能是我们要说的好就归结到这几点。那它一定也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反应比较激烈的，它这个小菜的问题，第一亚硝酸盐的问题。在腌菜的过程当中，所谓腌菜呀，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我们说的咸菜，在腌制的过程中包括时间不够等等的问题产生的亚硝酸盐，其实亚硝酸盐它只是具有一定的毒性，它跟这个真正的致癌物我们说的是亚硝胺，亚硝胺致物致癌呢它是跟这个蛋白质的产物结合成一个新的东西叫胺类物质，这个物质有实践证明，有理论基础作为依据，它真的对我们身体不好。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盐，除了这个亚硝胺之类的物质致癌以外，其实现在很多数据证明盐对胃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刺激这个胃癌，在我们就是最近几年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属于高发阶段，它分析这个图谱也是跟吃盐多的地区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么一说，这个咸菜啊确实有它的问题。
0: 对呀、还那么咸，含盐量那么高，而且进入我们体内还会转化成亚硝胺这种致癌物质。
1: 哎，对，
0: 听上去就挺可怕的。
1: 听也挺可怕，但是有没有办法呢？就是在对付它的过程中，人是很智慧的。是有办法从中间作为一些补偿，当然吃新鲜蔬菜是放在首位，但是如果吃它的话，我们今天就给听众朋友一些办法，吃的时候有个度，然后再做一个调剂，就能不能常吃吧，偶尔想这口的时候还是可以吃到的，
0: 起码降低了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危害。
1: 就我们在吃的时候哈，第一点，吃的腌菜过程中好像现在自己家腌的还多吗？我觉着是不是还买？
0: 除了
1: 对啊，
0: 腊八蒜有的时候自己腌制一下，好像说很少我自己再腌一道咸菜吧。
1: 我说到这儿，我忽然为什么停顿呀？我觉着可能现在更多的咸菜还是去吃市场上买的比较多，
0: 对，
1: 自己家腌的就很少了，顶多在冬天的时候会腌制一些那个雪里红。其实雪里红它是雪菜本身呢。没什么毛病，还建议大家多吃，它是绿叶菜的一种，胡萝卜素啊膳食纤维包括矿物质，但是我们在

0: 以往就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我好像没吃过鲜的雪里红，家里都是买来鲜的，就没有打算让你吃，直接都腌成咸菜了，然后跟黄豆一起炒。那这个腌制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时间，这是所有说腌菜也好咸菜也好包括泡菜所有的东西第一要素，一定要两个星期以上，甚至20天以上。
1: 为什么要达到20天甚至是3周以上的这样一个时间？
0: 哎，3周以上，他在，要不然就爆烟。所谓的爆烟不是说腌菜啊，就是我今天晚上回家，比如说我泡了做了这个拌菜，我今天就吃，这也叫一个凉拌吧。3天以后，他这个要夏天哈，就是这个季节可能都到不了那么长时间，他这个亚硝酸盐就处于一个上升的
1: 峰值的阶段，
0: 峰值还不是3天，1周左右啊，它就处于一个就在10天左右，反正就是，
1: 亚硝酸盐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高的，处于一个7天以后处于一个高峰，然后呢，它就会随之慢慢的，它就在下降，到20多天左右就处于相对安全了，
1: 就趋于平稳了，
0: 趋于平稳了。我有一个数据，我自己只是授课，没有具体做实验哈，有的专家讲，在20天以后。它有可能还会把这20天的过程中损失掉的一部分维生素，还可以有所提升
1: 哦，还可以还原，
0: 还可以再找不回来点儿。就是说，我们平时讲吃东西要新鲜，唯有这个腌制的这菜一定不能保，就是说几天就吃，要有这么一个值。到20天以后，即便20天以后您吃的时候。亚硝酸盐下来了，这没得说吧，危险降低了，你又是在市场买的，食品安全也有所保证。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腌制的时间越长越咸，
1: 对，
0: 那大海盐吧，以前都那个或者大盐粒，腌完了什么都没了，那它几乎是融进在菜里边了，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咸，
1: 盐的含量又上升，
0: 盐的含量上升。开始的时候节目我们讲了，那盐和亚硝酸盐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常见的防腐剂，比如这个苯甲酸钠或者三磷酸钾，跟盐放在一起，重盐还未必有它们安全呢。所以说在吃这个腌够期的这个咸菜也好或者什么菜也好，还要充分的泡水，我自己感觉啊，一定要把那个盐给再让它溶出去，可是有的朋友就讲了，那个味道可能就会弱一些，但是并不妨碍你最终那个口感，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比如说雪里红，我泡了，它可能比较淡了，但是呢，我把它还当成一个有一点味道的蔬菜用
1: 菜品，
0: 菜品我可以用它替代盐或者替代味精，去找别的菜来搭配。
1: 对，
0: 其实传统
1: 和豆腐炖在一起的时候，
0: 哎，其实雪菜豆腐特别好吃。雪菜跟黄豆，
1: 对，
0: 是
1: 吧？都是经典的搭配，和豆制品在一起，这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少放一点盐了，
0: 甚至不放了。
1: 对，
0: 因为雪菜里边有了我那个黄豆泡好以后。我就用雪菜可以跟它一起煮都没关系。当然有朋友说了，你煮的时候是不是维 C 就缺了，你这咸菜里头就别指望有多少维 C 可以给你提供营养了。
1: 都损失殆尽了哈。
0: 哎，对，那你就跟豆子一起煮。还有一种外边卖的面其实也是挺好吃的，就雪菜肉丝，做面，那个面里边有一点肉丝，动物性食物，有面谷类，加一些我们腌制的这个雪菜，再放一些那个笋，就等于它一碗面里头有4-5种食材，还不占葱姜蒜都不算，就4-5种，整个做面过程中不放一滴盐了。有时候比如自己在家做这雪菜肉丝面哈，你还会觉着口很轻呢。
1: 对，
0: 就因为你那个雪菜泡过了，完了做的过程中再不放盐，所以整个口感来说并没有感觉到口重。
1: 这是徐静老师给大家一个窍门哈，既让大家吃到了这个腌菜，又能够有效的控盐，其实就是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这个腌菜来替代盐找口。
0: 对，
1: 把它和别的食材一起加工。而且徐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哈，比如说吃比较 咸的这个腌菜的时候，比如说咱买回一坛儿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单独吃真的非常咸，但如果你能洗一洗泡一泡，
0: 嗯，
1: 然后或者放点那个醋啊香油啊拌一拌，
0: 对，
1: 其实还可以。
0: 这个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反复强调这个洗一下。

0: 屈原是一个部分，还有一部分，现在工业化加工的这种菜呀，相对很干净，就因为它也是正经的厂房，然后正经的大厂子来做这些腌菜。我去过郊区的一个特别好吃，就早晨呀，他家什么菜都不抢，只有就是炒黄豆的这种咸菜。每次谁都要，谁都吃，那黄豆入的那个咸菜味儿，别提多香了，特别好吃，大家都吃不够。我就无意中在里边溜达呀，就走到他腌菜的这一个区域了。缸大极了，那缸真不比我矮多少，我都不知道哪能买那种缸，特别特别多的缸，然后上面盖着跟包饺子那种盖帘似的哈，我就无意中就掀了一下，哎呀，那里边真的是没法看。我还没看见什么东西，但是感觉到就好像荒了多少年没人动过的东西似的，里边的全是什么都有啊。对，反正就是我没看见什么活物啊，这还是免还真不错，就给人家感觉风吹日晒，他比一个老人都辛苦似的，就在那大街上，那个壁子也未必就那么封闭的哈。反正腌咸菜的一个环境，如果说不是工厂化的，就传统的话。我们要听众朋友是老年人都特别理解，绝对不算一干净环境，
1: 对你，
0: 很应该说挺脏的，
1: 但是毕竟它是高盐食品，它又比较
0: 它
1: 耐，
0: 不爱坏
1: 它不
0: 呀，
1: 爱坏，它
0: 所
1: 耐
0: 以
1: 腐蚀。
0: 它就给那个创造了一个空间，没问题的似的。我们泡有两个，一个就是把它这盐分去除一段，再一遍等于也是洗了洗它，用清水把这洗洗，心里边相对来说就踏实了一
1: 对，就
0: 些。
1: 像你买新鲜蔬菜回来，你也得冲一冲，泡一
0: 哎，
1: 泡。
0: 对呀，对呀，一样的，
1: 确实是哈。其实我们选什么品牌，从什么渠道购买这个腌菜也是挺有讲究的。那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聊我们经常会吃到的腌菜。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和您聊的是我们经常吃到的腌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您吃到的腌菜的品质和您购买的渠道和它的品牌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在超市里，正规的大超市里，我们买到的腌菜，其实我们是最不需要担心亚硝酸盐的问题的。徐静老师怎么看这种说法？
0: 就是正规厂家出厂的这种咸菜，我发现有两个问题，不是问题啊，就是他们有两个方面是做到的。第一个做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他选用的安全这个菌种，这个国家是有监管的。再有一个呢，就我说的是发酵的这种，就他在操作的过程中哈，严格复制他这个发酵条件，他是有保证的。再有一个呢，他这个腌制的整体的时间。这个肯定是够的，
1: 就它不会爆烟之后就拿出来卖。
0: 哎，对，它不会爆烟之后拿来就卖，它一定要是甚至比20天还要长。这为什么？它没有必要，就它一波路接一波的这样生产，它没有必要把哪波提前，它又可以供应生产，这个是完全可以允许一波一波出来的，所以它的时间往往还会超过20天以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保证的，就在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上是有保证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盐，比如说我们吃的，刨去这个腌菜以外，像腐乳之类的东西，它的是发酵的，也属于发酵的一种，它的盐量也是有保证。有一次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个说低盐的，就是腌菜，包括腌菜吧，是低盐的，你可以去发现市场上现在有。确实，你吃的有的咸菜没有以前那么咸了。
1: 对，
0: 它也会标注在标签上标注低盐，但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在配料表里头出现了防腐剂。
1: 他为了不让这个东西变质哈，不是高盐的，但是他加了一些防腐剂。
0: 对，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为什么买国家。这是食品厂里边生产的这些咸菜，心里头会比那个小作坊或者街边的腌的我们要放心一点。它是控盐了， 控烟来说也是一好事儿。待控烟以后呢，它的保质期就会相对来说上架的时间就会
1: 短。
0: 那你让它再加一些防腐剂，这也不能责备人家。你看你这些东西还有防腐剂，
1: 嗯，
0: 那反正你就真的像米夏经常说的，你这矛盾你得取这个主要矛盾，看谁
1: 没有两头甜。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它有的一些就是不是那么咸了，但是呢加工的时间又够，可是里边就会出现了防腐剂。
1: 嗯，
0: 但是这防腐剂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

0: 说三磷酸钾呀，或者苯甲酸钠呀，就最普遍的一种防腐剂，
1: 最稳定，我们经常使用的，相对安全的，
0: 相对就是对那个毒性啊，它真的是国家这么多年用证明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这种防腐剂它会出现在低盐的这些腐乳啊什么里边。上次我们就去参观的时候问那个销售人员说，一看见低盐的腐乳，大家因为都是干这行的嘛，一看见有这个标识就都过去了，觉得呀真好。我们平时特别想吃一些酱豆腐，加馒头很香哈，加烙饼，一看这个就大家特别感兴趣。到那以后呢，习惯，职业习惯，就开始看那个配料，一看配料就出现防腐剂了，大家就说，哎呀，原来你们低盐是低盐了，但是防腐剂，后来那厂家的人就说让不让活了，他那意思就是说，你又想让我们低盐，完了又不许让我们加防腐剂，那这个东西是没法再上架，没法生产了。其实我们心里也能理解，最终呢还是说低盐是比较好吧，应该是
1: 低盐哈，
0: 对，
1: 两害相权。还是那句话，如果是低盐的话，它加一点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的防腐剂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可以理解，它不加也没有办法。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觉着在市场上买的这些所谓的咸菜呀，如果非吃不可的话，相对还是比那个小作坊的要安全。
1: 那我们在超市里购买一些食品，包括购买一些咸菜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包装上有一个 QS 标志啊。
0: 这就是质量安全的一个标识。这个标志应该是在目前来说市场上超市里面的所有食品当中应该都有。
1: 它是
0: 绿的那个，
1: 它标志着什么呢？
0: 它标志着就是你国家认可了这个食品，它是有这个质量安全保证的。应该是都有这种标识的。
1: 那其实关于腌菜啊，很多朋友还有一点误解，比如说会有这样的问题，想问问徐静老师，这个爆腌菜、还有酱菜、泡菜、酸菜、韩式泡菜，还有这个盐腌的菜，它们是不是都一回事儿？它们是不是都含有亚硝酸盐？
0: 其实，所有的这种泡制的东西，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存在的比较普遍的。其实所谓的泡菜、酸菜就是我们泡菜中的一种，刚才你问到酸菜和泡菜，酸菜就是泡菜中的一种，然后呢酱菜和腌菜就是不同的工艺，实际上也还是用盐腌。我们最常吃的以前那个芥菜疙瘩，那它有的腌的就腌完了跟酱菜一样，有的腌完了直接就那么加盐就吃了。实际上这几大类它整个来说基本的工艺问题不大，就差不了太多。但是泡菜和这个酸菜它里边都有一个乳酸菌的问题，就发酵的问题，那些呢就是算腌制的问题，这是发酵，你直接就腌了，就腌完就完了。那么你刚才提到是不是朝鲜的一个泡菜，
1: 韩式的泡菜，
0: 韩式的一个泡菜，其实他们这个泡菜吃起来不亚于我们吃咸菜这传统，
1: 对
0: 吧？他们也是祖祖辈辈吃下来的。我体会他们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们在腌制的过程中放了非常多的调料，
1: 对，
0: 是吧？
1: 包括水果呀，
0: 对，我们那酸菜可是比较实在呀，还不像泡菜里边有萝卜白菜还很多，像那种酸菜呀，鸡酸菜，我倒认为也别多吃，那鸡酸菜还是有点问题，它比较单一哈，也有点不良的成分。但是泡菜里边像你说的有水果，除去之外，它还会搁鲜姜，是吧？嫩的那种姜，搁鲜辣椒、大蒜、大葱，还甚至搁洋葱、紫苏，
1: 对，
0: 他们都会在这个泡菜，这个韩式泡菜中体现出来，是不是？其实这些呢，它都有帮助降低亚硝酸盐的水平，就是这些，其实在这里边它是起到好的作用了，证明他们有一定的这种认识也是有的，所以他泡完了这种，即便是这种泡菜，如果泡菜时间不足的话。就是时间比较短的话，也会存在亚硝酸盐的问题。他会考虑到这点的，因为我想他们可能在吃这个方面比我们更有一些经验。
1: 对，他是他们国家的一道经常出现的，不能说是主菜，但是比咱们还显得
0: 好像
1: 不可或缺。
0: 不可或缺。可还有一点，就在他们吃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能做到一点，除了加佐料以外哈，就是量很少。他虽然是说不忘这一口，经常吃，他绝对不会当成那个 就是这一餐当中主要吃它。
1: 对，它不会给你来大盘子盛，
0: 它盘特别
1: 小，
0: 它也就类似于我们吃饺子这样的，就蘸饺子这种小碟儿。
1: 对，
0: 所以它的在量上有一定的控制，时间上有一定的把握，然后再注意配一些其他可以降低亚硝酸盐水平的食材。
1: 嗯，
0: 这三点都考虑到进去的时候，所以它吃起来好像吃的时间会比较长。
1: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韩式的泡菜是比咱们的这个鸡酸菜其实是更加健康的。
0: 嗯，这个角度来说还真是。鸡酸菜啊，现在分为就比较鲜明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也一些营养专家啊，就营养科主任就坚决反对。我不管你传统不传统，这个鸡酸菜它就不如大白菜。
1: 嗯，
0: 它肯定在方方面面除了口感以外，别的跟这大白菜没法比。它白菜鸡的嘛，跟新鲜的白菜没法比。另一方面就是说，我家从爷爷甚至再上一辈，我们就拿酸菜当我们最好吃的，我们吃这个就觉得满足，有一种幸福感。你再说怎么样，我也吃了，
1: 嗯，
0: 我吃了我怎么了？哈，好像其实就是两个比较对立。其实我讲今天我们做节目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针锋相对、针扎对麦芒这么对立，但是两边说的都有它的理由，比如说营养专家说的，这个确实有很多问题。那么你要是吃的传统又舍不得这口，那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控制量，腌的时间足够，不要把它当成主菜。该是新鲜的大白菜不能放弃，所有的新鲜蔬菜该怎么吃怎么吃，作为那个调剂你那个口味。
1: 嗯，
0: 零星的吃点这些，
1: 偶尔的吃一
0: 点，偶尔吃一些。嗯，
1: 哦，还有一个问题哈。有的朋友还会问，是不是只有这个酱腌菜可能产生致癌物，像腌制的海鲜之类的就没有问题？
0: 也有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海这个亚硝酸盐跟蛋白质结合组成一些胺类的物质，这些结合成胺类的物质才是比较相对危险的。因为我是真的是也是反对吃这些腌制的动物性的食物。
1: 哦，它也是会产生亚硝胺的这种致癌物质。
0: 对呀，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含的应该说是更丰富。
1: 对，
0: 它动物性食物就含有很多蛋白质，那我们要想充分利用它的里边的优质蛋白，其实就是蒸一蒸、煮一炖一炖吃了是最好的选择。
1: 嗯，其实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啊，完全可以吃新鲜的。
0: 哎，对对，嗯，
1: 饮食最讲究的就是应时当令，尤其是这个新鲜的食材，它可能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营养。那还有一点也是刚才我们节目中提到的哈，嗯，大家不要吃这个爆烟的东西。
0: 嗯
1: 嗯，因为很多朋友觉得那刚腌出来多爽脆啊，但这个时候，
0: 哎，
1: 亚硝酸盐的峰值是非常高的。
0: 嗯，要不然我们就吃随腌，就随拌随吃，那就不叫腌菜了，顶多叫个凉拌菜。
1: 嗯，
0: 那个没问题，这个季节粉很好。
1: 嗯，这是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腌菜能不能健康的吃。刚才呢，徐静老师也和大家总结了很多一些健康的小窍门。还有一点也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可以用它来替代盐找口做菜。这样也许我们既没有把您喜欢的东西舍弃，您又吃到了，又兼顾了营养，这是最好的。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

0: 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曾经的全球最大冰山 A23A 在南大西洋海域末次崩解，残存的最大碎片长轴仅11公里，面积仅剩 35.2 平方公里，跌破了冰山编号的阈值，正式消耗了。那至此，这座在南极与南大洋之间漂泊了近40年的海上巨无霸走完了它的生命历程。那么全球最大的冰山消融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这座冰山是如何走完它的生命历程的？我国的山地冰川消融机制是否与海洋冰山类似呢？那近些年全球的冰山冰川的总体消融趋势给我们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强工。张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
2: 那请您先帮听众解读一下，就是为什么最大的冰山 A23A 的消融会被全球关注，它和我们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3: 我想这个最大的冰山消融，首先它的规模和尺度是很大的，因为从资料上看的话，这个最大的冰山是1986年的时候从南极的一个冰架崩解，它的诞生时的面积呢已经超过了4000平方公里，然后总重量也超过了10000吨，这个面积相当于我们北京市的1/4的面积。然后这个水量呢，我也做了一下这个评估，然后我看到呢，咱们北京市的每年大概是25亿立方米的用水，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冰山完全消融的话，足够北京市的市政用水超过400年。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它的本身的融化会引起这么大的重视。当然我觉得它更多的原因呢，是大家可能更多的从冰山的融化呢会联想到气候变化和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冲击，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一个意义。
2: 对，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大家会关注它的影响，因为我们直观的可能会感觉一个冰山的融化会带来大量的这个淡水，但其实好像它的影响不止于此。
3: 是的，冰山的话呢，它刚刚从冰架脱离之后呢，因为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可能还在这个冰架的旁边在搁浅，然后它更多的消融呢会影响到周围的海水的生态系统。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冰山崩解了以后，它的淡水特别是会融化到海里边以后呢，会造成海平面的上升，这是一个长期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的就是气候变化会造成南北极的冰川融化以后呢，会对我们整个的海平面甚至沿海城市造成影响。那么我们这里要有一个很大的注意，就是我们全球的大部分的冰川是在南北极的冰盖上的，而且我们大量的淡水资源也是在南北极的冰盖的。我们做过一个估算，如果就假设说南北极的冰架全部融化的话，那么全球的海平面呢会上升60米。当然这个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这个也是一个基于完全水量上的估算。那么60米的话，我们就能知道，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地区的话，那么华北平原很大的一部分面积都会在海平面的以下。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关注冰山融化的时候呢，其实它背后传递出来的信号呢，这个长期的气候变化的影响。
2: 对，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不是一个冰山的终点，而是一个气候信号的集中呈现。那么其实也提到了相关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冰山它崩解之后大量的碎冰，那可能会造成这个航行的这个不安全因素。还有就是我们以为是注入淡水，但其实它把一些包括铁在内的营养物质会释放到海里，其实好像对海水的这个环境恰恰是有一些不良影响的，而且也会威胁极地的动物，是不是这样？
3: 对，是的，这个提的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海洋的话呢，它是一个咸水的结构，然后里边的很多的生物啊还有藻类啊等等，它都是依赖于这种海水本身已有的环境。那么冰山从冰架上裂解以后呢，它其实相当于是这个海洋生态系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扰动。

0: 那么它带来呢是更多的是淡水，并且呢冰川里边也沉降了很多封存的一些营养物质，然后它这些营养物质呢会随着冰川的消融，把一些铁元素啊还有营养元素啊释放到海里边，会刺激这些藻类的生长，也会打破南极局部海域的生态平衡。然后还有就是刚刚那个您提到的这个碎冰漂浮在海面上呢，会。可能会阻止，比如说企鹅呀、海豹啊等等这些极地动物的迁徙，还有觅食这些路线，当然也对我们的这个海洋的科考，包括海洋的航运等等，造成一些局地的威胁。
1: 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个 A23A，我们之前，像我这个工作啊，我多次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它的身影，我们就是会报道，比如说它移动了，然后会报道说，它又缩小了很多很多。那其实，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它的年龄是从1986年开始的，那将近40年漂泊在海上的这个巨无霸，那它是如何走完它的生命历程的呢？
0: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一座冰山，它从冰架上裂解了以后，它大概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首先我们说1986年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形成阶段，它的前身其实是南极大陆上的冰盖，然后伸缩到海洋中冰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与整体的大陆冰盖是有一定连接的，它只是漂浮在海洋上冰架的一部分。那么，随着这种冰架，就是冰川的运动，包括也有气候的影响等等，那么它的这个断裂，也就是说，1986年的时候，A23A 从冰架上崩解了，它成为了一个 A23 冰山那个主体的部分。那么在断裂以后呢，在这个从86年开始的数十年内呢，它因为重量的原因，它是搁浅在这个威德尔海浅海滩里的，它是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当然呢，因为在海水的这个升温啊，还有冰体结构的不断变化呀，还有海洋洋流等等一些共同的扰动下，它慢慢的在消融以及崩解成更小的一些这个结构，那么它就会慢慢的会在海洋浮力的影响下呢，它就会挣脱海床的一个束缚，然后呢慢慢的往其他地方的漂移，那么漂在海上以后呢，它就会进入到温度更高的这个。南大西洋，因为它之前的话，比如说是在极地范围内的，本身气温还有海水的水温是比较低的，但是漂浮了以后呢，它向北走，会遭遇到更暖和的海水，那么它的消融呢和崩解的速度会更快的加快，这就造成我们在2026年4月的时候呢，发现它的这个长度呢迅速的减小，已经淡出了我们所能监测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A23V 在我们。监测这个机制上面，它的消耗也就意味着它走向了一个生命的终点。
1: 是的，对，就像您说的，其实它是长期搁浅的，搁浅了30多年。我查到是2020年的时候，它挣脱这个海床的束缚，开始向北缓慢漂移。那就像您说的，这个海水越来越热，那它的冰体的融化就是急速的在加快。那6年
0: 对
1: 之
0: 的，
1: 间，这个
0: 对
1: 北
0: 的。
1: 京的1/4，上海的2/3，这么大的面积，其实它基本上就消融了。那
0: 对的，
1: 其实2020年，那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它挣脱了这个海床的束缚？是那一年就是格外的热吗？或者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气候变暖到达了一定程度？
0: 谈到2020年，当然对于 A23 本身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但是我们不能说2020年就是一个整体对全球而言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节点。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在最近 WMO 公布的数据上来说，过去的10年，大概应该有8到9年是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看到的最热的年。我们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认知，就是从2000年以后，我们的气候变化是在进入到了加速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都在创新高，这是一个趋势。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的气候变化是在加速的。那么，2020年呢，是比2019年热的。
1: 就是关于更热、最热，然后的确我们现在常常见诸报端。那大家会说这个冰山它是不是就是南极的专属，都是从那儿来的？其实全球冰山它的主要来源是哪里？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全球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知识，就是我们在科学界的话，把全球这种固态的连续的圈层呢，都叫冰冻圈。那么冰冻圈里面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呢，就是冰川。

0: 那么冰川呢，它分为两大类，我可以说，一个呢就是在遥远的南极，还有北极的格陵兰岛这种呢大面积的大陆上覆盖的，都叫做冰架，或者冰盖，那么它是储存了全球最大数量的冰川和水量的。那么在山地地区呢，我们管它叫做大陆冰川或者山地冰川。那么大陆冰川、山地冰川呢，它是依附于山体的结构生成的。然后它呢，它的面积呢和体积呢，相对大陆冰架呢，还有大陆冰盖呢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山地冰川呢，因为距离我们的生活区更近，而且它的融水呢是能够补给到我们人类能够常用到的江河湖流，以及对我们影响比较近的这种农业灌溉啊、生产生活等等的，所以它的对我们的直接影响呢，我们可能大家也能更多感知到。
1: 对，的确是这样。其实中国主要就是您说的这个大陆冰川，或者叫山地冰川。您也是做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
0: 对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还要稍微再说一下这个冰山，就是冰山它在海洋系统里的角色是什么呢？
0: 因为冰山，我刚才讲到了，冰山其实它之前属于大陆冰盖延伸到海洋上冰架的一部分，然后它裂解之后呢，其实是属于大块的这种漂浮的或者说是搁浅的浮冰，然后到了海洋生态系统。它对海洋生态系统呢，它首先是一个淡水的来源，另外呢，它也是一个营养物质的一个来源。它就好像是打个形象的比喻，应该是我们扔到湖水里边的一小块饵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很恰当，但是是一个可能能表示出来它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吧，它的功能的形象的比喻。
1: 那其实这个一座冰山之于海洋，就像您说的，它的这个地位可能就像饵料一样小。那其实离我们更近的，在我们中国主要的是这个大陆和山地冰川。那么中国的这个山地冰川的消融，它的机制是否与海洋这个冰山是类似的呢？
0: 我觉得这里边有类似点，也有不同点。那么相同点呢，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温度的升高，就是人类社会在进入，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呢，随着二氧化碳的快速的升高，那么温度也是在快速的升高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的温度是在加速上升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感知，就是冰体的话，一旦超过了0度，那么它就会进入了物理上很明确的意义，它就会进入到消融。那么我们也经常说，全球变暖冰显值，就是冰是最敏感的一个因素。那么一旦温度快速升高，那么冰对温度这种响应的是最直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不管是南北极的冰盖，还是中国的山地冰川，那么最根本的因素呢，都是温度的升高。那么不同的一点呢？这个里边呢，像海洋型的冰川，它主要是崩解、漂浮在海洋上以后呢，它受到海洋暖水的一个影响，还有侵蚀。它是暖水呢，它是从下方融化冰架，还有冰山的底部的。当然，它上面的话也会受到一些气温的影响。但是我们山地冰川呢，因为它还受到补给的影响，就是我们不但受到温度的影响，我们的降水也会对它造成一定的补给。那么它主要的受到的影响呢是温度的升高、辐射的增强，还有可能降水的减少，甚至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大量使用的这种化石燃料，还有这个森林火灾，我们产生的一些这种污染物，比如说黑色的这种我们科学家叫的黑碳，它是不充分燃烧了以后产生的这种物质，然后降落到冰川表面的，也会对冰川的这个表面呢造成暗化，然后加速消融，所以呢，冰山呢和山地冰川它的消融呢有共同点，还也有区别。
1: 你说的这个暗化是不是就是它越暗越吸热？
0: 对，这个其实一个非常容易的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如果穿一个黑色的衣服呢，会更加的吸热，会更加的暖和。其实冰川呢也是这样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理解到，冰川因为是降雪压实形成的，它是白色的，或者说是更偏重颜色是淡一些的，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反射太阳辐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冰川呢就好像是我们地球的一个空调，它把一部分的太阳辐射呢直接反射回了大气，其实在调节我们地球呢能够减少我们

0: 接收到的碳辐射。但是，一旦冰川接收到了一些来自于人类社会排放的一些污染物，比如说黑色的一些物质，像黑炭，那么它就会像穿了一层薄薄的黑色的衣服，也会加速它的接收能量，并且会消融它的本身，也会把更多的能量呢留在地球表面，所以就会造成不但冰川融化的加速，而且呢，我们的地球的系统呢也在升温。
1: 那我查到一个数据啊，其实就是说，中国气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我们综合它最新的一些监测数据，说目前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之前的这个水平是长期升温大约1.4摄氏度。那近年来呢，单年的升温幅度甚至会超过1.4摄氏度，达到1.55摄氏度之间。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升温的水平。
0: 哦，是的，我首先介绍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直在强调的1.5摄氏度，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所说的1.5摄氏度呢，是指我们把气候的平均状态与工业化革命之前相比，这个1.5度。我们经常说啊，我们要控制全球升温低于1.5度，那么这个1.5度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的平均水平的1.5度。那么刚才就像您介绍的，我们最近30年它的平均温度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也就1860年之前，已经升到了1.44度。那么1.5度呢，是我们在应该是2013年巴黎协定，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黎协定的时候，由科学家和政策界共同认可的一个相对安全的边界。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把全球的平均温度控制在工业化革命之前升温1.5度之内，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那么在这个范围内呢，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一些，政策还有减排，能够控制风险的存在的。但超过1.5度以后呢，我们的面临的风险和抑制这种风险所投入的力量可能会成倍的增加。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5度，我们不能越过的一个原因。
1: 对，我们也看到，就总说说过去几年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的几年啊，什么经常会有这样的报道。那我们说这个冰川它可能会因此消融，但是冰川它被称为世界水塔呀，这个冰川没了，这个水去哪儿了呢？
0: 刚才我们介绍的冰山的话，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海洋，所以冰山如果在海洋里的水融化以后呢，它会直接造成海平面的上升。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如果说南北极冰盖所有的冰都融化了，那么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到60米的概念。那么其实刚刚我们我也观察到，去年其实在著名的科学杂志《Nature》也发了一篇论文。当时就提到呢，就是在，现在如果说我们维持现在的这个排放，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不变的，到2300年的时候，可能65%左右的冰架它是处于不稳定的。那么如果这些冰架融化的话呢，到了那个时候呢，可能会造成我们海平面10米的上升。我们刚刚讲的60米的上升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但是10米的上升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也比如说，我们沿海地区很多的城市都会被在海平面之下，那么这是极地冰盖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说的山地冰川呢，山地冰川的水呢，消融了以后呢，它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江河里边。因为我们也知道，像我们经常提到的中国是一个冰川大国，因为我们大概有我们境内的话大概有5万多条冰川，然后面积的话大概也有48000平方公里，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这些冰川的融水消融了以后呢，会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江河的源头，这就是我们说的像长江啊、黄河呀、雅鲁藏布江，这些都是不单单是中国，甚至是整个亚洲大江大河的源头。那么冰川呢，是这些大江大河的源头发源地的重要水资源的维持以及调节功能的一个所在。
1: 那就是还是提供了大量的淡水资源，但是另一方面，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啊？比如说引发滑坡、雪崩等自然灾害。
0: 是的，这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在强调冰川的供水功能以及调节水资源的功能，但另一方面，随着最近几年，气温的快速的上涨，然后冰川的加速消融，其实冰川以及冰川消融所引发的灾害，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一个热点，或者说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边。这个灾害风险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山地冰川发生的不稳定，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这种雪崩和冰崩的事件在越来越。

0: 的发生。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冰川消融了以后呢，并不是所有的水都直接进入了的河流，然后马上输送了下游。因为在冰川退缩了以后呢，会有越来越多的水进入了冰前的一些小的洼地，那就形成了冰川补给。再看到呢，就是青藏高原地区的冰湖呢，它的数量还有面积呢，是在迅速的扩张的。而且在这种状态下呢，也有研究认为呢，未来，冰湖就是溃决，因为我们知道冰湖的话，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堰塞湖，它的前面的这个坝体呢是并不是很稳定。现在冰湖溃决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风险。那么冰湖溃决的风险呢，就是本世纪末的时候呢，可能达到当前的3倍，这是目前我们观测到的一个情况。当然，我还想说的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冰川发育的地区呢，一般是在比较，地形比较复杂，然后高海拔的地区呢，这些冰川的崩解以及冰湖的溃决呢，当这些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它往往会引起下游的一些连锁的反应。
1: 就像一个冰湖，如果它溃决了，那水量是相当大的，是吧？
0: 是的，其实我可以介绍几个最近期间发生的冰湖溃决，比如说在2013年的时候，那么有在中国境内的这个樟木地区的这个冰湖溃决，冰湖溃决了以后呢，它冲毁了下游的农田，甚至影响了境外的水电站设施。那么去年的时候呢，也是在我们境内的吉隆境内有一个冰川内部的融水，然后发生了快速的排空，然后融水呢造成了洪水。那么这个洪水呢也冲毁了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友谊桥，然后造成了双方的口岸呢通商呢也关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想，这个都是冰川融水，其实对不但对局地的这种基础设施，甚至呢，它通过冲击下游的这种基础设施呢，已经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影响。
1: 对，并不是我们可能以为的，就是说，哎，当地可能也没有什么人烟，那溃决就溃决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近年来，我们好奇，就是说，全球的冰山、冰川，它的总体趋势都是在消融的吗？这种趋势可逆吗？
0: 是的，其实这种冰川消融，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它的根本的驱动因素就是温度的上升。那么温度在不断的上升甚至加速的情况下，全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2020年到2030年间，全球的冰川整体的冰川的物质损失它减少了5%，然后2023年一年，那么冰川的物质减少量呢就已经达到了5000多亿吨，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水平。
1: 那这个趋势可逆吗？
0: 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情况就是，冰川它对于气温的变化，它的响应，它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虽然我们说它很敏感，但是它对变化呢，气温变化呢，是事实上存在一个滞后性。
1: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强弓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解释，谢谢您。
0: 好，谢谢朱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云峰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延峰出席会议，
5: 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
4: 议程农机体检全覆盖，厉兵秣马备三项。
5: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5月29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20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传达学习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53次、54次、55次会议精神，听取市委深改委及各专项小组情况汇报，研究部署2026年全市改革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云峰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延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市委深改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稳步推进各项改革任务，一批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有效破解，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成果逐步固化，改革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作用持续显现，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活力。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改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改革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纵深。要认真落实好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决策部署，结合我市实际，抓好改革任务的实化细化，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推进各项改革任务，确保落实落地、见效见果。要以正确政绩观推进改革，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始终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坚持从小切口发力，不断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落实的执行力，以实际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成果。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市委深改办要牵头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统筹推进、跟踪督办，各专项小组要按照工作职责细化实施方案，推动各领域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当改革促进派，又要当实干家，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确保改革有成果、有成效，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市委深改委委员出席会议，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4: 5月29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听取我市统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审议通过有关文件。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统战工作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意义重大。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省委关于统战工作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聚焦全市中心大局，团结引导党外各方面力量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上牵线搭桥，画好三个努力成为的同心圆。要扎实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主战场建功立业。要抓好民族宗教工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持续巩固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的良好局面。要持续加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针对性做好。

0: 好党外干部的培养储备、梯队建设、实践历练，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党外干部队伍。要健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发挥好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作用，共同推动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5月30日，全市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和市委双周调度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通报了点穴式政治监督反馈问题整改和煤矿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形势，深刻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扛牢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把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关键领域，紧盯重点部位和重要环节，采取有效举措，加强隐患排查，推进问题整改，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范措施，从严抓实安全生产各项重点任务。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大执法力度，严肃追责问责，加强督导检查，全力保证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确保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5月29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临汾市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市文化艺术学校举办。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主办。本次主场活动作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的核心环节，以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激活创新发展动能为目标，全方位展示了我市广大科技工作者报国为民、潜心钻研的时代风采。活动现场来自农业、工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了科研攻坚与创新创业故事，诠释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市气象学会、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市数字经济联合会代表宣读了临汾市科技工作者联合倡议书，号召全市科技工作者勇担使命，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随后举行的科学文艺演出中，歌伴舞《烛光》、情景朗诵《追光而行》、科闯临汾、科技秀等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了科技工作者的奋斗风采。
3: 翼城县农机中心组织技术专家与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个农机维修网点、农机合作社，全面开展农机具精细化检修、安全隐患排查及技术指导服务，以硬核装备保障筑牢夏收生产根基，确保翼城34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丰产丰收。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社会化服务股股长翟海燕：
4: 夏收夏种即将开始，为确保农业机械的安全生产，我们应该做好农机具的维修保养和易损件、零配件的储备工作。同时呢，咱们应该组建硬件服务队，当农业机械出现故障的同时候呢，咱们应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农机具的维修。
3: 在明瑞农机维修网点联合收割机检修区域，工作人员手持检测设备，细致排查电路线路、接线端子等隐患，检查传送带磨损程度，紧固松动部件。 在拖拉机旁更换机油滤芯、空气滤芯等工作同步推进。

0: 让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作业。在民乐农机维修网点、青山农机维修网点等地，联合收割机与拖拉机整齐停放。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正围绕夏收夏种工作重点，向各维修网点负责人细致宣讲政策与技术要点，从机收减损技巧、安全操作规范，到跨区作业注意事项、各类零配件储备等方面，耐心宣讲，助力农机手吃透技术要点，严守安全底线。目前翼城县16个维修网点提前备足了皮带、滤芯、轴承等零配件达20余万件套，同时开展全程精细化检修保养，全力保障夏收夏种农机具零故障上岗，护航粮食颗粒归仓，秋粮播种不误农时。翼城县明瑞农机维修网点负责人肖瑞：
1: 我们维修网点承担着周边乡镇361台农机的检修任务，从四月中旬就全面启动检修工作，实行1对1精准服务，还提前备足了收割机、刀片、轴承、皮带等各类易损配件，针对农机手实操的常见问题也开展技术指导，手把手教他们简单的机具调试、日常保养和故障应急处理。目前我网点已完成85%以上的农机检修，夏收前确保所有农机健康上岗，全力护航小麦抢收。
0: 据了解，翼城县2026年夏收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2300余台件，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500余台、大中型拖拉机600余台、玉米播种机600余台、烘干机7台。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各类农机具检修保养1900余台件，检修合格率达98%以上，剩余机具正加快推进，确保夏收前全部检修到位。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将持续紧盯夏收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机巡回技术服务，畅通农机维修绿色通道，高效处置作业期间突发故障，同步加强农机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农机技术推广股股长冯志芳：
2: 夏收时间紧，任务重，农机作业强度大，提前把每一台机具检修到位，才能确保抢收时节机器转得快、故障少，不耽误农时。今年以来，我们农机中心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夏收农机保障作为当前重中之重，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组建专项技术服务队伍3支，夏衬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统筹推进机具检修、安全培训、配件保障、应急调度等各项工作，做到应修尽修、应检尽检，同时强化部门协同，完善跨区作业服务保障，优化农机调度方案，全力提升夏收农机化作业水平，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为全县夏粮丰产丰收提供坚实机械支撑。
3: 5月29日，汾西消防救援局联合红桐、霍州消防救援力量及公安、应急、医院等单位，在汾西县人民医院住院楼开展高层公共建筑灭火救援跨区域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病区线路过载引发起火，浓烟扩散，多层人员被困。接警后，各消防力量分工明确，内外联动，同步开展火情侦查、内工灭火、逐层搜救、登高救援、持续供水等作业，公安、供水、应急等联动单位全力做好现场警戒、交通疏导、水压保障等工作，高效完成火情扑灭、隐患排查及人员救援任务。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多方协同作战能力和应急预案实操性，全面提升了高层复杂场景灭火救援实战水平。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7: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意见或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
6: 最近这几年，我感觉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 AI 无处不在。
7: 确实是，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此时此刻才刚刚起步。
6: 对，你可以试着问一下 DeepSeek 情感问题或者是减肥方式，现在早就

0: 已经不时尚了，这新兴人类呢已经盯上了一个新的实用领域，那就是 AI 料理。
1: 哎，你要说 AI 啊，真的是无处不在，而料理呢真的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打开社交媒体，大厨们正和 AI 玩得不亦乐乎，
0: 有让 AI 来做一道人类从未做过的炫酷的菜的，有要比可乐鸡翅还好吃的鸡翅的，还有用 DeepSeek 做出人类从没吃过的非遗汤圆的，还有要 AI 设计出一道爸妈都很喜欢的菜的。
1: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 AI 回答不了压根没有人脑想不出来的问题。某博主大胆发奋，细心执行，于是最终就出现了黑黢黢一坨、卖相难看的要命的成品。
0: AI 还为他贴心的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叫什么？
0: 麒麟火焰醉金甲。
1: 这让人看了不禁思索，这 AI 是耍我玩呢吗？
0: 但确实，你还别说，这名字起得挺贴合的。
1: 不过啊，据这博主本人的说法是，菜不可貌相，这道人类从未出现的 AI 料理非但不黑暗，口感还相当不错，软糯香甜，皮儿咔哧咔哧脆，非常好吃。所以说啊，别看成品望着不咋地，这可不是一般的料理啊。
0: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呢，包括醉卤漫威、化骨绵掌、金甲塑形、脆感革命、火焰淋浴、视觉暴击，还有解构装盘、味觉博弈啊，这一共是四步啊。
1: 这几步骤听着就很高大上啊，这名字取得也很高大上，仿佛炒了一本醉仙楼的江湖菜谱。不敢想象啊，这 AI 啃了多少部金庸的武侠小说啊。
0: 操作完全部步骤之后再回头看，哎，这不就是卤猪蹄儿加上烤核桃碎吗？哎，尤其是第三步啊，热锅倒少许白酒，点火迅速烧淋这个烤好的猪肘表面，蓝色火苗窜起，酒香瞬间蒸发。哎呀，凭我有限的脑容量完全不理解 AI 想做什么，但是咱就是说炫酷就完了。
1: 你说看完这菜谱和全制作过程之后，我怎么就丝毫不怀疑博主在说谎呢？倒不是说对这个 AI 有什么技术崇拜啊，单纯是在原料给力、烹饪方式不过于奇葩的条件之下，这道菜根本没有难吃的余地啊。
0: 已知 A 菜等于好吃， B 菜等于好吃， A 菜加 B 菜等于
1: 光盘了。如果说融合了卤肘子和烤核桃碎，还有堪称灵魂的酒精点火步骤，那麒麟火焰醉金甲只是稍稍的麻烦的话，那下面这道龙吟四海剑气绝将能够逼疯一窝子的厨师啊。
0: 我的妈呀，这名字起的绝对是武侠小说看多了。
1: 就是当你要求 AI 发明一道菜来顶替掉西湖醋鱼，那么恭喜你，你将浪费掉人生宝贵的六小时。
0: 是的，单釉料就包括陈年花雕酒酿沉淀物、龙井明前茶青，还有藕粉浆，而翠林糊呢则是由糯米纸研磨粉加上葛根粉加上现磨的藕节汁所制成的。
1: 就这精细程度，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给慈禧太后做菜呢哈。你还别说，这道菜最大的意义搞不好就是在于烹饪宫廷菜的御厨体验感。
0: 简单来说就是没苦硬吃。
1: 就这用柳叶刀从鱼嘴入刀，完整剔出整副鱼骨，保留头尾连接的步骤，就这一步啊，没个十年八年的苦修，那绝对不是轻易能够尝试的。
0: 是的，切记啊，看到能力之外的步骤千万不要惊慌，也不要去为难楼下的卖鱼大叔。
1: 哎，正确的做法就是去问 AI， 自己惹的祸自己来解决吧。
0: AI 出品，多余的动作那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做摆盘装饰用的三色鱼绒，手法差点的最后啊，那可能只能搓出几坨四不像来。
1: 那如果说传统当中摆盘啊，这个什么摆雕花很常见啊，不能算是自讨苦吃，那如果我拿出了望海楼，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啊？
0: 即便过程无比坎坷，所幸最后这博主还是成功了。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网上去看啊，就是苏东坡的望海楼，蟹膏、虾脑，还有桂鱼子做汤汁儿，淋上现杀的鲜桂鱼，再配上配菜和调料，可想而知，只要你不灵机一动，在里面撒点酸奶或者加两块火龙果，这道菜它根本就没有难吃的余地。
1: 就是实在是太麻烦了哈，除非能够出个简化的家庭版，不然只能沦为高档餐厅金牌大厨的炫技之作了。
0: 不过呢，即便黄金甲和剑气贵大获全胜，也不能扬言这 AI 料理就百分百不翻车。
1: 比如说一眼黑暗料理 料理的草莓香辣蛋卷儿。
0: 看来这 AI 也是师从大学食堂的高人师傅呀。
1: 有的 AI 料理啊，似乎是虚有其名。问说，把这菜单上的小鸡炖蘑菇改为雪原松露炖飞龙，这价格能涨多少倍啊？
0: 没想到的是 AI 人家还颇有版权意识啊。比如说你问某包说人类从未做过的菜，得到的便是不同的答案，甚至啊，其他的 AI 之间他好像互相也没谈妥，就和人类一样，他们也会互相嘲讽对方的灵机一动。
1: 而这道名字浮夸内容不实的菜也算是来之不易了。事实上是啊，在博主加上用日常生活当中的食材这个限定条件之前，这 AI 是毫不留情的上来就放了个大招，
0: 什么量子纠缠寿司卷儿，什么星云涟漪，什么量子对撞皮肉堡，全部都给我端上桌。
1: 乍一听可夸张，仔细一看做法更玄乎了。
0: 粉碎到量子态
1: 啊，
0: 启动超导磁场，蘑菇云以量子纠缠叠加紫外线击穿薄膜，
1: 够乱的。
0: 触发味觉波函数坍缩。
1: 知道的以为在翻菜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研究什么量子力学呢。这几道菜硬到没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呢根本拿不下来啊。
0: 而计量单位呢也从克勺少走1000年的弯路，直接进化成了特斯拉电磁学单位
1: 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这些玩意儿怎么看也不像是人类能吃的玩意儿，反倒像 AI 趁机安利上了自己的梦中情菜。
0: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 AI 想吃的菜？当然了，也有机会来解锁哲学系的 AI 分分钟给你创作一道人类理解之外的菜。
1: 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放入克莱因瓶装的虚无中，加入昨日的叹息，轻轻摇晃，直至阳光呈现彩虹般的渐变色。
0: 哇，张小白，你连声音都渐变了，
1: 你不觉得就是这是一篇充满哲学色彩和忧郁气息的菜谱吗？
0: 那倒是，不过这个虚空之味的通俗说法那就叫西北风。既然如此，那不如试一试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
1: 啊。这是嘛呀，出现不明生物彩虹星珠，新搬水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洋葱，更是家常便饭，给人种就是就算能找到食材也不敢吃的感觉。
0: 它的唯一归宿是成为科幻小说素材喂给 X 星人，而不是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1: 而当你反问 AI 麒麟火焰最金甲的做法的时候，会发现它又把主材换成了虾、鸡胸肉和五花肉了。
0: 可以理解，毕竟是一道尚未载入史册的菜，1000个 AI 有1000个麒麟火焰最金甲。
1: 那聪明的人已经点点小手，把搜罗到的有趣的 AI 菜谱发给了爸妈，甭管它是什么东西吧，我得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啊。
0: 还有网友表示说呢，不妨借此发明一个盲盒点菜机制，点餐之后呢 AI 让做啥客人就吃啥，主打一个听天由命。
1: 专业人士已经开始研究起了 AI 菜谱的可行性，并且予以高度肯定。这菜不错啊，换个真厨师来，卖相和味道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0: 做好看点儿，再拍一个宣传视频，再冠上来自未来的食谱这样的名号，1888卖给户爷不在话下。哎呦，这算盘打的我在哪儿我都能听得真
1: 啊。我敢说啊，根本没有人能在吃方面打败中国人，因为他们不仅脑子灵光，还勤快的可怕。
0: 那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哪些未来食谱，或者你早已有这样的发明诸如此类的，都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1: 还可以啊，来说说如今这 AI 都出现在了你生活的哪些方面呢？
0: 我们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各位，我是看特糖。
2: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对，刚刚说到咱们中国人啊，不仅是脑子灵光，而且还勤快，勤快的可怕。闲时不繁琐，咱简化一下不就完了？比如说呢，就有网友提出说，这个麒麟火焰醉金甲最难的就是第二步核桃碎的定型啊。AI 的核心点呢是麒麟甲，且颜色比较深的，但是有着酥脆口感的凹凸不平的外壳，
2: 就是可以把这个核桃酥啊搞碎，再加上片状的面包糠，用蛋黄还有油跟鸡蛋和成泥巴状啊。如果呢要更深一点颜色，可以加一点老抽，炸出来也是那效果，而且还好吃。
1: 还有剑气柜，繁琐的调色和摆盘动作也能省去，换上色彩鲜艳、做法简单的食材，可以大大的节省你的烹饪时间。
2: 是啊，不过啊，这 AI 菜谱看似高级的做法，往往啊只是把一些常规菜品的做法随意的组合在一起了。你比如说，难度堪比是宫廷菜的剑气柜，懂行的人便可以轻易的将其拆解为若干个菜品的融合。
1: 嗯，而醉金甲之所以没有翻车，或许只是因为 AI 知道啊，肘子要卤，核桃碎要用烤箱成型，而不是用核桃汁来卤肘子。
2: 点开评论区，发现大伙儿的观点和我们啊都是类似的，这不就是创新版大乱炖吗？
1: 而在灵机一动的领域呢，人类还是超过太多了。我宣布啊，这食堂师傅的火龙果炒虾仁完胜。
2: 你看，如此看来，这 AI 料理好像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叠 buff， 再取一个武侠的或者是科幻感拉满的高级名字，总给我们一种什么呢，就是哎，你看我也能干的啊，这种感觉。
1: 对，或许在所谓的 AI 料理改变世界当中， AI 它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启发作用，关键的时候还得是靠聪明的厨师后续的改良和简化。
2: 或许啊，这一道人类从未出现过的料理的议题，本来它就是个悖论。
1: 而且我相信，当它打出来食谱的时候，这个菜它在未来

0: 必将会出现。
1: 是，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常为之华他说了，幻想当中的随机生成菜谱，这不就出现了吗？
0: 嗯，还有庸庸他说糯米纸盐粉就还挺搞笑的。
1: 是啊，你说这糯米粉好不容易给他弄成糯米纸了，结果又给人家打成粉了，就又变回去了是吧？还有这师叔他说了，这白酒烧一烧可以增香吧，不过主要是炫酷的啊、就跟这个锅盖上淋一圈白酒是一样的道理。
0: 是的，那冒火星子的感觉，不是冒火苗，火抓火抓火抓的
1: 老炫酷了
0: 啊。Colorful 说了，但是虚空之味那个真的很有感觉，就好像是加入了未实现的梦想，有一点点是来自于第三次元空间的感觉，对吧？我也有同感。
1: 是，你看这 AI 啊，现在真的是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物了，它可以说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就是最没门槛的行业，如今啊，据说都已经是被这个智障 AI 给占领了。
0: 我知道，客服。
1: 哎，这普通人每次打交道啊，都会气得崩溃。你看，我们当下啊，总免不了跟不同的客服打交道，无论是今天中午的外卖啊，配送晚了半个钟头，还撒了一塌糊涂，想找平台论论理儿，还是说接到了这个信用卡客服来电了，被告知有一笔大额资金可供使用了，即便再三推阻啊，对方仍然是不依不饶的来介绍利率有多优惠，不挂电话不死心。
0: 嗯，让人生气的还远不止这些呢。如今这大多平台的在线客服都是 AI 坐镇，张口就是亲，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你要一旦真让他去解决问题，就变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一通以读乱回，让人直呼厌蠢症真的犯了。
1: 想转人工客服更不容易了，要跟 AI 指令绕来绕去，按键按到手发软，排队排到头发胀，结果才等来真人降临。
0: 这客服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让人自己克服困难呢？
1: 你看这刚过去的节假日啊，人工智能们一刻都不得闲，有的忙着被网友邀请一句话辣屏，直至这个服务器给崩溃了，有的忙着上节目里啊什么转手绢扭秧歌，有的还忙着在线上加班做客服。
0: 是的，近些年呢 AI 竞相应聘上岗，干起了客服，人家主打就是一个高效迅速，快递、金融、电商领域通通都能干，而且还能够超长待机，把这996直接升级成了007，堪称是六边形战士。
1: 智能客服市场也一路走高，规模呢从2016年的4.9亿元一路飙升到了2023年的86.9亿元，7年间那是翻了17倍啊。
0: 然而呢 ，AI 客服数量与日俱增，大家的使用体验却是越来越差。我们看到啊，2021年的时候，江苏省消保委针对48款 APP 客服的问卷调查显示呢，有52.9%的消费者都曾经遭遇过客服问题。
1: 被全网膜拜的 DeepSeek 固然强大，但是绝大多数 AI 客服更像是人工智障，把请稍等、对不起挂在嘴边，根本不理解用户在说啥，用他们对话就好像是一拳砸在棉花上啊，有气没地儿出啊。
0: 还有根据某咨询公司的调研，用户吐槽智能客服最多的情况就是不能解决个性化问题，回答生硬，听不懂话。总结来说呢，就是智能客服一点都不智能，真的太笨了。
1: 与其浪费时间和人工智能啊，不应该是人工智障啊，不停地吵嘴，许多人呢选择直接转人工客服。可是这条路远比想象当中难走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排队是常态，不排队那可能就是个例外。
0: 有些平台他还会拿 AI 跟用户打太极，故意拖延时间，更有甚者，用户千辛万苦排到的人工客服还是由 AI 扮演的，被一句宫廷玉液酒直接来戳穿真面目。毕竟这个大多数人会秒答180一杯，而这应激的演员们只会回答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1: 难怪有人说这客服中心变成了专治客户不服中心，逼得大家投诉找人评理。像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转人工客服的投诉就有近30000条，一股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0: 对，但是有一些平台也能和人工客服说上话，这类平台算是还保有最后一些良心了。至于那些就是心眼子厚的跟堵墙的平台，直接就是把人工客服入口埋得比那个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即便是费尽千辛万苦接上线，还有可能会惨遭拉黑处理。
1: 面对转人工的千层套路，这届年轻人也不是吃素的，掀起了人机大战的他们啊，甚至将转人工发展成为了一门学问，总结出了新的野路子。
0: 哎呀，终于知道人工客服怎么叫出来了。在回复人工客服之后接一句12345，这人工客服就会召唤成

0: 工，
1: 你看这 AI 啊，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有喜也有忧，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地方接触到 AI 了，是给你带来了欢乐呢，还是带来了很多的无奈呢？
0: 那咱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吧。

0: 那我要你的心，你也给吗？
1: 给。
0: 那我想摘星星，摘月亮。
1: 我想想办法。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太太糖。
8: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7: 刚刚说到这个 AI 和人工客服领域之间的羁绊啊，转人工之所以越来越困难，其实是人工客服行业正在面临走下坡路的一个现状和窘境。
8: 嗯，
7: 大家有所不知啊，就是越来越紧俏的人工客服已经和保洁、保安、焊工等等这些职业一同被贴上了紧缺型的技能人才的标签。
8: 造成这样的处境啊，客服用工业企业们难辞其咎，他们把各种克扣成本的小算盘打得震天响，隔着屏幕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银行业。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银行业客服中心智能服务占比在2019年仅仅是33.38%，到2022年就迅速提升到了50.13%。
8: 事实证明呢，智能客服的大力推行在降本方面效果拔群。早在2019年就加快了布局 AI 加客服的某商业银行，当年呢，信用卡客服和借记卡客服费用分别节省了30%和50%。
7: 降本光是推行这智能服务还远远不够，银行们呢还在对人工客服们去下手。我们统计了2013到2023年间这银行业客服中心从业人数，就发现呀，客服人数在2020年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下跌。2022年减员最为严重，有5.02万直接跌到了4.38万人，相当于啊，就直接退回到了10多年前的水平。
8: 更地狱的是，人工客服少了，要忙的事情却一点没少。
7: 2023年，
8: 银行业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23亿人次，较上年提高4.6%。一天恨不得长出8只手接电话的银行人工客服们，满脑子疑惑：不是 AI 在工作吗？那怎么这事儿都成了我的了？我怎么事儿一大堆呀？除了被企业优化掉之外呢，很多人工客服没等企业截流的大刀落下就已经崩溃跑路了。对于这件事情，电商客服最有话语权了。
7: 我们找到网络上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有显示说呢，这个客服岗位在电商企业当中位居离职榜的榜首啊，离职率的榜首就达到了30%。不过这个报告里的离职率它更像是 离职客服占企业所有离职岗位的比值，而非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离职率。但不管是哪种计算方法吧，我相信大家都能了解到的就是现在客服岗位难干且离职率高的问题。
8: 是，其实呢也不难理解各种缘由，天天要与人类物种多样化的斗争的电商们啊，早就已经选择想要撂挑子了。很多电商客服迫于业绩的压力，不得不把买家当祖宗供着，天天装孙子，求爷爷告奶奶，低声下气求个800遍，各种周到服务讨好，结果明明说好的好评，反手就给你来个差评，一问竟然是哎呀，对不起，不小心手滑了。更有甚者呢，直接被买家零针起手，脏话骂到痛哭。
7: 是，还有人说了，说遇到好几个客户，要不是规则不允许，真的就要讲脏话了。说他们组呢有几个女孩子还被客户骂哭了，能干几天算几天吧。
8: 企业和打工人一个劲儿的使这个降本增效啊，另一个呢拼命的逃出升天，一来一去把人工客服行业推向了下坡路。
7: 哎，但其实远不只是电商客服这心里苦，各个行业的人工客服几乎呢都是苦命人，谁也没比谁强多少。你看啊，我们整理了在社交媒体上来自他们的吐槽，发现呢很多客服表面在工位安稳当牛马，内心则是不断的在辞职和留下之间来做激烈斗争。
8: 哎，究其原因啊，这极端的工作环境是要背锅的。年轻的客服刚入岗就要面临各种学习培训，把厚厚的客服工作手册背完之后呢，还得通过严苛的考试，许多人刚一入行就被整得精神崩溃了。
7: 对，还有人反馈说这上岗之后啊，不仅是全年无休，加班呢也是常态，而且还要面临各种投诉，一不留神可能就被扣了业绩，分分钟让人破防，每次下班呢都要长呼一口气，哎呦，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天。难怪有人直言自己自从从事了这个行业直接就变成了软柿子。
8: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小景 S 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人工客服痛苦了，只有平台赚的脸都笑麻了。
7: 嗯，还有马玲他说了，我自己做了一年多客服了，其实说的很真实，天天被骂，动不动就被投诉，有的问题呢客服也是无法直接处理，给反馈处理还不认，遇见各种各样的奇葩，真的是能够把人给整无语，好像人工客服就是万能的，脱口而出的一句客服就能做到似的。

0: 果有其他合适的工作，哎呀，谁又愿意做客服呢？
1: 哎，还有牛牛他说，您猜怎么着，他们用 AI 客服打给我，我用手机 AI 来接听。
0: 还有 Lily 他说了，这话又说回来，再好的人工客服也会被奇葩客户撩出内伤， AI 客服正好弥补。 AI 客服呢也有一个高低，有没有认真训练和以解决客户问题为核心，这才是根本所在吧。到什么节点转人工，其实都要用心设计的。
1: 是 Easter 他说，但是 AI 客服根本没有办法针对性的解答问题啊，最绝的是有时候终于转到了人工，好家伙，这人工啊跟人机一样，不是 AI 胜似 AI。
0: 还有 LM 他说了，我前几天在某东用国补买手机，人工客服回答很慢，应该是不剩几个了， AI 客服呢是已读乱回，后来联系商家都需要做心理建设了，要么热脸贴冷屁股，要么就贴仙人掌。
1: CA 他说，很多公司从 AI 智能转到人工客服，人工也是外包的话术工具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遇到这种公司只能是避而远之了。
0: 嗯，还有希尔他说，其实我觉得互相体谅吧，作为顾客我都能够感受到人工客服的不容易，解决问题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张口就骂，素质是会相互影响的，一个接收一整天恶意的人又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大家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其实都不容易的。
1: Brave 他说，此 AI 非彼 AI， 好多客服呢只是披着人工智能外衣的复读机，像 DeepSeek ChatGPT 这种算是多模型大语言模型，算是真正超人工智能走在了前面，想体验这种客服可以试试。比如说给什么某包这样的 APP 来打电话，已经非常接近真人了，但是呢企业因为成本估计暂时还不会用上这种费时费力还费钱的客服。
0: 大头罗也说了，说购物平台谁敢让我找不到人工客服，我就绝不下单，其他这平台也就算了，我估计我真的打不过他们。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和 AI 之间的斗智斗勇各种体验呢？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回到今天的话题，聊一聊 AI。 从 AI 还没出现的时候，到后来它出现了，到后来它一波一波层出不穷迭起的时候，热度居高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一直讨论 AI 究竟会取代哪些工作岗位呢？
2: 这个曾经活在科幻小说里的问题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热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议题。在这一讨论呢达到了高峰的时候，无所不知的 AI 加上会转手绢的机器人，令普通打工人的危机感达到了巅峰。
1: 面对 AI 让自己失业的全网喊话，之前啊就是以这个志愿咨询所闻名的张雪峰，他用视频回应说，哼，我们这个行当，说实话啊，你说是不是打破信息差，是打破信息差，但是还有一些情绪价值。你像 DeepSeek 只会有一些公开信息，但是你要知道它有些信息网上是不公开的。
2: 你看张雪峰的回答依旧是充满着幽默和圆滑的，滴水不漏，似是而非，这或许才是 AI 一时半会儿啊学不会的那种气质。但问题呢又如此滑向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 AI 能提供情绪价值吗？
1: 能。事实上啊，在互联网的另一个角落，许多网友早已经被 AI 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2: 你看两年前啊，这个 ChatGPT 正火热的时候，一度在个人应用层面被视为是 AI 技术从人工智障到人工智能的飞跃点。不过由于使用门槛以及中文生成内容明显的芯片味儿了，那么 ChatGPT 啊在国内的冲击力几乎是等于无人伤亡，甚至连一群靠教学 ChatGPT 为生的科技博主都养不活。
1: 嗯，我记得就是在之前国产 AI 的模型 DeepSeek 它刚出现的时候啊，会让很多普通的中文使用者第一次就是真切感受到了 AI 的震撼和威胁。你看完它输出的论文报告公文质量，文员们直接就默默不语了，
2: 一问一个不吱声。
1: 对，只是一味的搜索这个下岗再就业指南。而像这个平台的文学性创作，虽然说仍有一些堆砌的痕迹，但是已经让人开始担心。有人就激进的发问说：“这语文还要学吗？语文要怎么？”

0: 么学呢？
1: 如果说 AI 生成的文字内容还只是达到神似人类的程度，那么在音乐领域，而它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不久前啊，任天堂发布了宝可梦动画主题曲，目标是宝可梦大师的中文版，而腾格尔老师的声线随着经典的伴奏响起，许多听众一度都以为这又是一次 AI 翻唱的狠活呢。
0: 网友的疑心不无道理，除了腾格尔和宝可梦之间看起来连六度分隔理论都攀不上的关系，更因为 AI 腾格尔早就在翻唱界机械飞升。因为无论是日本二次元，还是意大利歌剧，还是蒸汽波，还是粤语苦情歌，都逃不出仿生腾格尔的电子草原。
1: AI 翻唱在今天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哈，你看自媒体上随处可以看到依靠 AI 生成的音乐起号致富的生意经，毫无经验的普通人呢，也能够在短时间内训练 AI 唱出碳基生物的小曲儿。
0: 即便是职业音乐人，在 AI 面前呢，也是纷纷选择我打不过就加入。你看，之前著名的音乐分发公司，它在去年针对全球范围内1200多名独立音乐人就进行了一个调查，主题是是否在音乐创作中使用 AI。结果显示，几乎60%的音乐人在2024年的时候都使用过 AI 进行创作。
1: 从冷门到热门，再从热门到邪门，
0: 是挺邪门的。
1: 人们对 AI 音乐的讨论已经是从像不像人转移到好不好听，有没有艺术性。至于那歌声的背后啊，是血肉之躯还是二进制的算法，似乎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0: 对，如果 AI 多年以后要重写一本属于自己的艺术史，那估计孙燕姿的名字一定会名列其中。
1: 2003年，孙燕姿的代表作是《天黑黑》。20年后，孙燕姿的代表作变成了《发如雪》《好汉歌》和《云南山歌》，朝你大胯拧一把，
0: 那叫捏一把。到了2023年 ，AI 孙燕姿在各大视频网站及短视频平台横空出世。孙燕姿本人有多淡 ，AI 孙燕姿就有多卷。比起出道24年，共发布435首作品的孙燕姿 ，AI 孙燕姿那是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堆出了上千首作品，而且曲风跨度极大。
1: 是的啊 ，AI 孙燕姿翻唱的歌曲系列当中，流传度最高的就是《发如雪》，在 B 站获得了将近350万的播放量。
0: 你发如雪，
1: 哎，你能用孙燕姿的方法来唱一句吗？
0: 孙燕姿是什么方法？
1: 就那种淡的不能再淡的那种感觉。
0: 你发如雪。怎么样，
1: 从这弹幕当中啊，可以看到即使是孙燕姿多年的老粉也没有办法分辨这首歌曲翻唱作品到底是出自他本人还是孙燕姿 AI。 更有弹幕啊戏称说，这首跨越时空的翻唱让人又回到了那个男中女孙的华语乐坛黄金时期。
0: 我还记得这个时间是在2023年年初，有一个匿名的程序员，他在网上就发表了名为 AI 孙燕姿的开源模型，而且他附赠的教程标题上面赫然写着5分钟让你拥有孙燕姿。就这个玩笑一般的模型就此打开了 AI 孙燕姿的出道之路。虽然在孙燕姿之前其实有不少的 AI 模仿歌手的尝试，但是都没有能够掀起像这样的热度。为什么呀？因为这个 AI 孙燕姿她真的和真人孙燕姿声浪如出一辙，所以可能孙燕姿在诸多华语歌手当中被 AI 所选中并不能完全归于巧合。
1: 在2000年的时候，学生时代孙燕姿常常啊是被作为是周杰伦的对立面，是老师和家长们听了也不会皱眉头的华语歌手模范生。这种端正的唱腔为 AI 模仿提供了最好的素材，轻重音差控制在0.3秒内，换气点规律如节拍器，沙哑的颗粒感稳定的近乎是数学模型。这些曾被市场视为缺乏惊喜的特质，在算法眼中成为了标准化流水线的绝佳的原料。
0: 所以你说 AI 孙燕姿她怎么可能不卷呢？而且啊，在某电商平台上，这个 AI 歌手克隆套餐现如今写到的售价是9.9元，附赠周杰伦、孙燕姿等20个声线模型，买家呢只需要上传一段听个响就行的清唱，就能够让偶像代言、生日祝福、婚礼献唱，甚至是土味情话。这廉价卖唱的 AI 歌手最先激怒的，他不是粉丝群体，而是版权方。
1: 2023年，这环球音乐集团批量下架了870首 AI 生成的 Tyler 的歌曲，并且在声明当中指责说这不是翻唱，而是数字化的身份盗窃。这一表态被视为是传统音乐产业对于 AI 技术的首次正式的宣战。
0: 是的，你看。

0: 其实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凭借着 AI 的学习和生成速度，在音乐方面啊，可以说是几个小时就可以创作出一个音乐人一辈子的作品数量。那对于 AI 歌手的出现，孙燕姿本人之前回应颇为悲观，她说：“你并不特别，你已经是可预测的，而且不信你也是可定制的。”
1: AI 生成音乐的最大价值或许在于它照见了艺术的本质，那些走音的现场、即兴的转调，还有唱破高音后的苦笑，构成了无法被算法规约的人味儿。技术能够制约精确的声波，却模拟不了在录制过程当中的那些小小的叹息。
0: 当机器无限的接近于完美的时候，我们人类也终于看清楚，音乐从来都不是正确答案的排列组合，而是用有限的声音在无限的时间上留下痕迹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当然也从来都不远远止于音乐。
1: 所以放心吧，物以稀为贵，这道理千古不变。等机器人开始泛滥的时候，人和我们所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就变得更为珍贵了。
0: 这里便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
1: 感谢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开市了这个中牟县令李存勖带着人马走出了这庄稼地。哎，您别说，这唱戏的还真办件人情事儿。咱们再说这个宫里头，这个刘夫人自从啊进了这个开封的皇宫，反而不像在这个魏州城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这个笑容了。这是因为李存勖的正使啊韩夫人、刺史啊乙夫人全到了开封，而李存勖上位啊立这个皇后，五尺高的大铜镜映出了他的倩影，还有光艳的容颜，细长的尊严里此时闪出了他自负和这个傲慢的神色。论姿色，他自信在这个韩乙二人之上；论歌舞之能，韩

夫人根本就不会，乙夫人还远不如他呢。就凭这个色艺两宗，他就能把李存勖给降服了，更况且他还给李存勖生了一个继嫡呢。在跟这个韩乙两人争这个后位的时候，他应该说是占有优势的，有把握的。不过他有一个极为危急争位获胜的地方，那就是他出身微贱。从这一点上说，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他想当皇后确实是希望不大的，何况他还不是正室，他原籍是哪儿的？魏州啊，成安县人，家世罕见，父亲刘叟是靠算卦行医谋生的。他六岁那一年，李克用啊率兵攻这个魏州，破城安，老百姓啊遭了劫，纷纷逃命。刘叟携带女儿啊逃难。叟是什么意思？就是老头，他父亲连个名字都没有。他怕妇女失散之后难以寻觅，就把女儿手腕上银镯子退下一只，告诉孩子：“儿啊，这镯子是一对，你留一只，你爹留一只，万一咱爷俩失散了，你我父子就以这个镯子为凭，咱爷俩兴许还能啊再见得着。”说着就哭了。六岁的刘夫人也扑进爹的怀里，哭成了泪人。灾难落到了这妇女的头上，他们爷俩被这个乱兵啊冲散了。这个刘夫人被晋兵啊给掠获了，献给了李克用。这个李克用一看他年纪虽小，但是长得很伶俐，于是就把他给了曹夫人当侍女。他在曹夫人身旁年复一年长大了，出落的如同一朵花似的，又学会了弹唱歌舞。15岁李存勖看上了曹夫人，就把他给了李存勖为妾。他跟这个韩寅争宠，用心计施媚术，讨得了李存勖的这个宠爱。但是曹夫人非常啊讨厌他。讨厌他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出身呢低贱，又嫉妒啊他这个风骚，不止一次的呵斥他。李存勖也做了皇帝，曹夫人成了曹太后，等于是婆婆，并且对李存勖说过要立后，当立这个韩氏。他为人端庄懂礼，又是宦门出身，李存勖打心里头偏爱这刘夫人。这个爱呀，往往的越爱呀，后来就到了怕的地步了。对母亲的话虽然说不敢反驳，但是也没答应。刘夫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这心里更加的不安然了。哎，这阵刘夫人对着镜子叹了口气，傲然的神色暗淡了。她回到坐席呀，坐下来低下头咬着嘴唇呢，默默地想着心事。这一个黄门啊进得殿来，启禀夫人，宫门外有一老叟求见。什么老叟啊？一个民人想进宫就进宫看看啊，买门票了吗？轰走。这也来回奏。夫人息怒，要是普通百姓叶公求见，奴婢们早就把他赶开了。这位老叟自报姓刘，说是魏州成安人士，是夫人的父亲。哟，刘夫人一听这心呢嘟嘟的直跳，脸色由惊转喜，由喜带悲，猛然站起来。也就在这难以抑制的感情爆发的顷刻之间，他突然的冷静下来，神情冷峻，袖眼含微，对着黄门官说：“胡扯。”他的声音虽然说不高，但是严厉，把这个太监吓得一哆嗦。他怕这个太监看出他内心的不宁，转过身去说了一句：“穷百姓穷疯了，冒认皇亲来了，给他50文钱，打发他走。”遵命。黄门答应一声，转身啊，才走两步，要被这刘夫人给叫住。这太监转过身来，一看刘夫人，也转过脸来。这他脸上带着一种啊琢磨不定的笑纹。这就听刘夫人说：“这玩意倒有意思，把他带进，我倒要看看是怎样一个老叟。”说完了，发出一阵嘻嘻哈哈的冷笑，这笑声当中啊，微沁着一丝悲凉，使几个侍立两旁的宫女都感到了不寒而栗。黄门答应一声是，疾步出宫了。他缓缓地强作镇定，渡到了秦安后面，手抚在琴上，

木雕似的站着，真是他老爹找来了。他竟然打听到我如今的所在，哎呦，老爹如今什么样子？他依靠什么生活？这阵刘夫人心乱地想着，眼睛不禁潮湿了。十多年了，他并没有忘记他爹的形影啊。夫人，刘叟带到。他猛然地转过身来，凭借着妇女的天性，他一眼就看出立在殿门以外的那个老人就是他老爹。老爹确实老了，年过花甲，星将古稀，须发全白了，但是那消瘦的脸庞，他那一双熟记于心的细眯眯的眼睛，与他儿时留在心中的爹的容貌符合为一，他的心在颤，唇在颤，腿也在颤，他真想扑上去抱住老人叫一声爹，但是刘夫人没动。刘叟注视着刘夫人，他从刘夫人表情判断得出，她就是我的女儿。他不带宣召，迈进门槛，带着畏惧的叫了一声：“妞，你不认识爹了。”刘夫人的心呐，被什么给握住了一般，不由得迈步，一迈步竟然踩住了裙边，身子一歪，幸亏他扶住了秦岸，他冲到了嘴边啊，那爹字在这一刹那变成了颤抖、暗哑的斥责、放肆。刘嫂吓呆了，你这老头竟然冒认皇亲，该当何罪？刘嫂不由得腿一软，跪坐在地上。刘夫人一扬脸，纵声的大笑，她用这生硬的挤出来的笑压制住内心的悲哀，眼里头射出两道森森的冷光，对左右的宫女说：“你们瞧，这是一出好戏吧？多有意思呀！我想瞧瞧他怎么个装像法，他还真敢叫我一声妞。”说完了，抿弯了嘴角，不屑一顾地瞟着这个刘叟。刘叟啊，抖色的从这个袖子里头掏出了一只小银镯，举了起来。我不敢冒认皇亲，我有这个为证。小手镯呀，刘夫人看得真真切切，与她密藏的那一只是一模一样。她心一横，紧咬银牙，从这个牙缝里头挤出一句话：“你真会装，比伶人还能啊！来呀，拖出去，打20板子，打出宫去！”黄门官在这从外一招手，接下跑上两个小太监，一左一右揪住刘叟的胳膊，连拖带拽，拽出了宫。刘夫人望着父亲哭闹挣扎的这个样子，听他父亲被拖出去还传回来的呼号：“我真是你爹！”到这阵他心酸了，他紧咬着下唇，不露一丝悲切之下，暗暗地说：“我知道你是我爹，我不能认你这个以一仆为业的贱民为爹呀！你我父子见了一面，哎，也算缘分尽了。”这一天夜里，他埋头枕下，压声的哭了多半宿。过了两天，李存茂啊狩猎回国，就听到了刘叟认女的事情。这位皇帝兴致大发，立即命人找了一套青山斗笠穿戴起来，手拄着这个竹杖，背着一个行衣的口袋，拉上皇子季吉，竟向这个刘夫人宫中而来。刘夫人啊，正在宫中闷坐，突然就听到庭中传来：“刘山人寻女来也。”猛然他一惊啊，赶忙向外看，李继吉在前拉着竹杖的一端引路，牵着一个走江湖的医者已经上了台阶。他在这一瞬间的惊讶之中啊，认出那个医者是谁了，一种无法克制的羞辱啊侵上了心头，使他火冒三丈。他迎上前去，一个耳刮子打开了李继吉，夺过了竹杖，往这磕膝盖上一磕，咔吧一声把这竹竿啊愣给撅折了。李继吉啊吓得摸头就跑，刘夫人把这破竹竿狠狠地向他扔去，
紧接着捂着脸。

0: 跳着脚嚎啕大哭啊。李存勖不知所措呀，抓下了斗笠往地上一摔，上前抱住刘夫人连声拽，这何苦呢，啊，怎跟你玩耍，玩耍，对不对？这你何必认真呢？这刘夫人越发的嚎的尖响了，把这个头啊顶在李存勖怀里乱拱，首饰都掉了。别哭了，那法器都乱了。是朕之错啊，这。哎呀，没有我谁给你生儿子？给了你生儿子，难道就是为了让你带他来取笑我不成吗？朕给你不是赔礼了吗？李存勖说着，满脸是笑的给刘夫人一一倒地。宫女们这是忍住了笑，也一起跪下说：“请夫人息怒。”刘夫人这才止住悲声。宫女们赶忙又打来了水，扶持着刘夫人洗脸梳妆。李存勖忙站到刘夫人身后，亲自为她戴上花，戴上首饰。从镜中啊，看见刘夫人含嗔一笑，他这心啊，这才算踏实。哎呀，你好大的脾气！朕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浑身是胆，竟然被你这一闹，哎呦，闹得六神无主。皇上说笑话吧，哎呦，这是真的。刘夫人呢，把这嘴一撅，又躺下累了，哎呦，这又怎么了？嗨，不义皇上竟然听信流言，嗨，朕正想明白，那刘叟之事究竟是真是假，哼。刘夫人从镜子里白了李存勖一眼，妾小的时候啊，父亲死于乱兵当中，妾身俯视大哭，至今记忆犹新，哪里会出现又一个父亲？倘若真是老夫复生，妾岂能不认？岂能命人把他打出宫去？到这时，他把那个打字说得特别的重了。哦，李存勖恍然大悟，连连的拍手，对，岂有亲生女打亲生父亲之理。刘夫人梳妆之后与李存勖坐下，继位这么久了，后宫的名分何时定？哎，这你放心，朕是要立你为皇后的，只是什么呀？刘夫人这是心一紧，张权义上书请迁都洛阳，他说洛阳宫室远胜开封，而且洛阳悠闲可依，行胜优于开封，朕已准奏，待迁都之后再册立后妃。刘夫人脸上掠过了一丝啊欣慰的笑。这阵伶人景进呢，随着一个宫女进来，景进呢叩见之后笑着对刘夫人说：“真不巧啊，陛下在此呢。”李存勖不由嗯了一声，怀疑地看着刘夫人，又看了看景进：“朕在此有何不便吗？”景进哈哈大笑，冲着刘夫人啊挤咕眼儿。刘夫人笑了：“不妨事儿，你说吧，赚了多少钱？”这个李存勖啊早就知道他这位如夫人在这个魏州时就派人做买卖，连这个水果啊，哎，干柴啊，全都拿出来贩卖，积蓄了不少私房钱。没成想这位善于敛财的如夫人啊，到了开封仍然啊从操旧业，还寻找了个机灵的邻人去办事儿，真是可爱之极。李存勖无限的爱怜的望着这位刘夫人，满意的笑了笑。同光元年，也就是公元923年12月，李存勖迁都洛阳以后，吴、蜀、齐、荆南这些个国，或者派使臣来贺，或者上书称臣。荆南王高继兴还亲自来朝，这就更使李存勖以为天下莫不服唐了。到这阵，他的交涉之心也就如同啊火添柴呀。灵官、宦官，这是李存勖身边最亲近的，他们摸透李存勖的脾气，想办法让李存勖高兴。为了敛财呢，李存勖听了宦官们的高见，把天下的财富呢分为了内府、外府两府掌管，藩镇们的贡献全入内府，供皇家享用；州县收缴的税赋呢全归外府，供国家开销之用。说这么一来，藩镇们是拥兵一方的土皇帝，他们搜刮的自然就多，为了讨皇上的欢心，就源源不断的向这个内府贡献，结果内府的财务呢堆积如山， 外府则是空空荡荡，连李存勖犒赏将士用钱，外府啊也是供应不起，内府又一毛不拔。倒是侍中，也就是宰相啊，郭宗韬，用这个寿礼来的钱呢，捐给了李存勖，充当这个犒赏三军的这个费用。宦官们又造谣说这个洛阳啊，公使大，空房多，常闹鬼。于是呢，这个李存勖就任命散落于各地的钱塘的这个宦官，全都啊到这个洛阳来，一下子宫中宦官啊多达上千名啊。李存勖又命令灵官景进等人啊到民间去采选美女入宫。就这一下子，这些个灵官到各地作威作福啊，乘机敲诈勒索，大饱私囊啊，老百姓可就苦了。两三千名美女被应选入宫当这个宫女，闹得遍地哭声。李存勖呢信任这个宦官，用唐时啊旧时的这个办法，派宦官去藩镇监军，实际上是监视啊各镇帅的这个行动。他又命令灵官们组织爪牙当细作，到这个民间打探消息，监视官吏跟这个老百姓。镇帅们各怀这个依据，连李嗣源这样的上将都感觉到身边的监军呢是一个可怕的奸细，这等于是卧底来的，连连上表啊要辞去镇帅之职。因为啊李存勖不准，这才作罢。这个刘夫人一心想当皇后，李存勖虽然说有心呢、立她为后，无奈臣子们多嫌她呀出身贱微呀，百般的反对立她为后，这出身呢成了刘夫人一块心病。她苦思冥想，想出一个办法。李存勖常带刘夫人到这个河南尹啊张全义的家，张全义又拿出啊当初侍奉朱全宗的本事来迎合李存勖，盛办宴席，盛置歌舞，盛奉财宝。此外，这老家伙也看出李存勖对刘夫人的心了，又竭力的盛赞刘夫人的医德，这一手很灵啊。李存勖就更认定张全义是他的大大的忠臣，每次啊去他家自然也是啊要盛赐的。但说这一天李存勖在宫中招这个张全义还有一些个将领大臣一起饮酒，刘夫人也在座，伶人们陪坐。饮酒作戏之间，刘夫人望着张全义突然落下泪来。哦，你这是为何？李存勖惊讶的听悲啊就问他了。
1: 妾幼年师父一见张公慈眉善目，就想起我的父亲来了，妾身如果能有像张公这样的父亲该多好啊。
0: 到这上刘夫人说着泪珠啊，哎呀巴嗒巴巴嗒巴，如同啊掉馅的珍珠一般。
1: 妾身想敬张公一杯酒。
0: 哎呀，李存勖乐了，此有何难，你且敬来。刘夫人真的捧杯上前为张全义敬酒。张全义赶忙侧膝腐败，自古哪有君敬臣酒的，罪杀老臣了。景静听出刘夫人话中之音呢，于是上前扶住张全义的头，端详了半天。哎呀，还真有何呀，刘夫人长得相像的地方。没错，你们都长眼。大伙一听，这不叫废话吗？不长眼是瞎子，夫人何不认个义父呢？李存勖一听，借着酒意，对对对，也可以认作义父。
1: 义父在上，受女儿一拜。
0: 刘夫人立即拜下去，张全义也就受了刘夫人这一拜。景静一看，行了，从今以后谁还说夫人出身寒门。李存勖一听大喜，张氏夫人乃是张公之女，为后可也。说这阵儿，刘夫人盼的就是这句话，心花怒放，笑容也泛起。伶人呢周匝呀眼珠一转，笑呵呵走过来。我说李天下立皇后还得宰臣们上表呢，虽说是个样，可也得来一下，就怕那郭世忠他故意不说了，又咂咂嘴，又摸擦摸擦这个脖子，装出一副啊为难相。李存勖就问了，怕郭世忠什么？周匝这阵瞟了瞟刘夫人，郭世忠自称是前朝汾阳王郭子仪之后，他选官用人，可是极重这个，怎么说呢，看中这望族啊。我跟您说，许多呀有才识的人呢，有真才实学的，就是因为不是出身名门，被他弃之草野。哎，他会认可刘夫人真是张老大人之女吗？刘夫人一听的

0: 这脸色一变，冷冷的一笑，刚要说什么，李存勖一摆手，可使人奉旨让他率群臣上表。其实啊，何用奉旨？郭宗涛啊，听到周匝在这个李存勖面前说他的坏话，又气又惧，气的是周匝这个小人呢，曾经找他为人求官，他根本看不上伶人，所以说一口回绝了。没想到周匝竟以此啊借机报复，惧的是刘夫人，如果再向李存勖进谗言，他如何经得住啊？于是他率群臣上表，请立刘夫人为皇后了。当然李存勖是十分高兴，立即准奏立刘氏为后，原正是韩夫人，反降为庶妃。刘氏做了皇后，比以前更加的贪婪了，不但敛财无厌，而且干政。唐朝廷里头除了皇帝下敕之外，如今又多了个皇后的敕书啊，各地的官府藩镇又是接皇帝的敕令，又是接皇后的敕令，正纲大乱。刘皇后啊，并且还信佛，把搜捡来的这些个金银财宝毫不吝惜施舍给这些个和尚佛寺，以起更大的福。凡是想向上爬的，不走门子，你不向刘皇后贡献财宝啊，那是不行的。刘皇后成了后唐的又一个女皇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刘皇后坏，成了第二个女皇。这个李存勖成天家为群小包围着，过着太平的日子。他真成了一个甩手的大天子。在这个同光二年的时候，卢龙节度使李存审病故了，派谁去镇守北边重镇幽州？单说这一天，李存勖跟大家伙宴饮，他举起双手，咱就是凭着这10个手指的

0: 得来的天下，你们谁有，真的臂力大。他这阵望望这些个武将，他一指啊，右卫武上将军李存贤，来，你跟朕比比万里。说完了，他把这个右手一伸，李存贤没办法，只得上前，伸出了右手，与这李存许掰腕力，说个白话吧，就是掰腕子，两手相握。李存贤哪敢真用劲儿掰，结果李存许用力向里边一抠，就把李存贤的手给扳倒了。他哈哈大笑，怎么着吧，朕再跟你来来脚底。什么叫脚底啊？就摔跤啊。如果说你胜了朕，朕即命你为卢龙节度使。说这阵大伙吆喝着，怂恿着李存贤脱去袍子，跟这李存勖啊进行脚底。李存贤啊还在啊踌躇着，李存勖已经把那个龙袍给脱了，催促：“哎，快快快快！朕知道你善于摔跤，来来来来，朕跟你比试比试。”李存贤没办法，只得脱了袍子，跟这李存勖互相的裸到了一块儿。这脚底之戏啊，有点像今天的这个摔跤，但是还不完全一样，都是头跟头啊相顶，看谁把对方顶倒。李存贤呢奉旨而战，仍然啊不敢用真力气，也没敢用出十分的本领，但是还是把李存勖给弄倒了。大家伙这是拍手喝彩，李存贤呢赶忙把李存勖扶起来，跪下给李存勖磕头请罪。李存勖快活拉着李存贤说：“你果然擅长啊，行行行，朕输得痛快。李存贤，你听旨，臣在，朕任你为卢龙军节度使，谢陛下。”您说说，一方重镇的节钺就在一次脚底戏当中的胜负授给了别人，唐朝的朝政混乱的程度就由此可知了。掌管征收赋税朱荣使孔谦，他为了迎合李存勖跟这个刘皇后贪求无厌之心，大肆的搜刮百姓，弄得老百姓卖儿贴父都交不上这个父亲，只得背井离乡。藩镇们担心宦官伶人在帝后面前进谗言，官吏将佐们跟这军卒们抱怨赏罚不公。李存勖才当两年的皇帝，已经是怨声载道，将士离心了。这位荒淫的皇帝却听说呀，蜀主王寅荒淫无道，怨恨王寅呢没把名贵的蜀锦上供，于是他就起了发兵灭蜀之心。偏巧这一天李存勖正在移爵打猎，兴致很浓，夜里都要行为，践踏了民田的庄稼还不算，还使得数百个兵卒从这山崖下掉下摔死了。但是他却在烈性不已之时得到了卢龙节度使李存贤病故的消息，还有契丹兵兵犯幽州的急报，他只得亲自率兵到了魏州，命令李嗣源带兵北御契丹，又任命赵德军为卢龙节度使抵抗契丹族。当得报李嗣源在这个涿州打败了契丹兵之后，这个李存勖呢又放松了心了，率领着文臣武将在昔日打过仗的战场上游历了一番，而后返回洛阳。这个一路之上警戒呢，又采择民间美女，甚至暗中抢劫军营当中将士的妻女，用100多辆牛车把这上千妇女运回洛阳的皇宫。到这阵儿，洛阳皇宫现在显得太窄小了，宦官们于是就对这李存勖说：“臣等在前堂长安宫中的时候，见到楼观数百，陛下金境内乱，除外患四海宾服，应该效仿长安宫室大兴建筑。”李存勖认为说得对，于是命令郭宗韬拨这个外府的钱修建宫室。郭宗韬就对奏了，请李存勖勿忘艰难之时，劝他不要扩建宫室。李存勖又派人对郭宗韬说：“于今天热了，朕避暑无地呀。”告诉他了，我太热了，我避暑都没地方。 避暑没地方怎么办呢？那搁空调呗，那年不是没有吗？郭宗涛啊，仍然见阻，宦官们对李存勖就说了，郭世宗的府邸压死皇宫，他当然不会想到天气热不热了。李存勖一听，一拍这个桌案呢，朕何必理会臣下的谏阻，朕有内府钱可用。于是传旨，在这个宫中修楼，上万的民工日夜的劳作，花费的钱呢，那就不必说了。为了扩大球场，李存勖把继位坛呢都拆了。同光三年的秋天，曹太后驾崩了，刘太妃呢不久也死了。丧事办完，李存勖就任命皇子李继吉为帅，郭宗涛为副帅，由这个宦官李从喜为这个监军，发60000马步军大举的伐吴。如果说啊，堂弟李存勖还有过这么一段冲锋陷阵的英雄业绩的话，那个蜀主王衍呢，则是纯粹一个高粱锦绣堆中爬出来的昏庸的蛆虫，他一点真本事都没有啊，就知道吃喝玩乐呀。说他昏庸是指政治上没能耐，但是他并不傻，而且很聪明，童年时候会做文章，但是他所喜好的那都是迷离艳野之词，曾经把艳体诗集了200篇，编为了烟花集。他长得呢也不错，圆方脸大眼睛，双手过膝，很有这个福相。他老子王建死后，他18岁就继位为这个蜀国的皇帝。到了唐同观三年的时候，他已经当了7年的富贵天子。为了荒淫无度的享乐，这位皇帝他想变了主意，大展其聪明，他大修这个园友，在这个宣花园中重建了崇光、太清、延昌、惠贞之殿、清河、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怡神之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金屋碧瓦、雕梁画栋，连亘呢10多里呀。他别出心裁的创造出了什么呀，叫流星辇的骏马，牵拉着20个轱辘的这个车子行走起来，那滚滚的车轮子有如啊一串流动的星啊。他雅号这个蹴鞠的是，他怕这个球啊被踢飞了，于是命令一对对的花枝招展的宫女展开啊锦布帐，在这个两边啊遮挡着。他常常的从宫里头踢这个球，逐球而行，锦布帐随之如同两道锦墙似的移动，一直踢到了宫外，踢到了世界里面去了。他在公园当中啊，命人用这个彩绸啊搭成了楼台殿阁，要在前面搭2座彩亭。他拥着美女们在这个楼台上，命令厨子们用金银制成的银具在这个彩亭里头煎炒烹炸，溜煮咕的炖。他看着厨子们做菜，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当面厨。他在公园当中啊凿了许多的沟渠，夜里头乘着这个龙舟啊宴饮，命令宫女们举着1000支啊这个蜡烛列于岸上照明，那水面被照得如同明晃晃的镜子一般。文思殿大学士韩昭、皇城使潘在营，这是宫于啊巧妹的佞臣，最受王衍的这个宠爱，终日侍奉左右，出入宫禁，参与夜宴，与这个嫔妃们相杂呀，或者跟这个王衍一起唱艳词，或者为王衍说笑话，无所顾忌，被称为侠客呀。说这个昏君佞臣们在一起，您琢磨琢磨好得了吗？为了宣泄他们的欲心呢，无所不为，甚至于在从九日饮宴之时大唱悲歌为这个乐趣。大唱悲歌啊就是哭啊。就在李存勖已经决定伐蜀的时候，昏庸荒淫的王衍突然又想起与之私通的钦州天雄节度使王承修之妻来了，他传旨要游幸这个钦州，尽管不少大臣呢进行阻谏，但是他完全不听了。当大臣们报说堂主已经命了李继吉为帅，郭宗涛为副帅，率领着60000人马来侵犯了。王衍笑着问韩昭有这事儿吗？臣未闻。 真也没听说过呀。即使后堂兵真来咱这边了，那有什么怕的？朕正打算耀武呢。太子太保王宗寿啊，磕头哭泣而见，今天兵灾迫于眉睫，陛下当整饬军务。还没等他说完呢，潘再营啊就嘻嘻哈哈的起起哄来。我说陛下，太保喝酒又喝多了，臣知道他有个毛病，喝醉了就会哭。一句话呀，引得这些太监还有旁边的宫女们一起啊嘎嘎的笑个不停。王宗寿也没办法再说些，只得走开。又补觉张云上前跪倒，厉声地说：陛下，蜀中百姓怨气冲天，外敌又至，陛下莫要再听奸小之祸，速修德政，治无备，不然的话大事去矣。王衍一听勃然大怒，满口胡言：武士们拉出去杖死。武士们上前呢，把张云拉出宫去，一顿乱棒就给打死。大臣们到这阵谁敢谏言呢？王衍带着妃嫔侠客乘坐彩舟北上，到了梓潼。这个梓潼就是四川省啊三台县，他住在行宫，换了便服，戴着一个大檐的帽子，带着韩昭、潘再营到了这个街里面去逛。他们先找妓院，在那儿玩了个够，又到这个酒楼里。王衍喝酒喝到高兴的是，命令酒保拿过了笔砚，他在粉墙上大书三个字：王一游。这三个字是他在成都啊逛街的时常常提写在这个妓院的酒楼墙上的。说他怎么读呢？应该读作王一游，也暗示王啊一游，可谓开这个后世在名胜处刻画某某到此一游的先生。提罢了字，放下笔，刚一转身，一眼就看见酒肆门外走过一个豆蔻年华绰绰约约的姑娘。王衍如同啊那猫见了老鼠，拉着这个韩昭、潘再营可就往外走。酒保这是拦住他们：哎，我说客官客官，那酒钱。潘再营匆匆的摸出一块银子扔给了这个酒保，说这阵王衍、韩昭已经追上那姑娘，围着姑娘左转右转的看呢。哎呀，美呀美呀，美哉美哉，仙女下凡也。这个王衍就跟神经病似的狂笑着。姑娘啊满面通红，又羞又怕，急急忙忙跑进了一条巷子。王衍等紧追不舍，姑娘跑进一家门中了，关上了门。王衍救命了：韩昭你在此守候。他带着潘再营赶紧回了行宫。韩昭这个大学士就跟狗似的蹲在人家姑娘家的门外。过了一会儿，潘再营可就带着士兵来了，他们叫开门，里面出来一个五十上下的人：老爷们，你们找谁？我你姓什么？小人叫何康。我你可有女儿？有。好嘞。潘再营、韩昭带人可就闯入了何家，很快从这个里屋间里把这个姑娘给拉出来。姑娘这人吓得哆嗦成一团啊。韩昭笑了：皇帝啊选你入宫啊，恭喜恭喜。说完了不容分说把姑娘可就抢走了。何康夫妇哭天抢地，那有什么用？姑娘的未婚夫得到信儿之后大叫一声，吐血而死。这个姑娘被抢入了行宫，当着王衍与众妃以及宫女儿的面一头撞到了殿柱上自尽了。王衍呢落了个空欢喜，妃嫔宫女们吓得尖声乱叫，以袖遮脸。这天晚上王衍睡不着啊，他突然就耳响，宫人们见何氏女撞死，个个心惊，怎何不吓吓他们？于是他悄悄地下床，穿上妇人的衣裙，披着头发蹑足千踪出离了寝室，转到工人们的住房外装鬼哭，又敲窗户又打门呢。果然呢，后宫啊就跟炸了营的马蜂一般乱了起来了。几个正在廊子上执经的宫女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在乱蹦，吓得转身就跑。王衍就蹦蹦哒哒的：干嘛他追呀？一个宫女脚底一绊倒啊，王衍扑上去一抱她，这宫女啊尖声的叫了一声啊，俩眼一翻，吓死了。那还不死吗？有心脏病的一下就完了。太监们听到后宫大乱，带着御林的军士跑过来举灯一照啊，这才认出 感情是皇上。王衍跳着脚大笑，哎呀，有趣儿啊，有趣儿啊。就在这个王衍挖空心思寻欢作乐的时候，唐兵已经杀入了四川。王衍仓皇地逃回了成都，想调兵迎战，但是早已晚了。蜀中州郡守官纷纷地降了唐了。李继吉跟郭宗韬仅用了70天，就占领了全蜀，围困了成都。王建的义子王宗斌率兵守城，见大势已去，就把王衍一家全部软禁起来，又斩了韩昭这些个佞臣，开城降唐。王建建立的蜀国就这么着灭亡了。这是公元925年11月的事情。李继吉住进了王衍的皇宫，郭宗韬一边下令出榜安民，一方面派将把王衍一家还有蜀国大臣们解送到这个洛阳。王宗弼自持投降啊有功，骄横无礼。郭宗韬呢，禀明了李继吉之后，把王宗弼满门抄斩。王衍虽然说被俘了，但是还想当第二个刘禅呢。三国的时候，蜀汉后主刘禅亡国之后被送到了洛阳，魏帝封他为安乐公。他毫没有亡国之痛，每天仍然高高兴兴的饮酒作乐，又享乐了7年才死。王衍在这个路上还对工人们说呢，此去不愁啊，做这个安乐公啊甭管啦，甭不高兴啊，哭什么呢。他的美梦到头来是一个大泡影，他一到洛阳就和全家人一起被李存勖杀了。破蜀的唐军大帅虽然是皇子李继吉啊，但是真正指挥作战的是郭宗韬。所以当李继吉郭宗韬啊进驻成都之后，料理军政大事的仍然是郭宗韬。为此部将们除了每天清晨参拜一下李继吉，其他的时间多往郭宗韬临时的府衙当中跑，有事儿向郭宗韬禀报和这个请示。这就使监军宦官李从喜大为不满，他与任帅府通街官的宦官吕之柔啊就说了，谁是主啊，是皇子还是郭世忠啊？如今远离朝廷，大权都在郭世忠手里，皇子有名无实，这玩意不行啊。吕之柔啊就说了，哎呦，你还不知道蜀国的这群啊亡国大臣们也都在巴结郭宗韬，把这个宝货呀祭乐呀都大大的送到他那去，皇子这会儿得到的奉献不过就是啊，嗨，几匹好马，一束的蜀锦，一个兔狐之类的小玩物罢了。哼，我随军以来就没见过他向我征询过一次军务之事，他现在还不更加的趾高气扬了。哎呦，您为监军他都瞧不起，我这小小的通业官更不被他放在眼里了，他还当着皇子的面申斥过我呢，为了一件小小不言的事儿。就这俩老公啊越说越投机啊，悻悻的骂起郭宗韬来了。您说这玩意儿是也有凑巧，单说这天蜀中旧臣士族们联名上书给这个李继吉，请让郭宗韬为这个四川之帅留在成都。李继吉哪敢做主，于是把这件事情派人飞报到了洛阳，请李存勖示下。当天晚上郭宗韬入蜀故宫啊，来见这个李继吉。李继吉就告诉他，蜀人望大军撤退之后留下侍中镇守成都。郭宗韬一听，臣听朝廷的安排吧。俩人呢这时又说起朝中的之事。郭宗韬对立在这个李继吉身后的吕之柔啊扫了一眼，这阵李继吉啊就冲着吕之柔啊就说了，你先出去。吕之柔啊只好退出了殿外，但是啊他转到窗户底下立起耳朵听，只听啊这个李继吉就问了，始终要说什么。臣想说皇帝英武，却被伶人宦官所惑，日枕游乐，贻误政事，臣心十分的忧虑。臣希望殿下日后继了大位，应除灭权宦跟伶人呢。哎呀，我跟你说，宦官伶人不过是奴才玩物，世中何必跟他们计较。吕之柔一听到这儿，气得直咬牙呀。郭宗韬啊出了宫之后，吕之由啊就和李从喜 凑到一块儿又嘀咕了一阵儿。夜间呢，趁着这李继吉在这个院子当中啊蹴鞠的这个机会，李从喜啊就对这个李继吉说：“殿下，郭世忠如今独霸大权，又鼓动蜀人留他为蜀帅，留镇成都，其心叵测。奴才奉皇帝召来监军，和侍卫殿下，身为殿下担忧啊。殿下您只身在蜀，远离朝廷，又不掌握实权，可不能不提防万一呀。”就他这几句话，李继吉默不作声，但是他心里泛出了这个疑惧。李从喜这人又说：“如今郭世忠笼络蜀人，甚为得力，蜀国的以前的贵官们没有不向他献纳的，他府中的财货已经堆满了，殿下您还不知道吧？”这阵李继吉想了半天，我心中有数，不必说了。但是从这阵起，李继吉对郭宗涛可就存有戒心，命令李从喜派人暗中的监视郭宗涛。单说这一天，李继吉召郭宗涛议事，故意的问了一句：“大军已经平了蜀国，世忠看何时班师为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1: 这世界总会有人欢笑，有人哭红颜，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和光明。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
6: 嗯，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性的侵略战争，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不可饶恕。731部队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关东防疫给水部，对外称实警部队或加茂部队，又有实警绝密机关之称，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日本的731部队在中国人心中就是比恶魔更可怕的存在。这支部队是二战中日本侵略中国时向中国东北进驻的一支表面上为研究当地水质和对疾病的控制，实际上在暗地中对当地的百姓实行毒气和生化武器研究，并且进行活体试验。而在当年的北平，他们秘密投放细菌，让北平及华北地区瘟疫横行。管虎执导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一段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厨子》《戏子》《痞子》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在2013年3月29号公映，由刘烨、张涵予、黄渤、梁静出演的一部动作喜剧影片。它讲述了同为燕京大学毕业的四个人，为了得

0: 到虎列拉的疫苗元素来解救人民。他们在一处日本料理店里一同导演的一场戏，给日本人看的故事。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世纪4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日本鬼子731部队投放的细菌发生变异，虎列拉横行华北，进而威胁到日军。于是日军密电急召专家携疫苗前来拯救疫灾。与此同时，北平城被日军封城，城外瘟疫，城里饥荒。一个小痞子饿得不行了，误打误撞把两个日本鬼子接到了一家日本料理店。店里只有中国店主夫妇和一个神叨叨的驻店戏子。就这样，怎么处理这俩日本鬼子成为了难题。店主厨子怕得要死，要立刻放人。而痞子为了赶紧扔掉这两个烫手的山芋，尽快脱身，便谎称自己是八路，要把俩日本鬼子存在厨子这儿。戏子则要把日本鬼子和痞子都杀了，省得放了日本鬼子得罪八路，放了八路又得罪日本鬼子。就这样，痞子掏出手榴弹，厨子拿出刀，戏子举着矛，三个人陷入僵局。此时厨子老婆红英翻出了两个日本鬼子的行李，忽然发现那两个日本鬼子竟然就是731部队派来的生化专家小笠原五郎和护卫监警真一，而他们手中的箱子里装的就是虎列拉病毒的原菌液。由此痞子不跑了，戏子也不杀人了，三人达成共识，套出秘方，发财分赃。痞子和戏子逼着厨子做翻译，轮番用各种损招审问日本鬼子。明面上汉奸厨子故意帮助日本鬼子，但实际上厨子、戏子、痞子和红英都是地下党员，也同为燕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从日本鬼子手中得到虎列拉的疫苗配方。几天前他们接到消息说，日本的生化专家要来到北平城，上级要他们借此机会拿到疫苗，但是却只给了三天时间。由于时间紧迫，生化专家痞子认为常规的审讯肯定对日本鬼子不奏效，所以他说服大家陪他一同上演一场好戏。为了让厨子取得小笠原五郎的信任，痞子和戏子故意安排了两场苦肉计，可是却丝毫没有奏效。就在这时，三个贪图钱财的伪侦缉队队员掺和了进来，而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一位日本军官突然在这时来到料理店。
1: 哎呀，是五十岚大尉呀、啊、
2: 还是富英业吗？
1: 哎，欧亚斯米，
2: 当时差了一点的案子，我很累啊。哎，因为有两个专家被绑架了。
3: 对，
2: 分かってる，私はここには詳しいんだよ。
0: 说着，五十岚大尉带着他的护卫白川走进料理店。
2: 哇，只剩下两条鱼了，真是失望。
1: 现在封城封得那么厉害，从天津来的鱼啊都运不过来了。
2: 不过到底是何等啊，可以吃一条吗？
0: 这时厨子做出很不情愿的表情，为五十岚骗了一条河豚。但就在五十岚正在享受生鱼片的时候，门外的那三个侦缉队队员却活动了起来。他们误以为料理店的人私吞了小笠原五郎带来的宝贝，便将一张透着威胁意味的字条射进了料理店。恰巧这条字条被多疑的白川看到，眼看着要暴露，厨子和痞子只好走了一步险棋。他们故意让假装不会说话的红英向白川暗示了八路的存在，而早就察觉出异样的白川便立刻带着喝醉的五十岚离开料理店，同时也借口带走了红英。不过这一切都在痞子的意料之中，而且厨子还故意让红英把小笠原五郎的事情告诉白川。可是戏子得知计划的原委后却表示强烈反对。
1: 这么干太冒险了，你有多大把握？
4: 我的把握是，一旦日本人包围我们，他们一定会通过他们军队特有的方式让小笠原传递疫苗元素构成。 只要传递，我们就有机会截获。
1: 这只是你的猜测，现在暴露一场事实，万一你这招不管用怎么办？
3: 这是到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不然呢？
5: 不管怎么说，到手的原液不能再丢掉，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带着原液和人质迅速撤到解放军。
6: 红英怎么办？
7: 咱们走了红英怎么办？就算咱们把原液送到解放区，可是没有配方又有什么用？这么好的机会如果耽误了，浪费的不只是时间，还会害死更多的人。
3: 我认为他说的对，如果我们带走人质，小丽媛就会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如果他到死都不肯说一句实话的话，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只要留下，我们就还有机会。相信我，再等一天，不能前功尽弃啊。
5: 好，就一天，等明天晚上，如果事情进展的还不顺利，你们俩是这方面的专家，带着人质和原液撤离到解放区。
6: 要走你们两个走，我死要跟红英死在一起。
5: 不争了，明天会很难，日军一定会杀进来，必是一场恶战，谁活下来谁去解放区。来，准备吧。
0: 不出戏子所料，第二天一早，日方代表柳田英便敲响料理店的门。
8: 请开门，我是大日本国陆军华北驻屯军的代表，我来谈判。
0: 这时厨子跑去打开门，但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犹豫了一下。
8: 你们已经被包围，你们的罪行我们都知道了。
9: 哎，我跟你说，别吓唬人啊，俺在里边滴了一炸弹手榴弹，什么都有，要进来就炸了他。
8: 我只是来谈判的，只有我一个人进来，你们可以放心。请开门。
9: 可以啊，俺一个人进来。
8: 华北驻屯军军方命令，你们必须立刻交出武器，放了被扣押的日本人，军方会酌情给你们最体面的结局。
0: 正在双方僵持之时，已经疯掉的监警真一突然跑了出来。
9: 小子，过来过来，啊，过来！
8: 请回答。
9: 要不然这个样你看好不好？你先给俺10000块钱打赢，人俺先带走。不过您放心，到时候肯定给您放回来。
8: 我没有做决定的权限，我会转达你们的要求，但我必须先见到人质，确定人质的安全。
0: 在柳田英的强烈要求下，戏子把被吊在房顶的小笠原五郎稍微放低了一些，而后柳田英通过日语告知小笠原五郎说，日本军营中的疫情已经刻不容缓，所以军方要小笠原五郎立刻传送疫苗配方。因为厨子懂日语，小笠原五郎便打算用德语直接告知柳田英疫苗配方，但无奈柳田英也根本不懂德语，最后小笠原五郎只好决定用摩斯码的方式传递疫苗配方。当然厨子也洞悉了这一切，于是他故意封住小笠原五郎的嘴，这样也就方便了他们的观察。很快日本鬼子把红英放回了料理店，并且要他告知小笠原五郎用 JN25B 编译信号传递配方，而早有对策的戏子和痞子便以打汉奸的名义开始教训红英和厨子。
10: 我瞧瞧，跑，我开往哪儿跑？跑！站着别动啊！愤怒不死人，你我啊！
11: 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12: 不是你们两个投降好了，到时候跟太君商量商量，还能够从轻发落？
10: 你放个屁
9: 呀你！反正老子是不出去了，就算是小鬼子敢进来，进来我就拉线，拉了线大不了轰一声，大家同归于尽。
13: 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呢，
12: 你他娘也敢人？
10: 二六子，你先下手，
12: 手起刀落，咔
14: 嚓一声，汉奸厨子脑袋就落地了。哎，多看秀啊！
10: 哎，对了，你过会儿也拿枪管直接顶在他天灵盖子上，过会儿啪的一枪，一下天灵盖就给掀开。

0: 不弄脚，我罚他们一地。
1: 得嘞，
0: 我就汉奸厨子了啊！我就是个汉奸婆子了。
1: 我喊一二三，
0: 来
1: 一二三，把老子逼急了，老子去解决你们两个人。我祖先的玩意儿，嘿，
0: 老子
1: 撒
0: 我借点地钱，你还不知道？
2: 我借点钱，你管着我？
0: 借点钱，
2: 你管着我？
0: 小子，
2: 你管着我？
3: 枪响的同时，红英扎烂了自己身上的血包。
4: 老婆，
5: 我亲娘，真闹出人命来了！你真开枪啊，孙子！这回他妈算崴了泥了。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咱把人日本人派来送信儿的给杀了，这不他妈绝了人后路吗？嘿，真他妈倒霉脆的，我跟你说，
6: 就带着这块料，给你这么大阵杀。
5: 日本人他妈不知道杀的谁呀？啊，肯定报复咱呀！这要杀进来，能他妈有咱好？请等着死也不是法儿。
0: 哎，得嘞，咱他妈也亮了家伙。
3: 就这样。戏子他们故意把装死的红英留在外面，静待小笠原五郎的动作。终于在得到外面的鼓声信号之后，小笠原五郎开始用脚趾传递信号，而躺在地上的红英也偷偷记下了这一切。按照红英记录的信息，戏子他们很快破译了疫苗配方。而后经过换装的戏子、厨子和红英来到小笠原五郎的面前。
7: 我们是来感谢你的，顺便给你道个别。
8: 原来如此，
9: 没想到你懂中国话。
8: 我没想到的事情显然更多，看样子你们已经破译了疫苗的过程，
10: 一字不落。
8: 但是那只是一种想法，还需要试验，更需要临床证明。
7: 这屋里研究细菌学的专家可不止你一个。
8: 想不到吉娜人里也有这么聪明的。
10: 你错了，在中国人里我们算是笨的。
3: 说完他们丢下小笠原五郎，开始为红英收拾行李。随后厨子送红英进入了灶台下的密道，但就在红英离开后不久，痞子满脸失望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
11: 疫苗只对原菌也有用，对变异菌没有任何效果。我试验了很多次，根本没用。
9: 日本人已经成攻击对象，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11: 你们说呢？
10: 得给红英留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回去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9: 干吧。
3: 就这样，三人跟随后而来的日本鬼子展开殊死搏斗。由于寡不敌众，痞子身中一枪，厨子和戏子也慢慢的开始有些体力不支。然而就在戏子拿出手雷要跟那些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时候，红英突然带着虎烈拉、袁君夜和小笠原五郎出现了。为了拯救戏子他们，红英打碎了盛装袁君夜的瓶子，吓退了日本兵。然后戏子和厨子赶紧把受伤的痞子抬进料理店里暗藏的手术室。
8: 其实不需要再做下去了，我们都已经感染了致命的病菌，马上就会死。
10: 配方为什么会无效？细菌是你研制的，
8: 病菌发生了变异，但是没有相应的对策，只有一种猜想，也许可以抑制。
10: 反正大家都得死，现在可不可以说说你的那个猜想？
8: 你我的失败已经注定了，所以说给你们并无妨。但是即便我说了，你们也不明白。几个月前，德国人刚刚核准了一种单晶体，

0: 赛临门，
1: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
2: 是是。
0: 喝在临门，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够在临门。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哎，你看那个，那个
6: 一名黄梦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你们喜欢的主持人浩东。
1: 大家好，我是曹静啊。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广播，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参与节目互动起来啦。
0: 好，这一刻欢迎大家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听见临汾，一起来刷新互动。今天咱们聊个小话题，来说一说夏天的味道是吧。盼望着是吧，
1: 那不是春天来了吗？
0: 夏天也来了
1: 温度高了起来，
0: 山朗润着脸，
1: 太阳晒着你，
0: 太阳晒起来了小孩的脸黑起来了
1: 红彤彤的
0: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要午睡啊
1: 夏天的味道，其实说到夏天，为什么今天会特别去强调？因为你会发现这一周的气温大概率都在30度左右。
0: 哎呦，真的，就是有点这个困人，你知道吧？就是太困了啊。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觉得这个提不起精气神儿。
0: 对，
1: 大家有没有觉得呢？
0: 打不起精神来。
1: 我这两天每天下午开播前都得含一个那个咸柠味的糖。
0: 哎，是吗？
1: 哎，突然这个后劲儿就会让我一瞬间清醒。
0: 我怎么没见到呢？
1: 我在家里吃了然后才来。
0: 早晨跟好朋友们一起这个玩分享是吧，然后说送你一杯咖啡啊，他早上10点，他说我不要了，我怕我睡不着觉，
1: 晚上睡不着。
0: 我说你早上10点喝咖啡睡不着觉呀
1: 有一些
0: 睡不着午觉是不是？
1: 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他对那个咖啡会比较敏感，
0: 害怕睡不着午觉可能是。
1: 那我们今天聊聊你记忆中的夏天的味道，或者此时此刻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时间段特别想吃个什么，尝个什么，或者是感受到了什么呢？
0: 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是会这个忙碌一天回家之后打开冰箱喝的第一口冰镇可乐，是这个我们这个吃到的这个西瓜尖尖是吧。这个最近西瓜是有新的切法你知道吗？
1: 就
0: 是如何可以吃到西瓜尖尖，
1: 如何
0: 你知道这个微信有一个朋友圈的这个图标吧。它是一个中间是一个圈嘛，
1: 就是
0: 然后螺旋状。
1: 哦，
0: 你就那么切就行。

0: 然后最后就剩一个中间那根棍儿。啊，是吧？整瓜最甜的地方都在你的手中，
1: 炫出来了最甜的那个部位。
0: 哎，对，你那么一炫出来，发现哎，这个别人也看不出来是西瓜盐被炫过，是吧？然后西瓜尖尖留在你的手里，是吧？就像我们说这个偷吃西瓜是一样的。哎，以前我们的张凯主播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啊？
1: 那必须得记得。
0: 哎，然后他呢就是教我们怎么能偷吃西瓜啊。就是有一天呢，我们买了这个半个西瓜，是吧？哎，买了一个西瓜，对半切开，我们几个非常开心。分了半个啊，中午就没回家嘛，分了半个之后就哎，咱给那个下午来的人再留点，留上半个吧。一块儿吃。然后就一群人就盯着那个瓜呀，就越看越馋呀，
1: 就是留不到下午了感觉。
0: 然后呢，张凯主播就教我们说怎么能偷吃西瓜，
1: 然后不被别人发现，
0: 别人发现不了。对吧？
1: 怎么办？
0: 哎，就是它不是半个吗？
1: 一片的削，
0: 沿着那个红啊，对。就沿着它的切口切，
1: 平平的一片一片一片。
0: 哎，对，切切切切切，是吧？你当你发现你切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可能就有点明显了哈。这个瓜可能长得不是这样了，是吧？除非你买那种宁夏瓜，宁夏瓜它比较好偷啊。为什么？因为它长，你切切切切不到弧线，只要不到那个弧线那个位置，是吧？就看不太出来，比较好偷吃，是吧？哎，这是一个。
1: 偷吃西瓜，
0: 怎样可以快速偷吃西瓜，是不是？
1: 哎，其实说到夏天的味道真的有很多，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夏天很明显的味道就是。
0: 是什么？
1: 下午睡醒的时候，悄悄的冰箱里吃一口雪糕，
0: 哎，偷偷吃一口，
1: 哎，偷偷吃一个小冰棍啊，这个什么冰工厂那个酸酸甜甜的，
0: 哎呀，我也爱吃冰工厂那个，
1: 然后瞬间就好，就很清醒，
0: 对对对，那个很棒，那就是一袋四个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就是对于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来说，吃那个就刚好啊，
1: 每天吃一根儿。
0: 你看年轻人现在吃什么呢？俄式大甜筒，
1: 哇塞，
0: 是吧？你拿到手里之后你就害怕，你就这玩意儿我能吃了吗？你说是？
1: 我觉得那个。大甜筒相对来说可能蛋皮更多一些。大家觉得呢？
0: 这个呵呵、确实是吧，
1: 是吧？
0: 爱吃蛋皮的可能更多一些啊。来看小景说，东哥你的年画娃娃做好了你要吗？什么意思？
1: 是给你做了一个什么年画娃娃的什么表情包吗？或者是什么？
0: 你得放那个齐泽老师的头像是吧？齐泽老师更像一些是吧？
1: 他俩脸型不太一样。
0: 齐泽老师长得更有福气啊，那年画娃娃都是
1: 脸更圆一些。
0: 对，年画娃那个脸呢是得胖到可以掉下来啊！你看我还比较紧致是吧？哎，掉下来，然后那个眼睛呢就胖到就小眯眯是吧？特别像啊！哎，我们这么说我们的同事好不好呢？
1: 好。
0: 哎，这是他说的啊，我可没说，大家不要。
1: 我不知道他前面说的什么，我只知道说好
0: 啊。
1: 今天无论你说什么，我的回答都是好。
0: 他说不小心把静姐也捎带了啊，你也娃娃年画娃娃了。
1: 我是那个鲍鱼的，是不是？
0: 咱俩是那个贴床头那个是吧？
1: 那能给大家带来福气、好运也不错哎。
0: 哎，想问小景啊，你这个你觉得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你印象里面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可能是午后。挥之不去的瞌睡虫，哎，我那会儿去理发，我理的理的都睡着了，
1: 哇塞，
0: 是太困了，是吧？为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啊，我这理发都抽空睡觉，就为了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大家，是吧？
1: 我今天就是我今天应该是3点的时候，我就又什么
0: 迷糊了一觉，
1: 不是撸了撸铁哈，家里举了举，然后就让自己保持一份清醒，
0: 最好的状态。
1: 出门前吃了一个那个柠檬薄荷的那种。咸柠味的汤，
0: 对，
1: 哇，一瞬间是现在，
0: 所以你在路上非常的机警，是吧？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吧？
1: 是的，那说到夏天味道，可能是吹着空调，吃着西瓜，看着电视剧或者刷着综艺。
0: 对，那我们夏天的味道是那种感觉呢？可能是甜的。
1: 没错，
0: 有哪些甜的味道？有哪些夏天的味道？
1: 冰淇淋的味道啊，
0: 冰淇淋的味道
1: 是吧？
0: 西瓜尖尖的味道，
1: 草莓味的冰淇淋，然后或者是那个苦咖啡，哎，一点苦苦，然后又后味很重，
0: 那属于凉，是吧？哎，还有什么？
1: 绿豆沙的味道，
0: 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那个荔枝的味道，
1: 哎，
0: 冰冰凉凉甜甜的那个荔枝，
1: 还有酸梅汤，
0: 哦，酸梅汤，咱们这个作为临汾人来说，爱喝橘子水，
1: 橘子水儿，
0: 啊，是吧？不爱喝酸梅汤，
1: 不爱喝橘子水儿。
0: 你不爱喝橘子水儿？
1: 你说到的橘子水是哪一种橘子水？
0: 就是拿那个粉泡的那个吗？
1: 啊，就那个冲剂是不是？就跟奶粉一样，哎，化到杯子，哎，搅拌搅拌。
0: 你有没有童年？童年不都喝这个吗？
1: 我好像喝比较少
0: 啊。你喝酸梅汤？
1: 我酸梅汤也比较少。
0: 你是混那个北京天津那一圈的是吧？
1: 我没去过北京天津。小时候没去过
0: 啊。人家这个说天津人这个夏天要喝带冰碴的酸梅汤吗？
1: 哦，哎，我最近刷到一些这个短视频，当中有很多分享这个冷饮哈，
0: 冷饮
1: 自己在家怎么制作。
0: 哦，
1: 就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矿泉水，哎，怎么办呢？
0: 对，
1: 你留一半的水
0: 啊，
1: 然后呢把它平着放进你的冷冻，
0: 然后把它冷冻住，
1: 然后它就你等你拿出来，你立起来，它就是一半是冰。
0: 哦，
1: 然后呢，你在另一半可以倒可乐啊、雪碧啊。
0: 哦，这样就是天然冰杯是吧？
1: 对。哎，然后呢等它稍微融化，哎，你就可以喝到冰沙的感觉。
0: 哦，是这样。
1: 嗯，
0: 那这个还方法还真很不错呢，
1: 可以回去试一试哦。
0: 嗯，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
1: 哎，
0: 这个确实很棒。就是我们有时候喝这个冰水可能就是它冰不透，
1: 嗯，
0: 这样冰的比较透。
1: 哎，
0: 嗯，
1: 我觉得哎这个一半倒咖啡也不错哈，就感觉可以跟很多，饮料适配
0: 冰美式是吧？
1: 嗯，太好了，我回去也试一试。
0: 现在有很多那种家里边新装修的那个冰箱都非常高端嘛，那种，是吧？往那个杯子一放，噼里啪啦会掉冰块那种，自己会制冰。
1: 我们家有制冰
0: 啊，自己会制冰，
1: 就是带制冰。
0: 哦，
1: 但我总觉得它不太方便，就有时候你会忘了，你需要冰块时发现，哎，好像冰块用没了，
0: 忘记冷冻了。
1: 哎，
0: 那当然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方法呀，还是以这个矿泉水、纯净水为主。自家那个烧开的那个水是不宜长时间存放的啊。
1: 哎，
0: 对，你和大家那个物质不一样，对吧？
1: 里面有一些微量元素。
0: 哎，对，你家自己水龙头接那个烧开那个凉白开是不适合那个冷冻存放的啊。
1: 哎，
0: 对，
1: 嗯
0: 嗯，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夏天的味道。小景啊，景呀，
1: 他说吃完饭刚洗个澡然后出去溜达那一瞬间就是夏天的味道。哎，我觉得那个瞬间就可凉快了。
0: 嗯，
1: 你有没有就是那种很清爽，尤其是夏天很热，然后晚上吃完饭是吧，然后冲个澡，尤其必须得冲个澡，然后再一出去，
0: 哦，
1: 一吹风，夏天晚风，
0: 尤其是晚上。哎，我昨天晚上出去给电动车充电，就是忘记了嘛，然后就充电去。哎，充电我就感觉哎呦，
1: 就想一个人在楼下待会儿。
0: 哎，我电动车没拔钥匙。呀，真没把钥匙啊！
1: 艾特一下，下个节目主播帮助你一下，给那个敏敏发个信息哈，艾特一下他。
0: 这个就是老骑那个没钥匙的电动车就忘了啊，
1: 有点老是不是？
0: 哎，不过确实是啊，昨天那个充电的时候感觉那个晚间那个风啊，它就是有点小风，但是不热啊，超级舒服那种感觉。
1: 我有时候就会有一种这种偷懒情况，我突然就理解了那个男人下班不愿意回家的一刻。就有很多的这个男士，不知道有没有，以前我们探讨过，就是他可能就是开车到楼下，然后就会在车里稍坐一下，然后有的男士可能家里会限制一些这个行为，是不是？然后
0: 说不能这个
1: smoke 然后呢他会在楼下溜达，然后完成一下，就是那一瞬间好像就感觉自己很身心放松。
0: 哎，那你
1: 就没有家庭，没有这个工作，然后我突然有一天就是晚上去拿快递嘛，然后拿完快递就觉得哎好想就在楼下溜达一圈，然后偷偷吃个雪糕
0: 啊！
1: 哎，那个感觉还哎，那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夏天的味道，烧烤的味道没有？
0: 烧烤的味道
1: 是哎，那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夏天的味道，烧烤的味道没有？
0: 烧烤的味道
1: 是吧？
0: 那必须还有小龙虾的味道。
1: 哎，小龙虾我觉得它的味儿没有那个烧烤那个浓烈。
0: 哎，就是你某一天忽然路过某一个地方啊，闻到这个烧烤的味道啊。现在很多这个小摊儿你知道吗，那种小吃摊儿，它现在都有那种烧烤摊儿了。
1: 哦，
0: 啊，就是比如说烤冷面，以前的烤冷面呀，烤面筋呀，
1: 都有烧烤，
0: 煎饼果子摊儿旁边，哎，就会有一个烧烤摊儿，哎，会这个烤一些那个什么保真牛羊肉是吧，假一赔十什么之类的。
1: 是。
0: 然后但是你真的那个你抵挡不住那个碳的味道。
1: 对。
0: 也是碳烧烤羊油飘出来那个味道，你是真的很难抵挡。
1: 哎
0: 啊，你在旁边吃烤冷面，你说不来个烧烤，不是有点亏待自己了，来十串吧是吧，而且这个羊串是有数量的，我们一般都是十串。
1: 对
0: 吧，哎，我们一般都不会说是这个来五串啊，因为吃不过瘾，
1: 起价就是十哈，
0: 十串对吧。
1: 啊，的确，那其实说到夏天的味道，除了各种吃喝是不是哈，还有一些味道，比如说下雨过后

0: 哦、嗯，我们家宝大宝就是他很喜欢那个地下室的味道，就是车库的味道、
1: 哦、
0: 尤其是下过雨的时候、嗯、还有就是那个青草割完草的时候的那个
1: 新翻的泥土的气息。
0: 对，就是有时候小区物业不是会定期割草吗、
1: 嗯、
0: 尤其是夏天会长得比较旺盛、
1: 哦、
0: 哎，早上你如果家里窗户是打开状态、
1: 嗯、
0: 哎，你听到那个割草机的工作声音、
1: 嗯、
0: 然后又能够闻到一些这个草的味道，
1: 对，
0: 就很喜欢这样的味
1: 道、哎、那很棒。对、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其实夏天还有很多这个熟悉的味道啊，
0: 比如说
1: 在你在家里边忽然走着忽然电风扇吹你一下那种感觉，
0: 哎
1: 哎，这种幸福感会飙升一下、
0: 嗯、
1: 对不对啊，我这电风扇昨天才掏出来发现家里现在没地儿放你知道吧，
0: 我没有电风扇
1: 是吗，
0: 嗯，我有挂脖风扇，
1: 你买那个空气循环扇，
0: 我觉得我们下次我就上、嗯、明天上节目我们挂脖风扇把空调关掉，
1: 那不可能、
0: 嗯、那不会比空调更舒服、嗯、
1: 那我不是太热了吗，我就
0: 你也有挂脖风扇
1: 啊你有两个呀，
0: 对
1: 好吧、啊、
0: 会比空调更舒服一些、嗯、
1: 那我们开着空调如果再开挂脖风扇的话那吹的就是凉风、嗯、那种感觉、啊、
0: 更舒服是吗，
1: 哎，那当然夏天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蚊香的味道，
0: 嗯，
1: 哎，很多家里面会烧蚊香、
0: 哎、对，
1: 哎，但是我就蚊香我还能闻了啊，以前这个有段时间呢这个我们家那个锅炉房我就不爱去，小时候家里面那锅炉房
0: 哦，
1: 哎，他为了驱蚊呢他会烧那个艾草，
0: 哎，
1: 哎呀，那个整个那个味儿，尤其是小朋友特别闻不了，大人们还行是吧？
0: 嗯，我以前闻不了、
1: 哎，
0: 我现在很喜欢，
1: 对吧？你看我说小时候闻不了，嗯、大人能行是吧？
0: 对对对、嗯，以前就觉得一开门家里就
1: 对。
0: 大爸妈可能喜欢艾灸、
1: 嗯、
0: 是吧、
1: 哦、
0: 就觉得身体哪不舒服他们就会点个艾草、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做个艾灸什么的，
1: 对，那个熏蚊子啊、嗯、
0: 对对对，然后呢现在我就还挺能接受的，我还买了那个就是可以躺在上面的大、
1: 嗯、
0: 非常大的艾草垫儿、
1: 哦、
0: 然后非常舒服，但凡你有什么失眠呀然后或者是身体不太舒服、
1: 嗯、
0: 就是觉得哎这个好像空调吹着了，
1: 对、
0: 嗯、腿不舒服腰不舒服、
1: 哎、躺那儿就熏晕了啊，晕了就睡着了，
0: 也没有那么大味道，
1: 晕了睡着了，
0: 但是它就会很暖、嗯、
1: 哦
0: 这个艾草
1: 很有用，
0: 很有用，哎，
1: 对，那当然还夏天还有什么？
0: 就可能就是年纪大了，
1: 驱蚊那些东西，花露水的味道，对吧？
0: 嗯，
1: 哎 ，Six God 啊、嗯，
0: 哎，
1: 对吧
0: ？Six God，
1: 嗯，
0: 花露水是这三个词吗？
1: 对，六神嘛。
0: 啊、我一直在哎想这个花露水的英文哈、
1: 嗯，
0: 然后你原来是前面、
1: 啊、
0: 是 six、
1: 啊、对 six god
0: 点不太一样。
1: 他说、
0: 嗯、
1: 这个小女说烧烤的味道，哎，对，是吧？烤串是我们夏天最舒适的味道。
0: 嗯、还有
1: 什么？淡淡的花香。
0: 嗯
1: 嗯，夏天的花香是非常多、非常浓郁的啊，尤其是在那种花盛开的那种公园里面。
0: 嗯
1: 啊，遍布花香，非常棒那种感觉。
0: 哎，还有阳光的味道。
1: 嗯
0: 尤其是早上就是清晨起床之后太阳刚升起来，
1: 怎么能够体现到阳光的味道呢？其实不单啊，你接着说，
0: 你接着说、啊、
1: 我就说阳光的味道其实不单是早晨起来会有这种感觉，
0: 嗯，
1: 你就是就阳光特别好的时候那晒了一天的被子你在晚上盖的时候，
0: 哎，
1: 哦，那感觉是吧，那是你蛋白质烧焦的味道、
0: 嗯、蛋白质烧焦的，
1: 你自己的蛋白质被烧焦的味道、嗯、
0: 那这太完美了，这个夏天是不是、啊、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很多，然后这个不能吃烧烤的朋友也可以感受到烧烤的味道、
1: 哎、
0: 嗯，就是管理期你也可以感受到烧烤的味道、
1: 哎、那当然夏天其实还有什么味道，其实记忆当中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会伴随着夏天的到来会选择去减重，
0: 嗯，
1: 对吧、啊、
0: 然后是什么味道、
1: 体重管理的味道，对吧、
0: 嗯、
1: 体重管理
0: 那应该是汗水的味道，
1: 哎，也是啊，咸咸的涩涩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尤其是你刚开始锻炼的时候出的第一轮和第二轮那种汗，
0: 嗯，
1: 第一天第二天那个汗啊，是吧，
0: 虚汗，
1: 对，就感觉后边几天的汗就没有那么大味儿了
0: 排出了身体的湿气，
1: 哎，对吧啊、
0: 嗯、
1: 这个是锻炼的味道，还有什么，我们这个为了锻炼而去散步结果闻到了烧烤摊的味道，
0: 然后
1: 啊、
0: 就吃烧烤去了，
1: 你可能会顶住第一家是吧，顶不住第二家，
0: 还有水果的味道、
1: 啊、
0: 比如说我最近发现芒果的味道很浓烈、
1: 芒果，你最近对芒果情有独钟，芒果吃多了容易变黄你知道吗，
0: 就很多黄色的水果它都会，比如说柑橘类的，
1: 橘子也会，
0: 然后胡萝卜类的、
1: 哦、
0: 是吧，这类都会，
1: 对，你看我最近就没有吃、
0: 南瓜类的，
1: 你看我多白是吧、
0: 嗯、
1: 白里透红，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我吃了一个红心火龙果
0: 我晚上要吃一个红心火龙果，看我明天能不能白里透红、
1: 哎，你要想就是白里透红明天不一定肤色会白里透红、嗯，

0: 有一个东西会
1: 嘴巴手指会白里透红。
2: 哎，不讲了，
1: 色素沉淀，
2: 不讲了。
0: 还有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天的味道有很多，是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想到的永远就是西瓜，对吧？
1: 对，
0: 夏天的西瓜的味道是很棒的啊。
1: 嗯，
0: 不知道各位今年夏天有没有好好痛痛快快的吃西瓜啊？反正今年我感觉我这个是吃不太动，不像小时候哇，小时候吃西瓜太爽那种感觉。
1: 嗯，
0: 也可能西瓜不一样，是不是？会有变化。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能选择性太多了，
0: 嗯，
1: 就是你看我现在就是妈会说，哎，我买了什么枇杷，买了什么西瓜，加了油，哦，你要不要来拿水果？
0: 各种水果。
1: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家里还有很多水果没吃完，嗯，就感觉因为它的消灭速度没那么快了，
0: 哦，
1: 哎，是吧？然后，上上周我管理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可以吃很多水果嘛，
0: 嗯，
1: 就是混合水果那一天，
0: 哎，吃了很多。
1: 然后我就中午吃了半个大西瓜，晚上吃了半个大西瓜，哇，
0: 哎！
1: 然后我感觉我那一天就吃过瘾了，嗯，把夏天的西瓜
0: 肚子里有个大西瓜。哎，我那天去吃，家里面现在有樱桃啊，我觉得还最近樱桃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啊，
1: 还是这个上市时间。
0: 今年咱们这个国产大樱桃好像这个持续时间很久啊，
1: 哎，
0: 品质相当好了。
1: 就那个，啊，出桃子的地儿也有樱桃哈，贺家庄樱桃，
0: 哦，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吆喝的吧？以前我们都只知道贺家庄桃，
0: 二号桃，二号桃是吧？嗯，为啥是二号桃呢？
1: 那品种可能就叫二号。就跟你为啥叫浩东是一样的
0: 啊！我是品种，这是我的品种，
1: 这是你专属的代号。
0: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出。关于夏天，你的记忆当中那熟悉的味道是什么呢？哪一个味道让你闻到之后会第一个感觉到夏天来了呢？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可能是忽然走在街上的一大暴雨。
1: 哎，
0: 对吧？也会让你感受到
1: 夏天嘛，就那种阵雨是吧？
0: 哎，
1: 明明还出着太阳，然后突然就开始
0: 下雨，对，突然下太阳雨，然后忽然打雷闪电，大点儿往下淋是吧？
1: 嗯
0: 啊，一般都会出现在我们正在上班的路上，对，然后你到单位之后发现哦，雨停了，
1: 嗯，这一般是你经历的哈，
0: 哦，
1: 是吧？
0: 哎，我之前有一次哈，就是上班。当时就那天早上起来就莫名其妙说，哎，我们不如在食堂去吃个早饭吧，
1: 然后
0: 就早点起床是不是，啊，然后就开始准备收拾啊，
1: 嗯，
0: 一些准备工作，
1: 哎，
0: 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复是吧，
1: 嗯，
0: 然后呢等我这个只能出门的时候呢还想拖拖拉拉一会儿，说算了要不然不吃了今天早晨，
1: 然后
0: 就出门就下雨了，
1: 嗯，
0: 就如果我按刚才那个就出收拾完出发就淋不到雨，而且能吃到早饭啊！结果我就没有吃早饭，
1: 哎，
0: 又拖拉在玩了会儿手机，结果出门又淋了雨啊！
1: 这就是冥冥之中，哎，是吧？
0: 就在等你，是吧？
1: 雨在等你哈，啊，
0: 雨一直下，
1: 气氛不算融洽。是我跑调哈，
0: 啊，就这么唱。好，
1: 嗯，那四季里最鲜活、最热烈、最治愈的，可能就是夏天了，
0: 嗯，
1: 是不是？春天会过于温柔，那秋天又太沉静，然后冬天也会觉得有点冷清，所以夏天味道可能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冰镇西瓜一刀切下的清甜汁水，
0: 嗯，
1: 也可能是橘子汽水冒泡那种微甜，
0: 哎，
1: 或者是雨后泥土清香，还有呢傍晚的凉风，或者是蝉鸣，还有一些小区可能会有蛙声，对吧？
0: 对，蛙声一片，听取蛙声一片。
1: 嗯，那当你看到，哎，看到的就比如说晚霞，然后早上清晨的阳光，公园里散步的人，
0: 嗯，
1: 等等，真的是非常治愈的。然后也有朋友说，可能就是爷爷奶奶的味道。比如说奶奶给自己熬的绿豆汤，
0: 哦，啊，
1: 是吧？
0: 对，这真的是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这个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这个制作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发现，对吧？很神奇，
1: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长大以后，尤其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或者是打工人，就会说，
0: 哦，
1: 哎，
0: 嗯，
1: 这个饭店我特别喜欢，为什么？就有家的味道，
0: 童年的味道，
1: 是
0: 吧？是
1: 吧？有妈妈的味道。
0: 对，
1: 嗯，
0: 就比如说有的人特别爱吃什么这个什么。那个炒这个以前一中有个炒碗坨，
1: 哦，
0: 什么粗粮细做那个
1: 炒碗坨
0: 啊，哦，
1: 没吃过
0: 吗？
1: 对对对，
0: 现在在扁担巷。哎，那就是以前的味道嘛，对吧？啊，
1: 嗯，
0: 上学时候的味道有很多，是吧？嗯，也可以分享一下，对吧？
1: 对，
0: 说有的人说我喜欢吃学校门口的炸串，
1: 是，嗯，这其实是我们上周本来计划一个主题叫校园周边的美食，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校园周边记忆当中的一些美食，
0: 提前聊一聊是吧？
1: 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好好酝酿酝酿，嗯，想一想。
0: 而且是夏天吃小摊儿，好像感觉非常棒。你发现夏天的这个小吃摊儿比冬天会多

0: 多。
1: 哎，我如果说到夏天，我就想起以前学校门口那个卖凉面，然后呢，那高中的时候有一些孩子是住校的，就是我有一些同学住校的，他们都懒得下楼，就是晚自习中间那个时间，不是吃饭的时间嘛，
0: 对，
1: 然后就从这个宿舍楼上扔个绳子下来，然后那个小院就是那个很多好吃的，
0: 对，
1: 然后就跟下边的大哥或者叔叔说，给我弄碗凉面，然后把钱扔下去，然后绳子绑上去。
0: 那这个他很会做生意啊，如怕扔锅里。哎，这就和我以前我们一样，我们以前宿舍楼下，上大学宿舍楼下只有一家炸鸡柳。
1: 哦，
0: 嗯，只有这一家炸鸡柳，然后别的都没有。就你想吃，
1: 只有炸鸡柳，想吃别的都没有。
0: 就只有一个小吃车，可以这么说。他家主打炸鸡柳，后来有什么烤冷面，他自己又加一些项目嘛。
1: 嗯，
0: 烤冷面啊，炸臭豆腐啊，就这种。

0: 啊，一般就是100块钱鸡柳啊、
1: 哦，
0: 大家凑个钱一块买回来一块吃，嗯、非常棒那种感觉啊。
1: 分享的。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山月岭，
1: 这是哪一首歌？
0: 这上一首却无心看风景。欢迎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收看到的是我们的乐享临汾啊，那各位临汾的朋友们可以来打开我们的收音机 FM95.1 FM88.9 来锁定收听，还可以打开视频，打开抖音平台听见临汾，进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起来分享互动，各位临汾的朋友们可以刷新起来。接下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在临汾，在山西临汾，这个什么是夏天的味道？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夏天的风吹着头发，咱们得来一首夏天的风。
1: 夏天的风，哎，那说到这个夏天的味道有什么？比如说有冰镇西瓜的味道，有汽水的味道，有烧烤的味道，是不是？哎，还有这个，有朋友说这个洗澡完去吹风的这种味道哈，就感觉到很清爽。夏天总归又热烈又清爽，所以夏天的风是什么样的呢？
0: 哦，夏天的风没声音，底下没摁开。

0: 来看一下我们的横杠这位朋友说啊，说芬达泡米饭是夏天的味道。
1: 哦、哇，
0: 这块真没感觉过，是要冰镇芬达吗？
1: 我没有吃过这个芬达泡米饭，
0: 泡热米饭还是凉米饭？
1: 我吃过的记忆当中，米饭最好搭配就跟白糖拌在一起。
0: 哎呦，哎，我接受不太了那个，就是觉得太甜了。嗯、
1: 是吗？我小时候可喜欢了。
0: 你那就不属于是粽子吗？对吧？
1: 那不太一样，粽子那更有粘性，它没有太多粘性，但是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吃不下去饭的时候，你就来点白糖，就感觉这碗饭能干光。
0: 哎，对，能也能长点肉了，是吧？幸亏小时候这个消化好，
1: 这个肉都是这么长起来的，是吧？
0: 亏了小时候消化好呀，不容易啊，是不是啊？那夏天味道是什么呢？在这里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就夏天不止一种味道，是吧？可以用味觉、嗅觉、回忆啊，来一起来感受市井的气息，对不对啊？
1: 嗯。
0: 比如说街边的烟火味，是吧？冰镇汽水的味道，哎呦。夏天打开一瓶太钢汽水是吧？现在还有吗？也有，嗯，不常见。健力宝，健都和健力宝是吧？
1: 对，然后或者那个什么大窑，现在
0: 大窑吹不了瓶，太大。有健力宝，哎，大窑其实这个饮料很划算，你们觉得吗？因为它很大，对吧？
1: 喝一瓶就肯定哈，三个人就足够了。
0: 对，那包括还有什么、老冰棍儿。哎，夏天打开冰箱来一根老冰棍儿的感觉是吧？
1: 哎，我记得有很多的这个饭店，可能在夏天的时候，他就会免费提供这个、
0: 老冰棍儿
1: 或者小布丁。
0: 火锅店比较多一些，
1: 是吧？然后你吃完饭，你就可以这个吃这个，
0: 来一个这个，是吧？降降温是吧？
1: 解解腻，解解辣、
0: 哎。对，还有什么呢？夏天的味道，从这个味觉当中还有凉面皮儿。
1: 嗯，
0: 哎呀，夏天
1: 这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妈妈就说给你买碗凉面皮儿吧。
0: 哎呦，在临汾，凉面皮儿是这个假期的主导，是吧？
1: 对，
0: 哎，我那天吃那牛筋面了啊，我就发现它和凉面皮儿的这个调料是一样的，就是换了一个不太好咬的。面皮儿、
1: 哎，我以前很喜欢，我吃牛筋面是在太原才发现有牛筋面这个食物。
0: 对，
1: 就是在学校外面哈，就是说这个小店里头，然后就一个炒牛筋面或者凉拌，对，或者凉拌牛筋面。
0: 我觉得这个牛筋面厉害一点是什么？它这个东西很吸味儿。
1: 嗯
0: 啊，它这个字里行间的那个里面就和面筋一样，那
1: 个拌在麻辣拌里就很好吃。
0: 哦，是吗？
1: 嗯，下次可以尝一下。
0: 我可以尝试一下。下次我说来个麻辣拌，来个牛筋面啊。那麻辣拌呢？牛筋面不需要给我拌啊，拌到麻辣拌里。
1: 哎，
0: 嗯，这很难绕，这个话的跟绕口令一样。
1: 你就说麻辣拌里给我来点牛筋面。
0: 对，老板，麻辣拌不用拌，给我把牛筋面拌到麻辣拌里。
1: 新疆人要吃麻辣拌是不？
0: 不是
1: 这个意思，
0: 我这属于绕口令。那夏天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时令的水果了，对吧？
1: 哎、
0: 比如说桃子、葡萄。哎，葡萄你有没有尝试过冰镇葡萄？
1: 没有。
0: 哎，就是有很多水果，你知道吗？
1: 可以冰冻吗？
0: 对，就是水果
1: 冰镇的还是冰冻的？
0: 冰冻。
1: 冰冻的，哎，我觉得如果这个冰冻以后，你放在你的那个什么，美年达就是什么这种汽水、七喜啊，或者芬达，或者是这个什么可乐里，哎，雪碧里，
0: 对，
1: 是不是搭配非常完美？
0: 对，哎，那跟大家分享几个可以冷冻很好吃的水果啊。第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香蕉，
1: 哦，
0: 啊，剥皮儿切段冷冻。
1: 嗯
0: 啊，这个回味特别绵绵密密的感觉，有就那种香蕉冰淇淋的口感啊。当然香蕉得好啊，有那种特别粗那种特别入面的那种香蕉，
1: 就是得熟透了的。
0: 啊、对，
1: 哎，咱不能买那个还发青的，得把它放的稍微熟透一些。
0: 哎，
1: 就有很多博主就做那个雪糕嘛，
0: 对对对，
1: 就是、自制水果类的雪糕啊。
0: 嗯，
1: 这个香蕉可以冷冻去吃哈。
0: 对，
1: 如果孩子想吃雪糕，你可以把这些水果冻一下，你就告诉他这个是香蕉味儿的，这个是芒果味儿的、嗯、
0: 对，还有葡萄。哎，葡萄呢就可以洗净之后直接冷冻，冷冻后更甜，而且这个冷冻葡萄的这个皮儿啊，你拿出来先稍微放一下，然后皮儿一剥就掉，里边是整个的一个特别沙沙的那种啊、
1: 哎、
0: 葡萄的感觉，而且没有吃葡萄的感觉，已经有那种就是我们这个夏天经常会买那个冰球球那种，你知道吧？
1: 对，我知道，就有那个冰葡萄球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一袋里边就是葡萄味的小冰疙瘩，
0: 对对对，
1: 是吧？一个圆圆的，一个圆圆的。
0: 对对对，那个很棒啊。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呢？还有芒果啊，冰冻芒果是吧？
1: 嗯，
0: 冰冻芒果，我们首先把芒果对。沿着核切开，
1: 要把核先取掉、
0: 对，切开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拿一横道，拿三个竖道，是吧？
1: 嗯，
0: 对吧？然后把它摁一下放嘴里，你就会有一嘴黄牙。啊，是吧？
1: 这是什么梗？
0: 很冷，对吧？很冷笑话，
1: 非常冷。
0: 那当然芒果呢，这个冷冻之后呢，它可以保留维生素 C 和矿物质，是吧，是非常棒的一个天然冰淇淋食材，对吧、
1: 嗯、
0: 还有什么草莓，我发现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哦、水分大的一些水果，就是它主要以水分为主的水果，它冷冻之后就非常棒，对吧，
1: 草莓、蓝莓、树莓、桑葚都是可以冷冻的，因为哎、大家发现有一些这个什么推荐的什么莓果类的、大家可以买回来一袋，就是它里面就是这些水果，
0: 对，
1: 你可以自己买那些新鲜的、然后自己清洗之后也比较干净嘛，
0: 对，
1: 是吧、把水分擦干，
0: 是，
1: 然后自己去冷冻就可以吃一个夏天哦。
0: 现在还有很好吃的那个叫什么，可以冷冻的一个榴莲，最近榴莲非常便宜、大概十几块一斤嘛，对吧、买回来冷冻一下，然后你再吃，就是那种冰榴莲感觉。榴莲这个东西非常百搭，是吧，我们既可以放烤箱做烤榴莲，放点芝士烤榴莲，也可以冷冻做冰榴莲，也可以直接吃，是吧，非常棒。
1: 榴莲可不可以跟酸奶拌在一起，
0: 榴莲酸奶，
1: 好像没有过这样的搭配，是不是，
0: 对，没有，你可以尝试一下一般跟酸奶配都是甜度高一点的。
1: 那榴莲不是很高吗？甜度？
0: 榴莲甜度不高吧？榴莲是热量高，
1: 甜度也比较高吧？我觉得，它像奶油感觉嘛，吃起来。然后跟芒果酸奶可以跟芒果搭配，跟各这种莓果都可以搭配在一起，
0: 对，
1: 非常健康的一餐哦。
0: 我最近在吃那种就是零糖那种酸奶啊，就是受不太了，是吧？
1: 所以
0: 加点蜂蜜好。
1: 你可以搭配一些这个果类，
0: 我一般加蜂蜜。说加蜂蜜能吃进去，
1: 你加点。为什么说这个莓果类的很好呢？就是莓果类的它第一热量低，第二呢它有很多的花青素，你像这个黑莓呀、桑葚啊、蓝莓，
0: 对，
1: 就都是抗痒痒啊，这个
0: 对。咱们还有一种这个是吧，有一种那个叫那个属于什么呀，就是一种夏天的味道啊，就是中式凉菜，中式沙拉，对吧？
1: 中式沙拉是什么沙？大拌菜，
0: 就是自选凉菜嘛，对吧？
1: 乾隆白菜，我就喜欢吃那个乾隆白菜。
0: 就现在有很多自选的，这个里边都会有，是吧？什么？但我觉得咱们临汾的应该属于是蒜泥茄条是 number one 吧。蒜泥茄条，
1: 就那个卤味店，以前我就很喜欢去那个卖烧鸡的那个店哈，就反正那个烧鸡肯定不买，就要买那个凉拌的这个蒜泥茄条。
0: 蒜泥茄条这个东西真的是出了临汾就没有好吃的，我是这么感觉的，不知道各位可以反驳我一下啊？对，
1: 哪里的朋友反驳你？
0: 出了临汾的朋友，
1: 运城的朋友反驳你？
0: 我是觉得没有啊，运城有。那个新疆铜火锅那挺好吃，
1: 对，人家有凉拌的这个蒜泥茄条，
0: 但是他那个蒜泥茄条那个水太大，他放西红柿太多，
1: 我们吃的
0: 水大，
1: 我们好像在这个卤味店买到的那种哈，就是那种干拌的，是吧，
0: 它就西红柿很少啊，那个
1: 基本上
0: 店里拌的很大，
1: 基本上没有西红柿，
0: 对，店里拌的西红柿放多了，那水气大，是吧，西红柿沾盐之后它出水啊！
1: 你看，非必要不点赞就说运城，
0: 运城啊，运城不服是吧？申请出战，
1: 挑战哈！
0: 咱们山临汾和运城的蒜泥茄条最好吃啊！不服来反驳，我就是一个能伸能屈的人，是吧？
1: 太原的朋友要来了，
0: 太原的朋友会说，就是不好吃，就是他那儿的就是不好吃啊！我是吃太原很多，我觉得确实没有咱们临汾的好吃啊！好，那咱们接着说一说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关于美食记忆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夏天的味道还有什么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夏天的市井气息有什么，比如傍晚的时候呢，跟三五好友出去遛弯的感觉，是吧，
1: 打篮球，
0: 夏天的风，打篮球在廉政广场，是吧，
1: 是，然后你看我们各街区不都有那个小的
0: 篮球馆，
1: 篮球场地吗，
0: 对，
1: 我觉得到夏天就是打篮球人很多，
0: 是的，
1: 是吧，这个打篮球是不是可以算是我们夏天的一种，
0: 对，
1: 嗯，
0: 夏天还有什么，柳絮啊，我喝口水去
1: 夏天有很多的这个记忆中有关的一些味道，就比如说还有一些生活气息，夏天是浓烈的，因为大家人人都会 想要走出去看一看逛一逛，尤其是在这个早晨啊清晨的时间段，你会发现逛的人真的好多。哎，然后呢在晚上就是工作一天忙碌之后吃完饭然后举家，哎，都得要么楼下遛个弯儿吃个雪糕，或者出去哎门口吃个烧烤，哎喝个8+1，或者是到周围的哎道路上小公园里去溜一溜走一走散散步，对吧？
0: 对啊，嗯，夏天的味道就是柳絮飘在嗓子眼里的味道啊，对吧？你就得喝口水去，对吧？
1: 刘家拉面说太原晋中的就是不好吃，
0: 对吧？嗯，我去太原吃了好几次啊，然后我为什么人可以这么斩钉截铁的说呢？是吧？
1: 是因为你吃到的就不好吃，
0: 因为我的太原朋友每次回到临汾就和没吃过茄条一样。对吧？就是他是必须自己有一盘啊，就是今天这桌
1: 哦，他一个人就要吃掉一盘，
0: 我自己得有一盘，对，嗯，这直播间全是柳絮啊，嗯，哎，这个刘家拉面馆，你家有没有凉拌这个蒜泥茄条呢？你家有没有这个凉拼？应该面馆都会有是吧？
1: 嗯，
0: 哎，这个蒜泥茄条的做法是什么样？可以来详细讲讲吗？就是你觉得要点是什么？
1: 它不是炸过的吗？
0: 那肯定炸过呀。
1: 嗯，
0: 要点什么？怎么能够做的就是为什么比太原好吃呢？
1: 怎样可以做在家里做成一道家常版的蒜泥茄条？
0: 对，
1: 那既然说到凉菜，就还有，哎，比如说我之前就如果去那个店里，就是卖卤肉或者什么猪肝这类的店，我可能会买的一个就是这个蒜泥茄条。
0: 嗯，还有什么？
1: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鸡蛋卷儿
0: 啊，
1: 就是那个外面是黄色的，
0: 皮的，
1: 对，然后里面裹的
0: 肉，
1: 但是它其实不是那种纯肉，
0: 对，和香肠一样那种感觉，
1: 就是有淀粉的那种，
0: 切成片儿吃的那种。
1: 是吗？你有过吗？就这个是我经常会就是
0: 富里吉以前卖嘛，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店里就会买这两种东西作为就是中午的一个加餐啊，或者是这个不知道炒什么菜，然后就把它买回去。
0: 哎，对对，那个确实也很棒啊，以前老吃，后来搬离广西街之后好像一直没吃过啊。你看刘家拉面说你想听实话吗？请讲啊，说出你的实话。
1: 嗯，
0: 你是什么意思？
1: 实话是什么？就是怎么是做法很难吗？还是怎么？还是我们
0: 实话就是实话就是一样的。
1: 嗯，哎，那其实说到这个凉菜，的确就是夏天的味道，不会啊，他不会做，那你就直白说呗。嗯，不会做，那你家的有没有凉菜？
0: 他有凉菜师傅，我们有专门凉菜师傅，是吧？
1: 嗯。
0: 夏天还有什么呢？嗯，其实在夏天啊，你在街上行驶的时候，就尤其是你这个走路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经常会被这个洒水车浇上。
1: 哦，
0: 对吧？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哎，
0: 就是忽然迎了面走来的洒水车的，
1: 而且现在都是那个像后猛像空中喷洒的那种，
0: 对对对，像天上打那种。
1: 然后远远的，昨天还是前天就路过，就马上到单位门口，
0: 要逃离水雾是吧？
1: 我发现单位门口怎么今天人这么多？就这个大门嘛？
0: 为啥呀？
1: 都在躲前面那个洒水车，大家突然都停了下来，
0: 吓我一跳，我以为怎么了，
1: 突然都停了下来。
0: 喜欢看热闹是吧？凑热闹啊。好啊，
1: 这个，
0: 他说有浩东爱吃的免费回子白啊，你都知道我爱吃免费回子白啊，我一般早餐店爱吃，
1: 早上喝个粥配个回子白，吃个馅饼配回子白。

0: 白
1: 哈。哎，我之前吃了一家包子店啊，他那个回子白拌的非常棒，
0: 嗯，
1: 就是切成洗干净之后切成丝儿嘛，对吧？先说他拿盐腌一下。
0: 啊，
1: 他就不放那什么醋呀这些调料、啊，
0: 别的都没有，
1: 就没有，就只有盐啊，盐味儿也很淡，就是盐把那个水气杀出去就可以了。
0: 然后，那你在家有没有试过？
1: 没有，
0: 嗯，
1: 我家里边没必要吧，我觉得哈、啊。然后他切的很细那个丝儿，然后我觉得那样吃真挺棒。然后比如包子店嘛，是吧？我们吃包子一般都会，配这个醋啊、辣椒，
0: 嗯，
1: 对吧？然后你自己
0: 把那个放到醋和辣椒里，
1: 对对对对，你吃之前呢，加上自己蘸一下再吃，那种感觉啊，就。超好吃啊！哎，这是我这
0: 最好吃的美食，往往是最简单的工序和食材。
1: 热衷的下一款是不是？嗯，好了，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非常贴切于现在当下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啊？夏天味道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忽然出门，天气很热的时候，对吧？那种。尤其到下午是吧，就身上有点那个黏糊的感觉，想去冲澡的感觉，对吧？
0: 哎、嗯，夏天呢还有一种就是跟水有关、
1: 嗯、
0: 就是到周末，哎，如果说有个有水的地儿，你就会觉得、哦、哇好舒服呀，
1: 对，
0: 这是不是踩踩水呀、嗯、或者你的这个手不辣不辣呀、
1: 哎、
0: 是吧，冲洗一下自己的这个，
1: 对，
0: 你就会感觉好清爽好舒服，
1: 嗯
0: 嗯，有没有？哎，我最近发现就是，嗯，周末在那个自助洗车机、
1: 哦，
0: 它不是有一个水龙头吗？就那个清洗抹布的一个水龙头，自助洗车
1: 机、啊啊、洗手。
0: 哎，我就觉得好舒服呀，就是那个，因为它的水量很大。
1: 那你是属于蹭水是吗？
0: 但是自己要掏钱的呀。
1: 啊、
0: 嗯。那个你得就是登录以后，它才可以启动。
1: 那你可以弄喷车的那个水更大。
0: 那会喷一身。哎，就所以我就说，你看那有时炎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清爽，嗯、对吧？
1: 对，
0: 夏天你就。会很喜欢那种清爽，
1: 嗯，哎，前两天去一个面馆吃了一个就是凉菜类的啊，他那个小咸菜是吧，咱一般都会搭配这就是什么，嗯，就是回子白之类的是吧、
0: 嗯、
1: 或者是这种在家腌的这小白菜啊，这种
0: 还有那种就黑色的那个颜色深一点那个酱的，
1: 对对对对，或者自己炒那个咸菜丝儿是吧、
0: 哎、
1: 但是那家面馆他配的是这个腌的韭菜
0: 哦、
1: 嗯，就是我们有时候面上飘韭菜好吃，
0: 嗯，
1: 那个腌韭菜啊、嗯，
0: 怎么样？
1: 也还行，主要是我消化不太了啊，所以不太敢挑战，尝了个味儿啊。
0: 你就觉得这个、嗯、哎，就是很稀奇哈。
1: 哎，如果爱吃韭菜的朋友可能会非常喜欢，是吧？那个汤面啊，嗯、
0: 然后
1: 你把那个腌韭菜放
0: 在自己的碗里，
1: 对，搅一搅啊、哦，哇，那个感觉也挺棒的，是吧？
0: 嗯，
1: 嗯，增加一些口感。
0: 哎，刘家拉面来给大家普及了哈、
1: 嗯，
0: 说调蔬菜类的必须要杀水才能好吃。
1: 哦、
0: 嗯，
1: 学到了，学到了。
0: 哎，我之前就看到一些博主做那个黄瓜嘛。嗯，夏天是不是有黄瓜的味道？
1: 哦，有啊，
0: 是吧？拍黄瓜，
1: 拍黄瓜，今天中午还吃了
0: 腌黄瓜，
1: 对对，嗯、很棒，很解腻那种感觉。
0: 对、嗯，然后什么饭都吃不下，你就吃个黄瓜，嗯、
1: 开胃，消食开胃是吧？
0: 哎，嗯，是吧？有黄瓜的味道。那这个黄瓜你们家一般都怎么去做呢？
1: 哎，我一般拍一下腌啊，但是我妈喜欢切片儿、嗯。
0: 哎，
1: 后来我觉得切片其实也好，为什么？因为切片吃的慢。
0: 嗯，
1: 对，就是一根黄瓜，你要切片吃的话，一家人都够吃。
0: 然后你要是拍黄瓜，嗯、你肯定得两根起步。
1: 对啊、哦，拍黄瓜一口得一口吃到爽那种是吧？
0: 嗯，
1: 切片可能一下加上两片一吃。
0: 哎，
1: 你比如说你中午吃面，今天中午吃面条，吃就觉得有点热啊，然后我就一吃出汗，
0: 就是、吃不下去的时候，
1: 天气比较热、啊，
0: 你吃点凉爽的，你就又能吃下去。
1: 冰冰凉凉那黄瓜吃到、
0: 嗯、
1: 嘴里是酸酸的，是吧？开胃一下，
0: 嗯、
1: 然后又能吃点啊，就是感觉挺棒的啊。
0: 是的，大家的这个家里的黄瓜。黄瓜都是怎么做的哈、
1: 哎、
0: 这个拍黄瓜其实我觉得腌制黄瓜或者是做黄瓜还真的是
1: 对
0: 做真的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1: 对，
0: 是吧？
1: 哎，你或者是那种什么蓑衣黄瓜、
0: 嗯、
1: 是吧，那个就有点难做了，
0: 那有技术含量、
1: 那得一人一根儿圈面上吃来看一下这个妒忌说拉面好呀，拉面得吃呀，我也想吃拉面呀，那就吃去
0: 吧，那就去东建北吃拉面。
1: 你们是离得很近吗？是吧？
0: 嗯、
1: 哎，说到拉面，咱们吃去有没有推荐？哎，我昨天吃的兰州拉面是吗？
0: 对，兰州拉面、
1: 兰州拉面，现在很多兰州拉面很好吃啊，是那种、
0: 嗯、
1: 是那种可以挑什么二细呀、啊，什么什么这种。
0: 昨天你们不是说什么柱子是吧？
1: 啊，二柱子是吧？那种拉面可能我是更爱吃一些啊。
0: 嗯。
1: 那说到这种普通拉面呢，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0: 哎，以前不就爱吃那什么、
1: 哎、
0: 什么李巧
1: 拉面？
0: 哎、
1: 对，一说拉面想到那儿是吧？
0: 对、
1: 嗯，
0: 因为以前就是那种不知道吃啥，就是、
1: 嗯、
0: 哎，咱去吃李巧拉面吧，然后要个蛋是吧？哈，一个卤蛋。
1: 哎，你没觉得？

0: 这个师大附近的这个饮食很匮乏吗？
1: 是的，
0: 对，我感觉这个我们
1: 还都停留在广宣街附近。
0: 对，搬到师大附近，这个口味变了，是吧？
1: 可能我们没有在贡院街附近去探索。
0: 哎，不过这贡院街门口有一家面馆，炒面叫什么杨军炒面是吗？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个感觉店开的很大，但是没吃过，
1: 嗯、
0: 不知道好吃。而且，哎，咱门口有那个红豆仁刨冰吗？
1: 哎，我也刚准备说，
0: 对吧？
1: 夏天有刨冰的味道。嗯哎，
0: 红豆仁刨冰是吧？
1: 是，牛奶刨冰加红豆，还、或者这个水果刨冰
0: 是吧？
1: 哎，然后我最喜欢吃什么？就是刨冰，你一定要配一个他家那个烤肠，就是那个台式的烤肠。
0: 啊，我喜欢吃刨冰的这椰果。
1: 哎，那个配上就是又咸又清淡，就是又凉爽又有肉的味道，哎，就很棒。
0: 曹静儿会吃是吧？
1: 嗯，
0: 以前去这种店儿，就是怎么证明你很会吃呢？我点那个肉臊饭。
1: 肉糟饭
0: 肉糟饭、肉臊子饭吧，我觉得肉臊饭吧，
1: 我们都叫肉糟饭
0: 反正就那意思，
1: 臊子嘛，肉臊子。
0: 那一看我就又丢人了，是不是啊？想装都没装出来，真是的。哎，
1: 配一个蔬菜汤，
0: 现在好像不太适合，以前就是感觉很火了啊。
1: 他现在就是价格也高了一些，如果外卖点的话，就20块起步、
0: 那种风格好像不太适合现在
1: 消费。以前我觉得就是十几块吧，
0: 对，
1: 是吧？
0: 以前也挺贵，就是现在好像不太适合那种消费了。以前觉得那儿
1: 现在就是给孩子点，
0: 吃一吃时尚。
1: 就是孩子不知道吃什么时候，你给他点一份这个，就又有饭又有菜又有肉又有汤。
0: 那你自己在家，你看
1: 又
0: 在家你煮上两苗这个。
1: 就是我要吃那个什么麻辣烫的时候，就给他点个肉臊饭。
0: 你看你自己煮上两苗油菜，
1: 嗯，
0: 是吧？然后那个肉末呢，拿这个姜肉末放进去，然后放上黄豆酱，
1: 一炒
0: 放到甜面酱一炒，
1: 嗯，
0: 然后撒米饭上，
1: 嗯，
0: 一样吗？不是，
1: 嗯，那不还得做吗？
0: 哦。
1: 我仅限于就是你不想做饭的时候啊，或者你没时间，然后你俩吃不到一疙瘩、一疙瘩
0: 一疙瘩啊，
1: 就是你中午哎，你说我想吃这个，他说不行，我要吃
0: 那
1: 个，那
0: 不行，那你就小孩惯了是吧？你像我们小时候，像咱们小时候是吧？
1: 我期待你
0: 都是大人喜欢吃什么，咱们就得吃什么，
1: 就跟着蹭一口哈
0: 啊，对吧？
1: 现在是孩子吃什么，大人跟着蹭一口，
0: 哎，是吗？
1: 嗯
0: 啊，那我们就是一直被妥协的那个，妥协那波人长大了。
1: 对，小时候
0: 以前是向上妥协，现在向下妥协。
1: 对，哎，等你的孩子长大了，你试一试哈，期待你是那个妥协他的人。
0: 哎，我们
1: 不，
0: 我们都是那种就是自己喜欢吃什么，我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是他爱吃不吃啊。
1: 我们来再听好听的歌吧，哈。
0: 那这一刻这首歌吧，《夏天的风》啊，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是夏天的风，是不是啊？大家可以将你的这个答案再次打在抖音公屏，听见临汾等着大家哦。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嘞，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出。各位下午好，我是浩东。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曹静。
0: 哎呦，非常开心，又再一次呢开麦，是不是啊？有朋友说这个下班时间到，没有，还有半个小时哦。
1: 是因为我消失的时间有点长，是吧？
0: 对，还有半个小时才下班哦，是吧？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朋友们可以继续刷新起来。天气呢，确实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小热了，这两天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1: 嗯，
0: 在昨天呢，我市天气晴。

0: 最高温度呢是27.2度到34.5度、最低呢是10.6到20度左右啊。那今天呢我是依旧晴朗，在16时市区温度达到了31.6度，还是很闷热的，对吧？可以用闷热，因为是阴天啊。那来关注一下未来天气情况。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呢，在受地面的暖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我市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哦，35度以上高温天气，平川地区有干热风，建议公众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田间劳作要做好防晒防暑措施，以成熟的麦田要抓紧抢收。在高温出现的同时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随机出没，大家要做好防范准备。进入五月呢，强对流的天气呢会逐渐的多起来，请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啊。
1: 是的，那接下来了解一下我全市的短期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晴转多云，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西北风。平川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川地区呢有干热风，市区温度22到36度，市区的湿度30%到60%哈。
0: 那6月3号夜间到6月4号的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平川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平川地区呢有干热风，市区温度22到37摄氏度，市区湿度是20%到50%。那在6月4号的夜间到6月5号的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区温度呢是19到34度。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对吧？
1: 是的，
0: 及时防范降雨的到来。
1: 所以呢也要提示大家，我们其实今天说到夏天味道是什么，除了高温，就是那个刚刚浩东也提到的突然下的雨，是不是？
0: 突然一场雨是吧？对，雨神来了。对，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其实聊了这么多是吧，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事情，对吧？第一条是关于荔枝。这个荔枝啊，这个东西呢虽然好吃，但是也别多吃，要适量。第一容易上火，第二呢就怎么形容呢，糖分太高，对吧？来关注一下吧。这个荔枝呢最近有个新的称呼是吧，我们说以前夏天吹空调会得空调病，那吃荔枝吃多会得荔枝病
1: 啊。
0: 真
1: 的吗？
0: 荔枝病呢啊，其实就是荔枝引发的急性的低血糖，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吃荔枝吃多，糖分补入太多，可能会让我们的胰岛素分泌过多啊，过多之后呢可能会导致是吧低血糖啊。
1: 就是它那个升糖很快，大家会觉得糖那么多了怎么还会低血糖呢，是吧？
0: 升糖很快，你的这个化解糖的这个东西就多了，然后就瞬间有低血糖了啊。对，那这个荔枝病呢一旦发作的话呢，轻症者呢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悸气足，以及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症状，重症可能表现为这个血压下降呀，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等，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引以为戒，是吧？啊，这个荔枝要适量吃啊。对，那怎么能够避免这个荔枝病呢？第一啊，我们不要空腹吃，对吧？我们说水果都不要，最好都不要太空腹吃水果。
1: 对，因为它的糖比较高一些，都建议大家就是在餐后隔一段时间，
0: 餐后一小时。
1: 哎，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博主就会推荐说，下午是不是加餐这个加餐时间段，你可以吃一把蓝莓啊，或者吃几个小水果啊，是吧？
0: 下午17点，曹女士拿出了她的下午茶。
1: 饭后一小时食用荔枝能够减少对于肠胃的刺激，也能够避免我们的血糖的波动很大。
0: 对，
1: 但我发现一到夏天就很多，比如说大家会说，哎，下班回家发现家里有准备好的水果，马上
0: 狂炫，
1: 是吧？先吃一通，
0: 这不合适是吧？
1: 哎，
0: 还有要适量食用是吧？那根据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示呢，说这个荔枝呢是10到15克荔枝是最合适的啊。别吃太多啊。我都吃不了10克，我吃2克就腻啊。
1: 然后呢还有一些禁制人群，比如说这个扁桃体啊、咽喉啊、便秘啊，不太适宜多吃。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糖朋友是吧，一定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0: 而且呢这不熟的荔枝呢是不建议吃的啊。荔枝的成熟与否呢，可以不仅能够通过外壳发绿来判断，要结合品种特性来判断它是否成熟，对吧？不熟的荔枝咱们要少吃，是吧？ 这个是夏天的味道。夏天虽然是有夏天的味道，但是我们也是个甜蜜的负担啊。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呢？其实我们昨天聊那个独库公路是吧？
1: 哎，
0: 夏天要配合什么旅行是吧？

0: 吹吹旷野的风。
1: 对啊。
2: 你是听到了这首旷野的风，我还以为你是让我赶紧配合你找到这首歌。
0: 想听旷野，想吹旷野的风是吧？哎，确实这个夏天真的是要出去走一走，吹吹外面的空气，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了，对不对啊？夏天万物复苏的感觉是不是啊？我们走进公园啊，然后呢，或者是在夜间是吧？晚饭之后跟家人。啊，走到汾河公园去乘纳纳凉，溜溜散散步是吧？增加锻炼啊，消除一天的疲惫也是非常好的，
2: 对
0: 吧？对，首先你不用看孩子啊，对，我最近我感觉，我昨天我7点钟出来，不是充电吗？我觉得好晚呀，
2: 7点都觉得很晚了。
0: 哦，真的是吧？
2: 那你不是，那你几点睡觉？怎么7点就会觉得很晚呢？
0: 我一般8点多就睡觉了呀。
2: 哇塞！
0: 因为你晚上还得喂奶嘛，就是还得照顾他嘛，是吧？
2: 先提前养好自己的精力。
0: 和他一起睡，我现在属于就是同生物。中啊，
2: 那你家宝宝的这个作息还是非常好的，
0: 一般7、8点就睡觉了，他就对，白天睡两觉啊，非常不错啊，
2: 表现很好，
0: 对啊，非常好看是不是啊？哎，
2: 天使宝宝，
0: 对对对，那夏天味道一定是属于这个一些凉的饮食，对吧？啊，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凉面皮，
2: 哎，
0: 或者凉面，
2: 是的，
0: 来先来说说凉面皮吧。曾经有没有推荐的凉面皮的一些地方？大家在听广播看直播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家有没有这个凉面皮的推荐啊？
2: 味家凉皮的凉面皮，然后或者是这个院龙台南门有一家这个西安凉皮。
0: 说到这个凉面皮，还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好吃的推荐，对不对啊？很多这个路边小摊卖的就很不错，对吧？
2: 哎，就是那个推车的哈，我前天就是周末的时候去露营的时候，然后就那个小推车阿姨
0: 卖旋粉是吧？
2: 哎，然后就喊凉面皮豆腐泡啊，挠凉粉
0: 啊，挠凉粉啊，
2: 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不是
0: 听说你这个喊得很专业吗？
2: 我觉得我适合推个车，
0: 你偷偷学人家肯定到场。哎，你听他那个学的啊，真的是吧？
2: 我那个记忆非常深刻，然后当下就说，哎，其实已经有很多吃的东西了，然后就在想需不需要，然后我就想起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介绍过这个
0: 挠
2: 凉粉是吧？然后我说我真的
0: 想起那个芥末味了，
2: 然后好多年没吃过了，然后就买了一个挠凉粉，
0: 还不错是吧？
2: 哎，满满的一大份哈，7块钱，哎，这个那就必须得有那个芥末哈，然后才让你觉得好清爽啊，然后配上黄瓜丝，
0: 对，
2: 哎，真的不错，就是吃的干干净净，那是我一天的热量来源。
0: 对，那个确实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是吧，就是在户外啊纳凉的时候，就露营的时候，来了一口冰冰凉凉的是吧，然后有点醋啊，有芥末的那种凉粉确实很棒啊。杜几说啊，说到凉面皮儿就不得不说肉夹馍了。哎，说到这个凉面皮儿啊，我想说一下我们那个齐主播是吧？有一次他在上班，让我就是帮我去吃米线嘛，
2: 让你给他买个肉夹馍。
0: 哎，你帮我烧上一个这个凉面皮儿啊，然后说，我当时觉得啊可以是吧？他说你看你路上有没有能碰见那个卖饼子的？然后再来个饼子，
2: 干饼子。
0: 然后我就觉得你不胖谁胖？你不胖谁胖？
2: 都是碳水混合碳水哈。
0: 嗯，
2: 然后刘家拉面说，以前东城那个大红脸卖凉面皮，你知浩东知道吗？在平阳学校对面那一块。
0: 哎，真不知道。
2: 哎，这个不在他的这个行动范围内，好像哈。
0: 很好吃是吧？这哪个是正门还是后门啊？这在平阳学校正门还是后门？是不是现在已经关门了？以前我记得以前那个平阳学校对面那好像一排这种小吃，就是以前那个文理学院门口那边嘛，
2: 哎，
0: 有一排那个小屋啊，都是卖这个好吃的，
2: 对
0: 啊，
2: 所以我们就会延伸到这个校园门口，学校门口有什么好吃的？以前不是吃那个三中后门有那个串串嘛，是吧？那个蘸串，
0: 蘸串串，
2: 对吧？就是那个麻酱的嘛，有辣的、微辣的，铁盆一个，铁盆一个，铁盆那种料，然后可以加到饼子里那种，
0: 那个，
2: 然后一中后门也有嘛，
0: 对，
2: 就这种，
0: 那个好像是这个古早版的，这个它属于临汾蘸串啊，
2: 对，
0: 跟太原蘸串不一样，对吧？咱们是搪瓷粉，比喻是吧？但是那个酱有点凉，
2: 哎，
0: 对吧？
2: 但是人家现在
0: 那个串是热的，
2: 随时可以加热，人家那个也是，
0: 不，人家那个是串是热的，
2: 嗯，
0: 串给你挑好串，串给你稍微煮一下，
2: 哎，
0: 然后蘸凉酱，
2: 嗯，
0: 是吧？咱们那个太原蘸串是凉串蘸热酱，是吧？这有区别。
2: 杜姐说的好像你瘦一样，你俩半斤八两，
0: 舌尖上的凉皮儿。
2: 不
0: 今天就可以改主题了，这个段这段叫舌尖上的凉皮儿。对，那我肯定是半斤。嗯，
2: 然后这么说下来，跟八两还差一点哈，是这个意思哈。哎，要准确度来说，还真的是有点区别哈。
0: 对，嗯，
2: 很有意思。他俩要同时，我就很难想象他俩同时坐在这儿的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屏幕是不是可以容纳下。
0: 镜头得往后移一移，挪一挪，是吧？哎，其实跟齐主播上班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啊，他是很容易出汗的一个人。
2: 哦，
0: 对吧？啊，你没有感受，是吧？
2: 没有，就是
0: 他超容易出汗啊。嗯，然后就觉得江山这个挺不容易的啊。旁边坐一个火炉，大夏天啊。嗯，好，那说完凉面皮，咱们说说这个凉面。
2: 嗯，
0: 凉面现在很多这个夜市摊儿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吃街，
2: 嗯，
0: 都有卖凉面的了，已经。
2: 哎，
0: 啊，那个摊一个年轻人是吧？我们说这个买这个叫什么？买小摊儿要找年轻人买，
2: 买小摊儿要找年轻人买，
0: 因为年轻人自己也吃，是吧？保证安全嘛，是吧？
2: 意思年纪大了只卖不吃，
0: 也不是，你这就有点断章取义了，是吧？你说有点激化矛盾了啊？哎，是吧？嗯，我是什么推荐是吧？
2: 你就是凭经验，你肯定是看到过他自己在吃。
0: 哎，我之前是吃啥？吃臭豆腐。
2: 嗯，
0: 哎，那老板就是人少那会儿啊，自己炸了一份自己吃，干上了，是吧？跟我一锅出的。
2: 饿了，今天没带其他的。
0: 对，
2: 就是有时候我在想，你看这个饭店，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你去吃这个涮锅火锅店，
0: 嗯，
2: 你吃到下午2:30了，其实就大部分就关门了，是吧？
0: 嗯，
2: 人家这个服务员们就开始吃饭了。
0: 哎，
2: 你就想吃，
0: 嗯，
2: 他们怎么都是一锅熬菜，哎，几个馒头，
0: 哎，
2: 嗯，是吧？
0: 有时候你会发现服务员吃的饭好吃啊，
2: 嗯，
0: 你没觉得吗？就是想蹭一口去那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
2: 哎，以前我朋友不是开那个饭店的吗？现在是不开，关门了嘛。然后呢，就我经常就是不知道中午吃啥，我就会
0: 蹭他的员工餐。
2: 对，我提前就会给他发信息，我说给我留份茄条啊，然后这个咱们中午你们吃啥？
0: 他家不是得吃那个辣子白吗？
2: 他家对，然后他不是吃焖面吗？他就问我，那你吃焖面吗？但是他家大部分都情况下都不吃焖面。
0: 哦。就是让我给你弄一锅，
2: 对，然后你要吃就要提前焖嘛，然后就是现焖的手擀面，然后
0: 开一锅，嗯，
2: 对，然后呢，如果不吃的话，就是我们就炒几个菜，嗯，哇，真的就很好，
0: 炒个辣子白，
2: 就是那个可以想吃到你想吃的，
0: 哎，
2: 太棒了，
0: 有这样的好朋友也不错，是吧？
2: 只可惜为什么这个，
0: 其实有几个
2: 不能去蹭饭了，
0: 有几个开饭店的好朋友特别好，是吧？
2: 嗯，
0: 就是你可以去就换着蹭。
2: 哎，我们可以去刘家拉面吃拉面，我又有一个这个可以，
0: 有点远是吧？
2: 可以吃饭的饭店哈，
0: 有点远。对啊，比如说这个丸子面店啊，我这身边有一家亲戚开丸子面店，他还真挺好吃的，就是有点远啊。有时候想吃丸子面，就想吃他家的时候就去了，
2: 哎，
0: 啊，去了就你就可以自己发挥嘛，对吧？那走到
2: 自己发挥的是就是
0: 你可以
2: 给自己更多的料，
0: 给自己加肉，
2: 然后加的是各种菜，嗯，
0: 对，就是他不是都弄好的称好的面条吗？一碗这个一碗这个，
2: 哎，
0: 然后你就去后厨是吧？你自己给自己加点肉，
2: 嗯，
0: 然后弄点这个配菜，嗯，
2: 粉儿啊，丸子
0: 豆皮儿啊，
2: 嗯，
0: 对吧？加点啊，
2: 金针菇，
0: 啊，你给我把这碗，
2: 那个单独涮的菜，
0: 哎，
2: 全配到你这个面里，
0: 然后给我把这碗煮一下，
2: 嗯。茂利啊，刚朋友他说，你知道你朋友为啥关门了？为啥被我
0: 吃
2: 到关门了？
0: 哎，大家可以还有一个事儿是吧？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刚刚开始视频直播的时候呢，我们有跟一个商家有个约定，就是说我们要带大家去做蛋糕。
2: 啊，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
0: 然后我跟大家讲，然后啊，然后呢，这个曹静就联系那个朋友，他的朋友说。我还没开门呢，哎，然后这是几月份联系的？就3月份是吧？
2: 三月份
0: 联系的，他说他下个月就开门，
2: 嗯，
0: 到现在问都是我还没开门呢，我又不敢告你我开门啊，我开门了你就天天来了啊。
2: 我一会儿就先看一下朋友圈哈，是不是自我已经在宣传了？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他说没开门，我就把他那个朋友圈发给他。
0: 你说你是不是骗我？
2: 我就直接去他店门口拦他。
0: 太逗了啊！有意思啊，说到点上了，
2: 哎，非常棒哈，
0: 对，
2: 那个茂利朋友，那我就不敢去刘家拉面吃饭了，
0: 啊，为啥？怕刘家拉面说我没开门今天啊，
2: 不，万一吃了人关门咋办？
0: 哎，那不会啊，那不会，
2: 害怕，
0: 你是有多能吃是吧？刘家拉面说，我离得远，我不。

0: 你、啊、是吧？朋友之间就要有距离，距离产生美，是吧？
1: 哎，
0: 前两天看一个主播啊、播的时候他说这个就是说你信不信啊？我在这立个牌子，我的人情立牌啊、然后比我的粉丝这个点赞量还高，他就走了。
1: 哦、
0: 他发现他站这儿一直说话都没有他的立牌点赞量高。
1: 你的意思是咱俩得这样。
0: 有立牌点赞量高，
1: 然后闭住嘴巴、
0: 然后当时就他回来之后就特别生气嘛，对吧？说了，然后这下这个朋友们在评论说、你让一下，挡住了。
1: 他们要看的是啥？
0: 看立牌。非常有意思、对，网友们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吧？
1: 哎呦，咱做俩咱的立牌，咱俩的立牌、
0: 下次开播试一下，是吧？开播放俩立牌，
1: 然后咱俩就坐在立牌后面刷手机。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人不停的有人进来、
0: 偷偷摸鱼，是吧？好，那夏天味道还有什么呢？其实这个说完这个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将学校门口常见的叫冰粥。
1: 哦，
0: 你有没有喝过
1: 冰
0: 粥？冰
1: 粥
0: 就是
1: 凉的粥，
0: 各种水果嘛，
1: 水果粥
0: 啊，没喝过是吧？
1: 喝过，
0: 你喝过啊？我没喝过。
1: 那你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冰粥？
0: 我想喝，你知道吗？现在买不知道在哪儿有了，你知道吗？都。
1: 那你去新百汇那个闹他那个卖婆婆粥的那一家应该
0: 有，
1: 应该是有的。
0: 那个、冰粥就是个水果，那个各种就是。
1: 哎，我那个恒大悦龙台南门那个吴鹏鹏周鹏、
0: 有
1: 冰粥，蓝莓冰粥或者水果冰粥，杂果冰粥、哎，
0: 杂果的，对，人家学校门口卖，然后就是看。好多同学都吃是吧？然后不让我吃，家里人不让我吃，就推车卖，说那个水果不知道啥时候切的啊，不让我吃怎么。然后我就这是我的遗憾，你知道吧？这是我上学的时候的遗憾。你有没有喝？你喝过是吧？
1: 对，我吃过
0: 对，还有一种，还有一种也没有吃过，竹筒粽子。
1: 学校门口有
0: 啊，也不让吃。
1: 为啥不让吃？
0: 就是那个说那个竹筒用了好久了
1: 啊，就觉得好不干净啊，怎么的
0: 是
1: 吧？是然后我现在就是偶尔就隔好久，
0: 你就吃一次，
1: 然后我没有吃，就给孩子买一次
0: 啊。圆你的梦是吧？
1: 对，然后我就会说，哎，他自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干净什么？我说这其实所有在路边摆摊都不干净，你就别想食材或者什么其他因素，他就在那摆着，你想一想这个空气什么就本身就不干净了，偶尔吃一次也还好吧。是不是？
0: 哎，说到夏天，还有一种就是在街边偶然会遇到那个叫红枣饼，你吃过没有？红枣饼。
1: 红枣饼，
0: 对，就是一个老大爷，不是，他是那个，就是一个模具打开，然后里边浇上汤，浇上面，
1: 那不是红豆饼
0: 啊？红豆饼啊，红豆饼
1: 是红豆吧？
0: 啊，红豆饼啊，就那意思，反正就那意思。然后这样放上那个料嘛，就葡萄干啥的，是吧？撒一勺糖，对吧？是吧？是这个，是吧？啊，然后上面再浇上那个面糊一盖。然后那个大爷就一直翻着跟你聊着，说，哎，我们这个用的是多好的红豆是吧？我们这个开多少年了，我这在临汾干了很久了，以前在那现在干哪干怎么讲半天，然后你吃一口还真不错啊。是吧？以前小时候不让吃小摊，后来就特别向往啊。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啊。来看这个横杠这位朋友说你知不知道有种饭叫散米饭？散米饭是啥？
1: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啥是散米饭。我们光知道那个红铜那个小米
0: 饭，蒸
1: 饭、蒸饭。
0: 散米饭是什么意思？是放的这个什么，加了，哎，你要米饭加猪油它能散，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米饭加上猪油一拌，那个、猪油拌饭它就散开了，就成一粒儿，你加油了嘛。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啊。那其实刚刚呢也是我那会儿跟我们下个主播联系了一下，因为不是电动车钥匙没拔吗？
1: 主播说，
0: 哎，这个我还没化妆呢。我感觉这主播来的不一定会早，是吧？
1: 哎，所以大家哈，就是想看下一个节目呢，在这个节目你得多停留一会儿，
0: 对，多待一待啊，多刷一刷，多点点赞。哎，夏天的味道今天聊了很多，也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是吧？收获到属于你的夏天的这感觉，夏天的味道啊。
1: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专门去提及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不太记得，但
0: 偶然间出现。
1: 对，如果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标题，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去说的时候，然后等你回到家，你会发现，哎，那个不就是什么夏天的味道？哎，我今天怎么样？哎，这就是夏天来了。
0: 是是，回家这个一进门上挠挠胳膊，哎呦， 夏天的味道啊，咬了疙瘩啊。
1: 哎，蚊子哈，虫类。
0: 哎，现在小虫真多啊。对，就尤其是你下楼遛弯的时候，你要穿那种颜色鲜艳的衣服，那就是重灾。
1: 哎，哇塞，那你没有去野外露营？我们露营那天，上午你就觉得哇，这真的很好哎，又风吹又凉快，又没有虫子，没有蚊子。等到五点开始，那各种，尤其如果你是搭帐篷的朋友，你的帐篷没有全部封闭，如果就开了口啊，他会觉得这个里面好温暖呢。然后你抬头一看上帐篷顶，
0: 全是虫，
1: 对，各种，而且就有，我感觉就有这么大的蚊子
0: 哦。你可以吊那种紫外线灯嘛，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是吧？烤肉味儿，蛋白质烧焦的味道。来看一下，叫新月说，不到饭点都被你俩说饿了啊。
1: 我俩的目的达到了，
0: 我俩也没太说太多是吧？
1: 就是我俩已经很遏制，
0: 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能去吃凉面皮儿。
1: 哎，说的我都想吃凉面皮儿了，
0: 我一会儿也想买一份凉面皮儿回吃啊。
1: 不，我出发，我上班前已经蒸好了这个蜜薯。哎，我最近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小蜜薯，
0: 海南蜜薯。
1: 真的好甜，就那种说是有榴莲有板栗的那个甜味儿，哎，真的
0: 海南蜜薯是吧？
1: 然后没有丝丝，然后就很小一个的，哎，这是我今天的晚饭，
0: 好。
1: 梦林说临汾有一种百家饭，糊类，
0: 糊类，
1: 糊类，万物皆可糊类，
0: 就是糊类啊，我那叫什么？
1: 但是打不出来这个字儿是吧？
0: 糊类，
1: 不知道该
0: 还有糊类叫那个学名叫什么来着？
1: 不烂子
0: 啊，不烂子，对，不烂子，谷类是吧？
1: 谷类，哎，然后夏天它的味道还有什么？野菜
0: 啊，
1: 灰灰菜，萝卜苗，
0: 榆钱儿，
1: 哎，是不是？你说凉拌的那种啊？大家就是尤其去饭店，你会点一个什么凉菜，然后结果上来你都不知道它是啥，但是吃上去以后觉得很清爽，
0: 对，
1: 然后你又觉得它好像似曾相识
0: 啊，香椿叶儿是吧？香椿苗啊，那是春天吃的，夏天也有，对吧？对，哎，谷类确实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你没觉得吗？你可以少放一些面粉啊。当然，这谷类分啊，你要做那个土豆谷类，那就另说了。对吧？你做点这个菜类的是吧？其实还是很健康的啊。
1: 对，非常美味，拌点醋、辣椒啊，
0: 哎呦，
1: 是吧？
0: 对，一定要是那个油泼辣子是吧？
1: 哎、
0: 辣椒油拌上醋那种感觉。
1: 是不是突然又想吃？
0: 啊，不想吃，我必须去吃，
1: 凉
0: 面
1: 皮儿。
0: 好了，那我们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夏天收获夏天的味道啊，希望大家在今天晚上都能够吃上一口舒舒爽爽的凉面皮，是不是？
1: 配个肉夹馍，
0: 哎，让齐老师配饼子，
1: 再买个烤肠或者是炸鸡柳，
0: 对，明天再减肥，是不是啊？能开心一天是一天。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开心。我是郝东，
1: 我是曹静，
0: 最后这首歌还是夏天的风吧，分享给大家，拜拜各位。

0: 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以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者以国家和国家政府的名义互赠的礼物都可以称之为国礼。国礼作为国家的象征，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作为体现国家形象与政治语言的国礼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国宝，有的是传统的土特产和奇珍异宝，也有一些别有特色的礼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个不同类别的国礼当中大放异彩。国礼背后的中国记忆是第一部以国礼为题材的出版物，讲述了国礼背后的中国故事。新中国第一位国礼设计师常沙娜倾情作序推荐。本书以口述的方式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国礼背后的中国工匠的故事，展现了中国传统技艺的复兴和发展。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国礼制作场景图以及设计师手稿，通过深入剖析国礼的制作工艺和设计思路，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国礼背后的中国技艺》。

0: 好，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本书的作者董斌老师。哎，董斌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董斌。
0: 哎，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策划编辑司徒建平。哎，司徒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今天聊一聊这个国礼哈。那刚才啊在节目的开始啊这个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国礼，但是我这个介绍啊一两句话的概括呢非常的抽象哈。那么下面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请二位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考虑这个国礼，那么国礼它的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它的这种重要性和代表性到底在哪里，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1: 嗯，你吧，你先说要不要？
0: 司徒先说，
1: 你先说吧。
2: 是这样，就是国礼的话呢，其实刚才李雷老师已经做了一个比较那个宏大的一个介绍了。
0: 嗯嗯，
2: 就是我们作为国家层面上赠送给外国友人或者说是外国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些礼物，是以国家层面的这个角色来赠送的，这个一般统称为国礼。当然了，特别是十八大之后呢，其实我们的国礼的这个理念和范围其实也逐渐的扩大，比如说也有夫人礼，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其实这方面的话呢，其实董斌老师也可以做一些补充。
1: 哦，对，它就是一个狭义，一个广义过程。
2: 对，
1: 以前吧，我觉得其实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挺准确的，它更狭义一点是什么？就是元首之间或者说重大的会议议程当中赠送的礼物。但我发现最近这两年其实这个概念已经比较宽泛一点了。
0: 嗯，
1: 他比如说有些特殊的一些场合，一次单独的会议或者到访什么的，他都有可能会赠送一些这种互相这礼尚往来的一些礼物，那其实都可能叫

0: 作国力，包括一些地区性的，它也有可能会大型的会议。只要是，但是我认为只要是礼尚往来之间，代表着国家和国家之间，代表着体现了你我的这种诚意和代表一定的工艺手工艺水平，或者工艺美术水平之类的，物品。它其实都可以泛称为国礼，它看你狭义和广义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未必一定国礼是这种价值非常高的一些礼物。
0: 还真是，好像很多国礼，我觉得它的绝对价值并不是那么的高。
2: 对，
0: 对，
2: 对，你比如说像上个月我参加了这个贵州，当时到了央美做了一个展，都是贵州手工艺在央美的一个展，那么那个展上其实也展出了一些当时的国礼，比如说它是以苗绣做的一些公文包，或者说是这个女士的这个手拎包，然后当时也是作为这个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对，
0: 还有包括像德化白瓷，还有包括你刚刚说那个绣花，甚至有些我们礼尚往来的礼物，比如说外国的朋友给中国的礼物，一些明信片、照片，和一些雕塑作品，一些比如可爱的卡通的形象，都可以。
1: 对，所以它未必一定是值多少多少钱，但它一定代表着国家的记忆、国家的特色啊，
0: 或者意义。
1: 这意义 对,
2: 对，
1: 这些是更重要的。
0: 谈钱就俗了。
1: 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那么下面我们回到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国礼背后的中国记忆》。那么它呢是讲这个我们赠送给外国友人的一些作为国礼的一些具有中国传统，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技艺的这种工艺品哈。那么最初哈是怎么考虑到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传统的手工艺的，是吧？
0: 这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苏老师非要把我们之前的恩怨说一下，
2: 那就只能在这稍微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0: 你先说吧。
2: 是这样，这个董斌老师呢是我合作多年的一个作者，那么当时呢也是我们之前合作的一本书，是吧，叫做慢慢看一个人的博物馆。
1: 对，
2: 那2022年呢是我被调到了这个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那我和董老师呢还是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友谊。所以我们还经常进行了这个选题碰撞。那么特别是到了工美社之后，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匠人，
0: 对，
2: 尤其是北京的这些工艺美术师们，他们有太多的故事，这些这些匠人以及这些技艺背后的其实是就是我们的中国文脉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0: 而且很多人不太了解他们。
2: 对，很多人真的不太了解。那正好呢我们是去年进行了这么一个碰撞，正好正值呢今年是咱们新中国成立75周年，所以我们就突然想到，哎，我们以国礼作为一个这样的小切角，然后呢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有意思，可能大家都没有关注到但可能都会感兴趣的这么一个点，然后来展现讲述我们这个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们他们的故事以及技艺传承的这些故事。那么也非常荣幸，非常巧，所以才能要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选题能够得以落地。
0: 当然这是表面上的故事啊。
1: 背后还有什么故事？
0: 背后故事也没有了。没有没有，就简单说，就确实是跟那个司徒他是我师妹，你说司徒师妹的这个差不多。就是后来我觉得更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就是表面上我一开始也对这个选题的时候有些就会不会太大了，难以把握，但是后来我发现正如他刚才所说的，很多我们觉得国礼好大呀，好难以把握，这个我们够不着嘛，一般人怕担心，或者哎呦这个不能全面，但实际上我后来发现国礼的设计师们他们很年轻，他们很多都80后甚至90后、还有年轻一点的，有包括我去他们的工作室，而且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工艺美术产品，比如说金饰、首饰、项链，还有包括勋表系统，就勋章表彰系统那些东西，都是出自于他们手，只是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要而且一提到咱们中国传统工艺，就是说老旧破之类的，其实真不是，他们的工艺啊这两年一直在进化，
2: 对，
0: 一直在进化，像景泰蓝那个珐琅工艺，还有包括花丝镶嵌的技艺，以及雕漆的那种，哎呦，雕漆的那种技艺，不是说只有传统东西，他们会有很多新的东西设计点在里面，
1: 对对对，
0: 好多年轻人在里面，他们非常年轻，创新力极强，
1: 是是是，
0: 所以一下就抓住了我们俩的那个就是念头，就说哦，他不是说我们传统中遇到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就特地。

0: 得在这书里面，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图？真的就是让大家看看这些有多美。第二，看里面有多巧，而且这里面我可以保证，每一件国礼的背后，它的故事都让人都可以写一本书。而且它里面的每一个技艺，比如说花丝镶嵌的繁花那个手包的美，像贝壳一样，它里面那光里面那个丝绸的衬胆，这个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花丝镶嵌的工艺。还有包括那个待会儿。那次老人说那个画珐琅的技艺
1: 哦，对对对，我想提的也是那个，
0: 是吗？
1: 太漂亮了，
0: 很难很难，
1: 太漂亮，
0: 超难的
1: 哦，对对对。
0: 但是这些都在这个国礼当中体现了，
1: 对，
0: 非常牛。
1: 对，像书中的这个就是丝路神骏这个珐琅的摆件儿哈，
0: 哦，那是马，
1: 对，那是马，
0: 那是一个唐马。
1: 同时呢，这个书还有照片，比如说这个叫妙音法华景泰蓝海螺，
2: 对，
1: 哎呀，好漂亮啊，
2: 对
1: 啊，然后还有这个珐琅的琵琶盒，
2: 对
1: 啊，真的是太好看了，
2: 而且很有创新的这么一个理念在里面，它的整个形象
0: 对
2: 跟我们传统的那些景泰蓝啊珐琅的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绝对是，我觉得让人觉得大吃一惊，就是我们中国传统工艺，很多人都说太传统太老，是我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那边他们使用的东西，发现你一看了这个东西之后，其实他们早就用在国礼和甚至各种技艺当中去了。所以我们当时跟司徒师妹，我们俩就想说，哎，背后的技艺，这个技艺是永恒的，而且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创新。我特别想把这些技艺告诉大家，真牛。太牛了，
1: 是，就包括我，其实我小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去逛那个中国工艺美术馆。啊，当年还在那个复兴门内啊，就
0: 是
1: 百盛那个地方，
0: 百盛楼上
1: 那个地方，
0: 现在还有没有我都不记得了。
1: 现在有，但是搬家了，
0: 搬家了
1: ，应该搬到那个北边北四环外啊，就是这个国家会议中心啊，国家这个
2: 大屯路那儿，
1: 对对，那个地方去了啊，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新的馆。当时老馆的时候，因为离我们家那边比较近啊，所以我一放寒暑假呢，走着就能过去了。啊，没事就去看一看。当时还是个小孩，就觉得哎呀，就这些工艺品怎么如此的精湛，
0: 就像据为己有是吧？
1: 一个鼻烟壶，它能够在鼻烟壶里面画的那么的精致，你得用放大镜看那一个小小的鼻烟壶，或者说一个小小的一个米粒儿大小的那么一个小的，然后就能够写上那么多的字，当时我就觉得天哪，这是人手完成的吗？
0: 其实你说的对，就是那个时代吧，我觉得大家，我不能说怎样，就是快有快的好，慢有慢的好。那人时候人愿意琢磨一件事儿，对，他愿意付出我的时间精力，把一件很精美的东西拿出来，这是我的灵魂，我的工艺，我的手艺出来。现在吧，我不能说不好，就是工业品工业化时代，它要求快，所以你让它再慢慢的精雕细琢一件东西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慢慢我觉得这两个都有好处，都在结合，我觉得会有未来更多的就是大家雅俗共赏的那些很好看的精美的工艺品会出来，
2: 对，
0: 会有很多的，
1: 是没错没错。那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0: 二位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聊天室里面大家都讲了哪些国礼哈、啊？各位朋友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景泰蓝，
1: 嗯，
0: 瓷器、丝绸、
1: 嗯、
0: 茶叶，这些就是大家在自己的脑海当中首先能够想到的。但是呢，经过我们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的思路打开了，我就突然发现各位朋友们开始讲了一些更有特色的国礼，比如说燕林提到说俄罗斯送的彩绘三角琴啊，是送给咱们国家的。还有呢，就是尼泊尔赠送给了咱们国家一座镶银嵌宝石的这种佛教的坛城
1: 啊，
0: 啊，坛城说非常的漂亮哈、啊。另外呢，还有哈萨克斯坦赠送给我们的青铜雕塑叫做智慧树
1: 啊，
0: 还有我们国家呢，2015年送给联合国的和平尊，
1: 和平尊，
0: 和平尊，对，另外呢，还有这个2014年巴西赠送给咱们的仿古人形的陶瓶，嗯，另外呢，还有就是听友提到说，今年我们送给柬埔寨12辆红旗车，啊，对，
1: 算，
0: 对对也算，对对对，啊，还有

0: 百雀羚，哎，那个化妆品牌，对吧？
1: 对
0: 啊。最近也是正因为像百雀羚这样的传统的护肤品牌啊，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宾了以后，这个品牌现在也变得很火啊，对对对，这也能够算是吧，
1: 是
0: 也能够算哈啊。虽然说它并不是我们书中所讲到的这种工艺美术品哈，所以我们这本书里面主要说讲到的是工艺美术品。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二位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么既然这本书是讲国礼当中的涉及到中国技艺的讲工艺美术的，那么其实呢，我们赠送给其他的国家这么多的国礼，那么其中包涉及到的工艺美术品应该也有很多，但书中也不可能一一囊括。那如何来选择，如何挑选这块，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2: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里的话呢，主要包含了是八件的这么一个国礼。那么这八件国礼呢，都是从咱们这个北京作为主场的这个重要的外事礼物，当时所赠送的这几个有代表性的国礼，我们所选出的。而且这八件国礼呢，背后其实不单单是景泰蓝，其实包括了我们燕京八绝里面的很多的技艺，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雕漆啊，然后呢它的那个和共生的那个和，然后还有呢像我们那个刚才董斌老师说的那个花丝手包，那个是我们北京燕京八绝的花丝镶嵌的这个技艺。所以其实我们通过这八个这个选的这个国礼，也某种意义上呢，也是把我们北京最具代表性的燕京八绝的这个北京工艺美术传统技艺做了一个梳理，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选取的。
0: 因为这本书呢是采用了这种口述的方式哈，讲述了这些国礼的制作过程啊，设计的过程，有很多故事啊，能够折射出这些国礼的制作人员，尤其是这些工艺美术大师们啊，他们的所思所想哈。下面我们举一些例子哈，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国礼背后有一些怎样的故事哈。我们挑几个国礼跟大家讲一讲，好吧？
1: 那个司徒老师说那个画珐琅吧。这个我先提个头，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两个角度说，一个说您刚才说那个口述历史，哎，我觉得这个特别棒。那个首先司徒游老师他也是口述历史在国内比较翘楚的几位人物之一，我越来越喜欢口述历史了，就这个东西太好了。他就是我们国人吧，就是这个原来都是大人物啊，非常大的那种历史观，就是你能在史书当中写的秘笔就很厉害了。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辅助的，就是你有史记，当然得有诗经。你的诗经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家老百姓自己的风雅颂，自己的东西。那我觉得两个都要有。那口述历史就特别完整的，我认为啊，就是让我们在活色生香的观看这个历史观和那个世界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手段。然后我们为什么用口述历史？首先是我们擅长用这个东西，它的讲述不掺杂自己个人，尤其是像我们第三方或者其他人的那种想法，他能够非常原汁原味的体会出当时那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以口述历史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第二，画珐琅这个我提一个，就是我们这比如说四海升平这个第一个瓶子，这个瓶子是艾派克时候那个送的，太烈，这个瓶子别看一个普普通瓶，它从它的造型它的工艺它能体现出目前来讲中国的景泰蓝的那个工艺水平的极高端，不是像以前你前两天保利秋拍嘛，你会看见那个保利那个景泰蓝，以前他们香港拍卖的时候那景泰蓝上面还有很多沙眼儿，那是过去宫里的就这样。如果你要不是说什么，因为它就是这么有沙眼儿的，它工艺达不到，可现在四海升平的画那个景泰蓝上面没有沙眼儿，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把这个景泰蓝不停地往前推进。实还有画珐琅工艺，他用了好多珐琅工艺。那个思路老师说这事儿吧，很有意思。
2: 对，我补充说一下，确实是呢，口述历史能够让我们就是像我们的匠人能够讲出真实背后的这些故事。比如说像刚才说到这个沙眼问题，景泰蓝的沙眼问题，甭管以前的这个清宫的呀，还是什么宫廷的景泰蓝，它再精美，但是它永远都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景泰蓝上面的那个沙眼，就是上面有一些洞。这个是我们又可观都会看到的。但是呢，恰恰是当年这个他们在做这个四海升平这个景泰蓝瓶的时候呢，为了要达到国礼的这个级别，所以呢咱们工美集团的这个总工艺师郭明老师呢就带队一直攻克这个难关，结果就因此呢实现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飞跃，就是自从这个景泰蓝四海升平瓶之后，

0: 那么我们现在拿出来的高水平的这个景泰蓝已经没有沙眼了。这个其实呢在这个书里已经那个郭明老师也说到了，
1: 对，
0: 就是通过国礼这个契机，我们实现上了一个传统工艺的一个提升，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第二个郭明老师讲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在哪呢，就是他讲到这个四海升平景泰蓝那个瓶啊，它是四面有开光瓷片的
1: 啊，对
0: 啊，
1: 嗯，
0: 那个四个开光瓷片呢，当时他们是在北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画的这个匠人，
2: 画珐琅的匠，
0: 对，画珐琅这个工艺。然后呢结果他们是在哪儿找到呢，是在河北的景县，但是这个
2: 挨村的去找，
0: 对，挨村的去找。但是呢关于这个书，因为这个书的读这个载就是这个题材太独特了、我们前两天呢我还把这个故事跟我香港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大教授进行一个沟通的时候，他就一直坚持，他认为说这个工艺不可能是在乡村去发展起来的，因为乡村发展起来的传统工艺一定只是围绕着农业。那这个画珐琅的这个工艺为什么能在景县去传承呢？后来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梳理，就发现了这个背后所隐藏的城市发展史的一个历史。当时烧瓷的这些老匠人呢，就有几个老家是景县的，就回了老家。
1: 哦，回老家。哦，
0: 对，回老家又把这个烧瓷还有画珐琅的这工艺呢又带回去发展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他们又反过头来找这个工艺，在北京找着，结果回到景县找到的。
2: 你说他们最早在潘家园找来的。
1: 对，
2: 发现有那么，
1: 我看书中里面写到了，说他们曾经在十里河潘家园摆过摊儿。
0: 对，是的。
2: 然后发现呢，但是他这些老手艺人吧，可能也又一技有点生疏了，然后最后呢就是他说达不到古礼标准。然后那个郭总带他们就说不行啊，你得画这个咱们中国的，组了一个班子，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呢，最后在终于把这个攻克了。据说这个村儿、就他们就研发这个村里面，就因为这画珐琅的工艺现在特别的火。
0: 对，
1: 哦，
2: 而且他以前你知道吗？他说为什么要画珐琅这工艺？他们就想在这个瓶子上用好几种的珐琅的工艺。他说为什么画珐琅？他说这个东西太好了，就得找他。就是因为一件国礼把景泰蓝的工艺提高了，把画珐琅就传承了。
0: 对，
2: 然后呢，整个造型包括开片都这个技艺都非常完整，所以从此以后，你知道以前景泰蓝叫景泰烂嘛？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人敢说这个词儿了，已经是。就是咱们认为你有沙眼的是老东西，可你送给国外说这不是残次品吗？从此以后咱们中国的景泰蓝工艺到这又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对，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

0: 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0: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啊。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明朝嘉靖三年这一天，有个叫薛良的人跑进了山西巡抚衙门。
9: 下跪何人呢？
10: 草民薛良，太原府柏树村人。
9: 你状告何事啊？
10: 草民要举报一人。
9: 举报何人？
10: 五台县的张银，他乃是朝廷的重案要犯。
9: 张银，他所犯何事？
10: 大人，你有所不知啊，这张银本名叫李武，他就是当年洛川叛乱的要犯呐。您要是不信，就把他抓了审问，草民所言句句属实啊。
9: 什么？他就是李武？
8: 听到李武这个名字，巡抚立刻就派人到张银家里求证。那这李武究竟是谁？怎么让巡抚光听个名字都这么紧张呢？被举报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通缉犯呢？一件再寻常不过的民间诉讼案件，为什么会惊动整个朝堂，甚至让皇上都亲自过问？为什么案件多次审理，结局又几经翻转？这桩奇案的真相究竟如何？听天下为您聊聊迷雾重重的李福达案。咱们先来和您介绍一下这桩案件的两位主角。原告薛良是太原府白树村的一个泼皮无赖，他好赌成性，还与人通奸，甚至威逼女子自杀。当地县衙判处薛良杖刑100，发配到外地去做苦役，可他很快就偷偷潜逃了回来。至于他这次要举报的被告人张银，身份和他一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张银属于妥妥的成功人士，在北京、太原、苏州、杭州等地做生意，买卖是越做越大，积累下了不少财富，还在太原置办了8间门面房。有了钱，自然就想着再提升一下社会地位。明朝又允许花钱买官，张银就捐了一个太原左卫指挥使的官职，长子也在北京买了个小官当。那这么一个商业大佬，怎么和一个泼皮无赖搅和在一起了呢？原来张银还兼职放贷，薛良呢就是他的客户之一，在他这里前后借了15两银子。要知道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薛良一个社会闲散人等根本还不上账，张银几次找薛良讨债不成，可能也使了一些小手段。这么一来二去的，俩人就结了仇，于是就有了咱们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嘉靖三年八月，薛良跑到了太原知府衙门口，举报说张银其实是早年在陕西招摇撞骗、煽动谋反的罪人李武。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李武又是什么来历呢？根据资料显示，李武是陕西洛川人，从小没上过学，但他格外聪明，记忆力和口才超好，能背诵大量的佛经和道家经典，还自学了医术，可以治疗一些比较常见的简单病症。有一年洛川有人发动叛乱，因为规模较小，很快就被明朝军队镇压了。在审讯犯

人的时候，有人供述称李武借着行医的机会到处传播弥勒佛教，拥有众多追随者。这场叛乱的头目就曾拜李武为师。虽然在几年之前李武就离开了洛川，但当地官员一听，认定这场叛乱就是李武和弥勒佛教在背后煽动的结果，将李武列为了朝廷的通缉要犯。所以当山西巡抚听说这张银有可能就是李武，自然不敢掉以轻心，立刻派人到了张银家中。这个时候张银和大儿子都在北京，所以只抓来了张银的几个亲眷。小半年之后，山西又新来了一位按察使，可能是为了引起新任地方官的重视，薛良又找到了按察使，把自己举报张银的事情重新说了一遍，还说张银手指长成虎爪的形状，左边肋间有朱砂的字样。估计是听到了这边出了事儿，不久之后张银主动从北京回到了太原。他为自己辩解说，薛良就是因为欠了钱还不上，心存报复，什么逃犯伪造身份，那都是薛良在胡说八道。没想到又过了几个月，薛良再次找到了官府，说他搜集到了新的证据，在这次的描述里，李武也成了伪造的化名。他说张银原名叫李福达，曾经与人一同谋反，被发配往陕西充军，后来暗中逃跑，用李武的名字继续传教，煽动谋反，之后又逃脱，改名为张银，靠造假获得了五台县的户籍。值得一提的是，薛良这两次举报的信息其实都存在一些漏洞，比如第一次他把张银说成了张英，第二次李福达的名字仨字写错了俩，说明薛良的这些信息来源顶多就是道听途说。涉及到朝廷谋逆要犯，可张银的说法又存在不少漏洞，那山西的官员们是如何审理的呢？山西按察司先是把张银叫来，对照薛良所说的特征一一查看，发现张银的双手没有异样，十分正常，身上也没有朱砂文字。为了谨慎起见，他们又向陕西求证，可那边说当年与李武有关的造反者都病故去世了，没人可以证明。不光如此，薛良口中的证人们也纷纷表示，事实不是薛良所说的那样，他们只是和乡亲邻里聊天提到了李武煽动造反，可从来没有人说张银就是李武。听到这儿，估计有不少听众朋友们心里已经浮现了一个猜想，薛良本人呢就是个小混混，欠了债还不上，还和张银有仇，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他怀恨在心，听到有人煽动造反又潜逃，就硬把这个屎盆子往张银身上扣。嘉靖五年二月，山西按察司给出了初步的审理意见，认定薛良诬告谋反罪，流放到长城以北。到了这一步，案子审了，罪人也判了，似乎已经尘埃落定。可就连薛良自己都想不到，这桩看似简简单单的案子，居然在不久之后几经反转，波及整个朝堂。就在案件判决的三个月之后，山西巡按御史马禄收到了一封信件，来自武定侯郭勋。郭勋在信里说，他认识张银，张银被人诬告纯粹是因为有人嫉妒他的财富，还请从宽处理。那位说，案子不都结了吗？确定的也是张银无罪，干嘛还要请人宽大处理呢？马禄看完信之后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个，而且他知道给他写信的这个武定侯可不是一般人。咱之前节目也讲过嘉靖皇帝即位初期的大礼义事件，那是在皇统问题上爆发的一场绵延日久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臣子们因为这件事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对立。而这位武定侯郭勋是开国功臣的后代，因为在大礼义事件中坚定不移地支持嘉靖，一跃成为了皇帝面前的红人。
不过在身为言官的马路

雾眼里，郭勋现在简直就是小人得志，仗着皇帝喜欢，处处找茬和文官作对不说，自己的行为也不怎么检点，就差把奸佞俩字写脸上了。那张银要是真的身正不怕影子斜，干什么还找人求情呢？还偏偏找到了这种人头上。稍带一提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信息不畅，张银的大儿子还留在北京上班，这时候呢，听说父亲被卷进一桩案子里，生怕父亲遭到牢狱之灾，这才找郭勋写信求情。但不管怎样，在马路这儿，郭勋和张银已经被他果断地划进了反派一边。身为监察御史，马路觉得这事儿不能不管，于是公开弹劾郭勋。他这一封奏书发出去，立刻让李福达一案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还有不少看郭勋不顺眼的官员们纷纷给马路写信，对他勇于站出来说真话、公开弹劾郭勋的行为表示高度赞扬。不少官员甚至直接认定张银就是李福达，上书要求严惩郭勋和张银。不久之后，嘉靖皇帝给出了回复意见，命令山西当地官员将案件重审。那这次重审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呢？第二次审理时，马路和当地官员分别重新审核了当初保留下来的案件证据。比如他们重新查看了五台县的户口登记，发现其中虽然有张银一家的姓名，但都是嘉靖元年新加进来的，说明他们家之前并没有户籍，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有他们找到了当初李福达谋反同伙的侄子，据这人供述，李福达曾经亲口跟他说过自己改名叫张银，把户口挂在了五台县。咱们前面说过，李福达曾化名李武在陕西行医，于是官府又在陕西找来了15个曾经见过他的人，让张银和其他16名官吏穿上同样的衣服站成一排，结果这些证人一下子就给张银认了出来，扯着他的袖子说，这个人就是李武。那您可能会问了，这些证据摆在眼不前，是不是真的说明张银和李武、李福达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了呢？实际上还存在许多与结论对不上的证据，比如张银当年66岁，可根据户口黄册的记载，李福达应该才51岁，差了10好几年呢。再有，张银的妻子姓林，根据二审的证人们提供的线索，李福达的妻子应该姓杜，但再看李福达充军时候的记录，又说李福达的妻子是张氏。针对这些显而易见的疏漏，也不知道马路等再审官员是先入为主故意忽略，还是压根儿就没注意到。反正二审结束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张银、李武、李福达是同一个人，将他以谋反罪论处，判了个凌迟处死。马路在结案报告里甚至还不忘提了一下郭勋，说他不光交友不慎，还行事乖张不顾律法，希望皇上在惩治罪犯的同时也不要放过他。虽然两次审核的结果截然不同，但嘉靖皇帝并没有过多关注，简单看了一眼就放在了一边，对郭勋也不打算予以深究。显然这样的结果让许多坚定支持马路的官员十分失望，他们几乎是立刻发起了一场针对郭勋的密集弹劾，甚至还有20多位官员联名上书，要求嘉靖皇帝严惩郭勋。哎呀，这眼瞅着矛头都指向了自己，郭勋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了，他找到了大礼议期间同样坚定站在嘉靖这边自己的政治盟友礼部侍郎桂鄂，
辉哥对嘉靖

皇帝说，这些大臣呐、内外勾结，他们表面上是为了李福达案，实际上就是想借这个机会陷害国勋，在推及大礼议期间支持您的每一个臣子。不用说，大礼议事件肯定是嘉靖皇帝心里的一个疙瘩，听到这话不可能不起疑心。12月初五又有20多名官员联合上奏，说郭勋大逆不道，要是不处置他，那就是震惊宗庙，鱼肉百姓。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不能再耽搁了，嘉靖皇帝命令一名锦衣卫千户前往山西，将李福达案一干人等提调进京。这就意味着这桩案子进入了会审环节，将会由多个部门的官员共同审理。值得一提的是，有历史学家曾经统计过，从明成祖朱棣到明熹宗朱由校这段时间里，一共进行过170多次会审。这些被会审的案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法律事务了，案件的重点已经从寻找真相转变成了政治事件，而咱们今天所讲的李福达案就是其中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案件之一。嘉靖六年二月，李福达案第一次会审，这次审理有些敷衍了事，大臣们连从山西送来的案卷都没有仔细看完，只是重新询问了证人，发现搜集到的证据还是互相矛盾。比如有人一口咬定张寅就是李福达，而张寅的亲朋好友们各自又有不同的说法。刑部尚书给嘉靖皇帝的总结里面说，这桩案子很难归结，建议等陕西洛川那边也把证人们送到京城之后再进行会审。嘉靖皇帝估计也觉得会审太敷衍，命令提高会审规模，末尾还加了一句，务得寻情回户。看得出来，到了会审阶段，案件依然纷繁复杂，难以得出明确结论。在这之后，案件又发生了怎样的反转呢？不久之后，洛川的证人也到了京城，第二次会审就在午门前进行。洛川的证人们一致指认张寅就是李福达，而参加过第一次会审的证人们仍然众说纷纭，甚至还有一位关键证人当庭翻供，又说自己认错了人。面对这样的局面，刑部尚书依旧很难下定结论，只能逐个列举了薛良、张寅与证人们的供词。嘉靖皇帝看完之后当然是很不满意了，措辞严厉地命令主审官员不得有意偏袒。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又进行了第三次、第四次会审。相信您肯定也明白，审了这么多次，该问的人早就问完了，刑部尚书其实已经无路可走，最后只能给出一个折中的结果。一方面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另一方面又说李福达煽动谋反的证据不足，所以还是薛良诬告好人。那这次皇帝对这个结果满意了吗？根据史料记载，嘉靖皇帝斥责主审官员们办事不力，合起伙来捏造事实，还说让他们都戴罪办事，等事情查清楚之后再一并发落。到了这一步，大臣们要是再不明白嘉靖皇帝是什么意思，那这么多年的官啊也算白当了。于是第五次会审之后，他们又说张寅并不是李福达，薛良的两次举报都是夹杂个人恩怨的诬告，当初把事情闹大的马路也主动承认是自己失职。唉，没想到这案子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如果这样的转折发生在前两次会审上，兴许嘉靖皇帝听了这个结果就让这件事儿翻篇了。但前有郭勋、桂鄂等人煽风点火，说他们就是借此攻击大礼议中皇帝的支持者。之后呢，这帮大臣审个案件又审成这样，把罪责全都推到了薛良身上。嘉靖皇帝早就是火冒三丈，坚决不肯。

善罢甘休。这一年八月初五，嘉靖皇帝命令全面更换主审官员，新上任的主审官不是别人，正是郭勋的盟友礼部侍郎桂锷。第六次会审的任务只有一个，查处之前审案的官员，尤其是马路等故意判人死刑的山西省官员们。好嘛，哎，几乎是一夜之间呀，这事儿就发生了大逆转。曾经的主审官竟然沦为了阶下囚，和他们判定为诬告的薛良一同受审。嘉靖皇帝直白地让桂锷用刑逼供，很快几乎所有主要证人都翻案，陪审官员全部认罪。在桂锷的结案报告里，李福达案被描述为朝臣为了陷害郭勋而人为制造的一大错案，那些把张寅和李福达联系起来的证据都是伪造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嘉靖皇帝终于满意了，他立刻下旨薛良秋后出斩，之前的主审官员和弹劾郭勋的一众言官被判四年，罪魁祸首马路判处死刑。命令下达之后，有大臣对嘉靖皇帝说，您不如让马路改为充军，遇到大赦天下的时候他也不能减刑，这样他虽然活着但比死了更难受。嘉靖皇帝听完之后深表同意，就将马路改为发配广西充军。至此，这桩几乎让整个朝堂都牵扯其中的诉讼案件是终于结案。相信您肯定也听明白了，案件会审过程中掺杂了不少嘉靖皇帝的个人情感，还有言官们口中那些仗着皇帝喜欢为非作歹颠倒是非的佞幸小人们从中作梗，影响了案件的最终走向。似乎嘉靖皇帝已经不在乎真相到底如何，只是想用这个机会打压言官，所以不少朝臣都认为那些因李福达案而获罪的官员们简直是千古奇冤呐。隆庆二年，也就是李福达案结束40多年之后，尘封的案卷再次被人重启。有位官员称自己在山西见到了一个传播白莲教的罪犯，说自己是李武的孙子，平日里供奉的两位祖师分别叫李大仁和李大义，凑巧的是张寅的两个儿子分别叫张大仁和张大义，这似乎说明张寅真的就是李武，是用邪教煽动人心的反贼。这位官员认为迟到了40多年的正义终于还是到来了，他在奏书中称赞那些因李福达案而获罪的官员们，说天地有正气，宇宙有正人，故天网地围，万古不坠。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桩看似简单的民间诉讼案一步步升级成为震惊朝野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嘉靖皇帝和参与到李福达案当中的每一个官员来说，张寅的真实身份是不是李福达似乎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而事情的真相也早已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难以考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化。

0: 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

0: 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

0: 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 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

0: 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离，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3: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5: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4: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5: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6: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7: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8: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9: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8: 目前河北省 5.9 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1: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2: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6: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5: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3: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3: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3: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临汾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宋慧民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决定，李新春同志任临汾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云峰同志不再担任临汾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4: 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
3: 一城农机扎根麦田沃土，绘就粮食丰收画卷。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

0: 听临汾新闻。
1: 6月1日，临汾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宋惠民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决定，李新春同志任临汾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云峰同志不再担任临汾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云峰主持会议并讲话，李新春、王岩峰讲话。李云峰表示，这次市委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省委对临汾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临汾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省委决定，完全服从组织安排。相信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李新春同志为班长的临汾市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接续推进临汾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市实践新局面。李云峰说，我是2018年1月到临汾工作的，转眼间已过了8年多时间，回想过去3000多个日日夜夜能够在临汾这方发展的热土上干事创业，为增进平阳儿女福祉贡献绵薄之力，我感到非常高兴，也倍感荣耀。8年多来，我与全市干部群众一道，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坚定不移从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找方向、找办法、找答案，坚持按照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跟着学、照着做、踏实干，探索提出了3个努力成为发展定位，持续抓好4种经济协同发展，初步构建起具有临汾特色、彰显比较优势的5+1类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开展6大专项行动，统筹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和城市双品质建设，打好打赢6大攻坚战，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收官135到奋进145，再到启航155，我们共同见证了临汾这座城市颜值、气质、价值、发展活力、动力、市域整体能级的跨越式提升。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也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干出来、拼出来、奋斗出来的。在临汾工作的这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宝贵、最难忘的一段岁月，我将始终铭记在心，今后一定继续关注临汾、关心临汾、支持临汾，继续为临汾的进步喝彩，为临汾的跃升点赞。衷心祝愿临汾明天更美好，临汾人民生活更幸福，爱临汾，迎未来。李新春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衷心感谢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我将与广大干部群众一道，不忘初心，勤勉务实，担当奋进，在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再接再厉，同心协力，把临汾的事情办好，扎实推动临汾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绝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和临汾人民的期待。李新春说，临汾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山河壮美，人文毓秀，矿产富集，土地肥沃，有着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是一片充满希望、大有可为的沃土。近年来，在以李云峰同志为班长的市委领导下，全市上下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指标稳定增长、结构持续优化、生态显著改善、新动能加速崛起的高质量转型态势。特别是煤焦钢铁退穿入股、数字经济高速增长、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生态治理取得突破、民生与动能持续夯实，这些成绩的取得饱含着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辛勤汗水，也凝聚着李云峰同志的心血和智慧。李新春说，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时刻，接任临汾市委书记，我深感责任在肩，使命如磐。我将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推动临汾从资源依赖向新质生产力驱动的跃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一是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永葆对党绝对忠诚，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第一品格、第一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捍卫2个确立。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临汾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二是坚持树牢正确政绩观，紧抓发展第一要务，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多干为后人做铺垫、为未来蓄势能的实事好事，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服务市场经济、服务全市人民，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三是坚守初心，为民办实事，全力提升民生福祉，始终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第一信号，下大力气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营造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让广大群众在平阳大地都能安居乐业、舒心生活。四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营造干事创业环境，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树牢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的鲜明导向，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努力营造比学赶超、争创一流的干事创业氛围，为临汾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五是坚持严格自律做表率，打造风清气正生态，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带头落实民主集中制，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真抓实干赢得全市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王岩峰表示，省委决定李新春同志任临汾市委书记，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将和班子其他成员一道，在以李新春同志为班长的市委坚强领导下，恪尽职守，戳力奋发，始终和市委在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韧劲办好临汾的事情，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全力以赴推动临汾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续写新辉煌。现职市级领导同志、正市级老同志和近三年退下来的副市级老同志、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县市区党政正职、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中央、省驻市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6月1日，副市长吴勇深入姚都区就城中村改造、城乡垃圾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进行督导调研。吴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突出问题，攻坚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不到位问题等工作，要强化规划引领，加大政策和要素保障力度，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等工作，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建设更具活力和幸福感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决守牢、守好安全底线，大力整治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先队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在趣味活动、科创实践、非遗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童心烂漫欢度六一”

0: 一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通过趣味互动普及儿童健康知识，以妇幼之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贾小丽：
1: 此次活动围绕五健开展健康科普、才艺展示、免费义诊等系列活动，关注孩子身心健康，让孩子在温暖、阳光、健康的环境中自信成长、全面发展。
0: 在霍州市霍东学校，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与蓬勃朝气。活动现场，师生们表演了腰鼓、舞蹈、快板、诗朗诵、合唱等丰富多彩的节目，以鲜活的文艺形式滋养童心、浸润心灵，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霍州少年儿童心怀家国、向阳奋进的优良风貌。蒲县举办童心烛光行科创向未来六一活动，为广大青少年献上了一场集科技、艺术、互动于一体的节日盛宴。各类科创作品展、趣味科学实验、机器人展示、编程创意项目精彩亮相，全面展示了蒲县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的丰硕成果。在隰县第三小学，孩子们主动站上舞台，大胆展示自身特长，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真挚的演绎，充分展现出隰州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隰县第三小学学生刘家璇：
2: 和同年级小伙伴们一起排练，一起表演，大家互相鼓励，彼此加油，集体过节的氛围特别热闹。
0: 在侯马市新田育婴幼儿园，欢声笑语阵阵，古韵新风流淌。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剪纸、做花模、缝香囊，在体验民间技艺中感知新田文化，在动手与游戏中爱上传统民俗。
3: 近日，翼城县唐兴镇封闭村的小麦试验田里，迎来了参加晋冀联盟产业化赋能大会的种粮大户和农业客商代表，大家齐聚田间课堂，跟着专家看长势、学技术、解难题，让农技扎根麦田沃土，为小麦丰产丰收打好基础。在田埂边，一场以“冀麦双擎，晋岭未来”为主题的小麦单产提升实践课堂正火热开讲，农技专家耐心传授，从品种选择、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要点都讲得透彻明白。理论课堂上，专家们的分享内容同样兼具实用性和前瞻性的分享。运城市万荣县利民农业有限公司经理谢来婷：
4: 通过这次来翼城学习，看到小麦宽展行种植比我们当地的等行距种植在小麦抗倒伏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回去之后，我将把今天学到的小麦宽展行种植模式运用到我们当地，从而提高小麦在当地的抗倒性、抗逆性，提升小麦高产。
3: 翼城县素有晋南粮仓的美誉，近年来在稳定粮食面积的基础上，当地积极推进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晋冀联盟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品种选育、技术推广、产业服务深度融合，不断解锁小麦玉米丰产密码。山西奥盛生态农业科技研究院院长赵和平：
5: 小麦单产提升，品种是核心，土壤是源头，管理是关键。这次呢，把示范田放在异常，就是希望能让大家直观看到优良品种和科学管理带来的效果，把先进的技术模式推广出去，通过品种加技术加管理的模式，破解当前种植业遇到的瓶颈问题。
0: 入汛以来，蒲县安泽紧盯早准备、实举措、快应急工作要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严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蒲县新水河河道岸边，巡河员仔细排查河道水质、水面漂浮垃圾、岸边杂物堆放及汛期水位上涨引发的边坡塌陷等隐患，认真记录巡查台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协助处置，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清零。巡河员任娟娟：
6: 每天沿着河道巡查排查隐患、清理垃圾， 看着河水一天天清澈，河岸整洁，心里非常踏实。往后我会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这一河清水。
0: 与此同时，蒲县山洪灾害预警监测平台实行24小时值守，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汛情，依托自动监测站点与微信群校应机制，确保汛情快速传递，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蒲县还严格落实防汛物资储备要求，对防汛物资储备库进行规范化管理，帐篷、铁锹、编织袋、防汛沙袋等各类抢险物资储备充足，能够充分满足汛期应急抢险、排涝救灾的实战需求，为安全渡汛筑牢坚实物资保障。蒲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防汛股股长张真真：
7: 围绕水库、淤堤坝、河道、山洪灾害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完成了隐患排查整改，更新了责任人，并进行了公示，雨量监测设施也全部正常运行。我们将以防大汛、抗大灾的要求，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安泽县举行2026年防汛暨山洪灾害防御演练，演练严格遵循贴近实战、注重实效的原则，紧密结合辖区山洪灾害实际特点，现场模拟暴雨引发山洪、群众被困、人员受伤等突发险情。演练过程中，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配合密切，有序开展险情预警、人员紧急撤离、受伤人员救护、受灾群众临时安置、救灾物资发放等一系列应急处置科目，完整还原了山洪灾害应急抢险全流程。通过实战化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各部门应急联动协调机制，有效提升了镇村干部和广大群众防汛避险、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3: 请听资讯快报。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5月29日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日起正式实施。
0: 在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95岁高龄的退休老教师赵文台自60岁退休归乡起，便将半生热忱倾注于乡土文化传承。35个春秋风雨兼程，他以笔墨为犁，以诗词为种，在平凡的乡村沃土上深耕不辍，让书香诗意漫遍村落，将昔日民风淳朴不足的小村庄打造成为远近闻名、底蕴深厚的诗词之村。这份跨越35载的执着坚守，让文化之花在乡间绚烂绽放。农闲时节，赵文台老人的家中总是暖意融融，村民们自发围坐在一起，或请教诗词创作技巧，或分享新作心得，这样温馨的场景早已成为村里的日常，化作小史村独有的亮丽文化风景。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村民赵文霞：
8: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呀，我村里有一个会写诗的老师，就是赵老师。
0: 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党支部书记王远达：
9: 退休了以后，在村里就是，不断的搞创作、写小品。
0: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赵文台从三十讲台光荣退休回到家乡。彼时的村子邻里间常因琐事发生矛盾，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的赵文台，暗暗下定决心，要以文化之力改变乡村乡貌。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村民赵文台：
10: 只有从文学方面，只有从诗歌方面来改变这个风气，叫大家提高道德修养，提高文化素质，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0: 怀揣着这份初心，赵文台着手做起了两件关乎乡村文明的大事。第一件便是坚持创办村里的黑板报，他将孝老爱亲、邻里和睦、乡风文明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编写上去，把道理融入日常，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化。第二件事，他主动召集村里有文化基础的村民，无偿教授诗词写作、书法绘画，以文化熏陶滋养心灵，以文明力量凝聚乡情。寒来暑往，春华秋实，在赵文台30余年的坚守与带动下，小史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文化素养大幅提升，邻里关系愈发和睦融洽，乡风民风持续向善向好。如今村里走出了70多位农民诗人，南塘乡依托这份文化底蕴，建起16个诗书画分会，让乡土文化遍地开花。小史村也先后荣获山西省诗词之村、省级平安村、全国法治建设示范村，文化名片愈发闪亮。记者手记，从三尺讲台玉桃里到乡村院落传文脉，从花甲之年到耄耋高龄，赵文台始终坚守文化初心，用一生时光在故土播撒文明种子，让传统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以一人之力兴一方文风，则一方乡民。赵文台用35年的执着与热爱，书写了退休老人扎根乡土、传承文化、助力乡村文明的动人篇章，让文化之光照亮了乡村振兴的前行之路。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2: 预防胜于救灾，
1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8: 开心杂货铺啊。
1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9: 世界杯期间，大头熬夜看球，一边看一边给 QQ 上一位久未谋面的球友发视频，还问人家呢，
21: 哎，你熬夜看球了吗？
19: 没有。
21: 你可真是个伪球迷，以后别再跟我谈什么梅西梅东 C 罗 D 罗的了。
19: 哎呀，好啦，大哥，我现在在俄罗斯呢。王美丽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莫名的兴奋啊，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个妹子闲得慌，没话找话啊，就问人家，啊，美女，你也是大一的吧？
21: 那个妹子看了王美丽一眼，淡淡的说，
19: 不是，我是大三的。
21: 美丽自讨没趣了吧，随口就说了一句，
19: 原来是学姐呀，啊，刚刚看你的皮肤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也是刚军训完呢。大头刚跟同事打球的时候，一个收瓶子的阿姨走了过来，冲他说，小伙子，你这水平。
21: 这水瓶你拿去吧，我不要了。
19: 阿姨拿过水瓶，然后悠悠地说道，我是说你这打球的水平也太差了。

0: 头跟朋友去吃火锅，菜跟锅底汤都上了，朋友陆续把菜往锅里放。这个时候大头说道，
1: 服务员
0: 啊，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你猜猜看，我敢不敢把这手放到滚烫的锅里？
0: 先生真是爱开玩笑，我觉得呀您肯定不敢。
1: 那还不赶紧拿筷子来。
0: 老王带着儿子参观博物馆，在一座雕塑前面，老王说道，
1: 这是你爷爷雕刻的。
0: 又往前走，指着一幅幅书画作品说道，
1: 这是你爷爷装裱的。
0: 父子俩来到了化石展厅，面对一架巨大的恐龙化石，儿子抢先说道，
2: 爸，我知道这些骨头都是我爷爷啃剩的。
0: 老王的媳妇儿做饭啊特别难吃，不过呢却特别喜欢做饭。有一天老王啊实在受不了了，就问呐，
1: 媳妇儿啊，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做饭呢？
3: 我听人家都说，想要得到一个人的心，就得先得到那个人的胃。
1: 可你为什么能做得那么难吃呢？
0: 老王媳妇儿一听这不干了，生气了呀，一拍桌子恶狠狠地说道，哼，我得不到的我宁愿毁了他。一辆高档轿车在街上行驶，不小心挂倒了一个小摊边上的椅子，结果呢引起了纠纷。摊主是一个非常泼的中年妇女，叉着腰破口大骂呀，车主在车里都不敢还嘴。中年妇女越骂越起劲儿，过了一会儿车主实在是忍不住了，摇下车窗说道，
1: 有完没完，还有完没完，你一点都不注意形象，你看看你，大晴天的愣是把雨刷器都给骂启动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初中上物理课，我同桌呀掉了一个记公式的小本本，见他不忙着捡，我就准备弯腰帮他捡起来，结果我刚刚有动的意向，就被我同桌叫住了，说了一句我至今为止都觉得非常有哲理的话，
0: 不要捡，让他自己在地上反省一会儿，否则他总会往地上掉，不长记性。铁柱正在跟媳妇儿诉苦，
1: 媳妇儿，你说自从咱俩结婚以后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视力就出现了问题。
6: 嗯，什么症状呀？
1: 就是自打咱俩结婚开始，我就看不见钱了呀。大头领着外甥女出门坐出租车，这外甥女儿啊非要玩手机，下车之后特别骄傲地问大头，
7: 舅舅舅舅，你猜我把你手机藏哪儿了？
1: 藏哪儿了？
7: 嘿嘿嘿，我藏车上了，哈哈。
1: 今天朋友几个一起出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大头提议谁丑谁买单，正巧一旁的服务员听到了，然后看了大头几个人一眼说，你们还是 AA 制吧。
0: 昨天下午铁柱的女儿放学回家，铁柱看到她脸上有一个明显的被掐的痕迹，就问道，
1: 宝贝，告诉爸爸你在学校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0: 女儿闷头不说话，铁柱摸出手机就要给班主任打电话说明情况，这个时候女儿拉着铁柱说道，
8: 爸爸别打，班主任送那个小男孩去医院了，还没回来呢。
0: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化学老师喝多了，特别敬业的还跑来上课呢，脸红脖子粗的打着酒嗝，但是啊这个课讲的是激情澎湃的，有一位同学就悄悄地说，嘖嘖嘖，老师喝了不少，没想到这话还被老师给听见了，老师就说呀，
1: 是我是没少喝，可我没讲错吧，来下面我们来看这道菜。
0: 公司发工资了，

0: 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我妈打麻将，我爸在旁边看，光看不过瘾啊，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可是呢我妈又不愿意起来，我爸感到非常的无奈，于是殷勤地给我妈倒水，还特别温柔地说，
9: 老婆喝点水喝点水，
8: 搞得我妈特别有面子，接二连三地喝了几次。没过一会儿我妈就去厕所了，我爸迅速地占领了座位。我妈出来以后怎么叫我爸我爸都不起来。呵呵，你看没，两口子过这么多年了，我妈还是被套路了。
7: 上周末铁柱媳妇儿风风火火从外面回来，一脸严肃地对铁柱说，
8: 哎呀呀呀呀，赶紧快收拾一下啊，隔壁单元好像着火了，直冒黑烟呀。
7: 于是5分钟之后，铁柱和女儿每人抱着一个盒子，齐刷刷地站在楼下，只听铁柱媳妇儿说，
8: 家庭防灾演习到此结束，把你们手里的盒子都交出来吧。
7: 这时候打开一看，女儿的盒子里是最爱的玩具和零食，而铁柱的盒子里全是私房钱。
9: 记得小时候我爸呀经常打我，有一次打得狠了，给我打懵了，我妈回来之后知道了，拿起菜刀砍掉一个桌角，我爸当时都给吓懵了，我还躺在床上偷乐呢，心想这以后我爸应该不会再揍我了吧，谁知道我妈说了一句，
8: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他我就把他杀了，省得他活着受罪。
6: 一个姑娘在相亲会上拐弯抹角地打听男方的家底，她是这么说的，你最经常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9: 非机动车。
6: 女方觉得男方是属于高档商务白领，于是就嫁给了他。
8: 结婚之后发现男方是个蓝领，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女孩特别生气啊，就问他，
10: 啊，你当时怎么骗我呀？
9: 我没骗你呀，我当时说的就是非机动车呀。
10: 我听成了非机动车。
9: 铁柱头发长了，不想理发，可是媳妇儿偏让他去理发，说呀，你这头发长了不好看。女儿却在边上说，
10: 爸爸爸爸，你别去理头发了。
9: 铁柱夸女儿有主见啊，不能什么都按你妈说的做。
10: 爸爸你知道吗，你理了也比现在好看不到哪儿去，反正都长成这样就别浪费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辣条吃呢。
7: 学校广场上献血，200cc 送一幅修指甲钳的用具，400cc 送个手表。邻班一妹子听了以后感觉特别开心，跑过去跟护士说，那3000cc 送什么呢？
8: 送个花圈。
6: 小王让老王给他讲故事，老王说道，
9: 你要听长的还是听短的？
10: 这还用问吗？爸爸当然是听长的啦。
9: 从前有只苍蝇，
10: 停，爸，
8: 你别讲长的了啊，听得我都烦，你给我讲个短的吧。
7: 从前有只苍蝇，嗡啪。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咬到了舌头，哦呦，我疼得惨叫了一声。我那个二货的室友问我怎么了，我疼得说不出话，就指着我的嘴。这个时候他突然大叫，
3: 大家都别吃了，饭里有毒啊。
1: 女儿把铁柱刚买的一条烟给拆了，铁柱很生气，又不舍得骂他，就拿着媳妇儿吓唬他，
3: 去把你妈叫来，看她不揍你一顿。
1: 铁柱的媳妇儿配合着，板着脸走向女儿，女儿紧张兮兮地说，
4: 妈妈，你这么听话，你家庭地位会保不住的。
1: 吃完饭，王美丽的父母在聊天，爸爸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
5: 女儿啊，今天发朋友圈说谈恋爱了。
1: 啊，怎么会这样啊？
5: 晚上回来咱们得跟他谈谈。
1: 谈必须谈，我得好好问问他啊，凭什么屏蔽了我不屏蔽你啊。
5: 大头老去一家餐厅吃饭，每次去了人家呀，服务员都喊，老板里边请。大头听着觉得特别舒服，昨天从那家饭店门口经过，经理正要给新员工培训，只听经理说，
4: 你们呀一定都要记住啊，这来的顾客只要长得好看的就叫他靓仔靓妹，一般的呢你就叫帅哥美女就行了，长得特别丑的那种你也别打击人家，张嘴甜一点叫一声老板就行了啊。
1: 铁柱的媳妇儿上网买了一件衣服，特别满意，喜滋滋的，但是呢他喜滋滋的给了个差评，于是铁柱就问他，
5: 哎，你不是挺喜欢这衣服的吗，怎么给人差评啊？
1: 老公，这你就不懂了吧，要是给了差评呢就可以防止别人买，这样就我一个人穿漂亮的衣服，再也不会跟他们撞衫了。大头的饭量特别大，第一次去女朋友家怕留下太能吃的印象，就呢先在他家附近吃了两屉小笼包，到吃饭的时候就吃了两碗饭，没想到他爸爸说道，
5: 你这孩子胃口真好，刚才我在外面看到你都吃了两屉包子了，这还能吃两碗饭，你比我年轻那会儿真是能吃多了。
1: 在妈妈的眼里，大头特别爱玩电脑，整天也没个正经事儿。有一天，大头的妈妈看到大头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呢在旁边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呀。大头一声不吭地盯着电脑屏幕，突然发现，哎，自己制作的视频被转载过万，激动地对妈妈说，
3: 妈别说了，我要火了。
1: 他妈妈一个巴掌就抡过去了，说道，反了你小子了，你还敢火。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初次恋爱的甜蜜，初见风景的心动，那些秋天的风春天的雨，那些甜蜜孤独阴晴不定。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0: 所以你要想啊，没有孤独与慌乱的人生真的是很乏味，掌心的雪花终会融化，愿总有人在你身后，总有人侧耳倾听，愿你余生漫长。
1: 无论

爱你没有理由，不爱也是。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结尾是一想到终究是你的路人，就会沦为全世界的路人。这时风虽大，但都绕过我灵魂。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祝福你，只希望你能熬过寒冷的黑夜，少被这糟糕的世界辜负。希望你的温柔打动温柔，和善换来和善。希望你拥有更多的力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你不被痛苦左右，懂得感受快乐，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同时仍是最初的自己。林宇春和肖战的歌《岁岁平安》。

总之，我祝你万事胜意。万事胜意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比你自己所期待的还要好一点，一点点就够了。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好的祝福，我只送给你。

我图你什么呢？我图你整天让我胡思乱想，我图你整天让我的温柔在你身上耗尽，还是图你对我忽冷忽热？又或者是我图为了你成天在半夜里泪流满面，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上有两只牙刷，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为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这首歌从黑夜到清晨。

夜晚独自在客厅等待对方归来成了最幸福的小事，然后大步靠近，勇敢地握住对方的手，低头说回家吧。请收下

我与春风皆过客，谁共明月复长生，且邀秋芳醉其冠，艳艳凉夜大梦中。李春花，公子向北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相濡以沫是什么意思？乍一想，大概就是相互扶持吧。仔细琢磨一下，这么美好的词，这样的解释，未免也太单薄了一些。相濡以沫，大概是把所有的温柔化在岁月里，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掌心里。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你们如胶似漆，而到最后越来越淡，很快分手。而有些人就是慢热型的，刚开始你觉得他很冷漠，甚至想和他分开，可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对你越好。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爱你到最后的人是想陪着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发布和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相比，这首主题曲似乎更加出圈一点。当初因为电影制作方希望有一首音乐主题曲能够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信物，王海涛老师在这里看过原著小说以及剧本之后颇受感触，并且立刻写下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句温暖又深情的歌词。来吧，我们来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达文西乐队发行了专辑《独立人格消亡史》。当社交媒体将人格拆解成数据标签，当算法用猜你喜欢替代了自主探索，达文西乐队发出了独立人格消失的这样一句感叹。这张专辑呢，围绕的这样一个想法，血雨花瓣作为开场曲目也划出了一片星火，立刻掀起了沉浸感极强的思维风暴，直指核心命题。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达文西的这一首血雨花瓣，来听他们掷地

0: 曲新光辉。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达文西的经典歌曲，来自于2019年的《我要让你心碎》。歌如其名，达文西用简洁明了的律动，把旋律当中一个常见的都市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大致是描述了一名男性在一段爱情就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和过程。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来吧，我们交给听众自由判断。这首歌曲也体现了达文西乐队在复古与现代感的平衡当中，能够进行属于自己的探索。来听达文西，《我要让你心碎》。

王铮亮、陈楚生，半边山半边海。歌手2026还不在即，所以今年有哪些你希望看到的实力派呢？网友们也是纷纷提名猜测。我们来听到的是上届歌王陈楚生和王铮亮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半边山半边海》。歌曲呢来自于王铮亮在2021年发行的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由王铮亮作曲，王铮亮和陈楚生共同作词以及编曲。他们从创作编曲到后期配乐都是亲力亲为，也算是给再就业男团《快乐再出发》的粉丝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英。那英在澳门的个人演唱会当中引发了关注，凭借着台上强劲的唱功，台下幽默风趣的风格，继续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携手许君、荒井十一郎倾情献上的新年力作《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

阿坤的飞驰人生三电影原声音乐会在弗朗 Live House 来举行，带来了飞驰人生系列的经典原声，还有流浪地球二当中的太空电梯原声作为惊喜彩蛋出现。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坤以及胡莎莎合作的 Fascination Dreams， 是对于同名原声带的女声改编。胡莎莎的音色呢是清亮而通透，让曲子原本温柔而坚定的追梦感变得更加强烈。

0: 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
1: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路遥对于90后来说也许略显陌生，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

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身处于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同时又具有心情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家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他的爱质朴纯真，他以他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他炽烈的爱。而实际上他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高加林在他的眼中是完美的，而他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他在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他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他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面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那种难以说出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的责怪高加林，反而更加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

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顺德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在想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路遥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人生只有一次，正如《童梦奇缘》中冯小刚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一样，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可悲的是它不能够重来，可喜的是它也不需要重来。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生，把握人生的未知性，把握人生的抉择，把握人生美好的爱情，把握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揣一颗世事平常心，走好奇妙人生的每一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曾经都是孩子，有一天也会为人父为人母。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眼中总是最特别的一个，长大后大部分孩子又都成了最普通的人。而你又是否能够接受未来孩子只是个普通人的事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个普通人。有一个场景多年来一直记忆深刻，儿子上小学那年，因为年龄不够，所以托了个熟人去学校找校长通融。没想到在校长室碰到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家长。校长当然是不答应让孩子早上学的，但家长们都不依不饶，让孩子在校长面前各显神通。有的让孩子当场给校长背古诗，有的现场出题让孩子算算数。总之，家长们想向校长强调，我家的孩子不是普通人，就应该提前上学。如果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年龄入学，简直就是浪费光阴，遏制天才。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对其他家长的表现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孩子的那些小伎俩，我家孩子早就会了。我心里琢磨，他们比我家的孩子差远了。当时的入学规定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最后在家长的软磨硬泡之下，所有孩子都上了一年级。不知道后来其他孩子发展如何，反正我家孩子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成为天才。在以后的求学之路上，他曾经做过小池塘里的大鱼，也做过大池塘里的小鱼，终于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正天赋异禀者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并不属于自己。有人说得好，中国家长和西方家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无法接受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现实。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是怀着孩子不考双百誓不罢休的心态，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这时全然忘了，自己两口子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是不上不下，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就要求生出来个孩子就聪明绝顶，就一定要高人一头呢？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这样望子成龙怨女成凤的心理我们都能理解，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骨感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幼有神童之欲，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于草木同朽，这是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也是很多家长培养孩子的历程。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普通，这本身就是很多普通人的普通想法。残忍一点说，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普通，所以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等孩子慢慢长大，一次次希望变成失望，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原来和自己当年一样。不必伤心，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我们总会慢慢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用尽了洪荒之力，也成为不了人群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于是慢慢降低了对孩子的期望值，盼着他能顺顺利利上个大学，找个工作，组个家庭，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很多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都说过同样的话，孩子刚出生最关心的 不是男孩还是女孩，不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多胖多瘦，而是身体不要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的孩子，这才是我们的初心啊。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总有一天我们会欣慰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家人在一起过普通人的日子，享受普通人的快乐，这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生活。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人在买车的时候啊，因为搞不懂汽车的配置，所以就从网上看推荐或者对比不同车型的配置，认为哪个参数好配置高就买哪个，但不知道这些参数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买车不仅要看个人喜好开车用途，还要了解各项配置的真实作用和优缺点，这样才能买到自己真正需求的汽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如何来选择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一位车主朋友花了30多万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半年多后悔了。用他的话来说，开这辆车呢有三个不舒服：开着不舒服，转向模糊，手感轻浮，操控全无；坐着不舒服，底盘硬邦邦的，过减速带就要跳起来；钱包不舒服，油耗太高，市区上下班代步百公里油耗14-15个，跑高速呢也得10个左右。他说自己当初对车型也不懂，也不知道优缺点，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它，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其实如果天天在城市上下班代步，真没有必要开台越野车。假如经常一个人开，买个7座大而无用。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喜好、用车需求、使用环境等等，根据这些来选择车型。

普通的家庭乘用车大致可以分为三厢轿车、两厢轿车、旅行轿车、 SUV、 MPV、 越野车、跨界车。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车型的优缺点。第一，三厢轿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型，它的优点呢是舒适性好、空间配置合理、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错。缺点呢是底盘较低、通过性稍差，但这种车型这是我们普通家用车的最佳选择。第二，两厢轿车。两厢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简化版，它具有三厢轿车的全部优点和缺点。那此外呢，由于它比三厢轿车少有一个后尾箱，车身更短小，操控更灵活，但是车内空间更小，一般都是小型车。这种车型呢更适合单身男女上下班代步，不适合人口多的大家庭使用。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普通的家庭乘用车成员当中，旅行轿车的数量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设计理念和实用性是比较符合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旅行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加强版，它也具有三厢轿车的优点和缺点，只是空间更大，储物能力更强，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同时呢，旅行轿车又比 SUV 和 MPV 更容易驾驶，操作更灵活。此外呢，有些旅行轿车还把底盘升高了一些，那通过性呢也会稍好一些。所以旅行轿车是非常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只是现在市场上旅行轿车车型相对较少，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车型是 MPV。 MPV 呢，基本就是旅行轿车的放大版。它的优点呢是车内空间较大，有更多的座位，可以装载更多的乘客，底盘较低，上下车更方便，乘坐舒适性好。缺点呢就是车身太大，城市当中停车掉头都不太方便。此外呢，它的底盘也不高，轴距比较长，通过性稍差。这种车型呢一般用于公司的商务接待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经常带孩子和老人外出，那么它是比较适合的车型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型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您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也是销量很高的一种车型 SUV。 SUV 的空间大，底盘较高，通过性比轿车好，可以克服较差的路况，选装四驱后呢，有轻度越野能力。缺点呢是车身较高，乘坐舒适性稍差，油耗呢比轿车高。 SUV 是目前国内的热门车型之一，几乎与轿车平分天下。还有两个相对小众的车型呢，就是越野车和跨界车。越野车呢，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甚至是无路的路况下行驶，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系统和越野攀爬能力，但油耗高，舒适性很差，不适合城市代步。跨界车呢，是一种全新车型，外观既像轿车又像 SUV， 就是既想要轿车的舒适性，又想要 SUV 的通过性。

在买车时最常纠结的几个问题就是轿车与 SUV 怎么选，车型级别怎么选，五座七座怎么选，等等等等。首先我们来看轿车与 SUV 怎么选。如果你不是对通过性有硬性要求，建议优先选轿车。相同价位的轿车和 SUV 相比啊，轿车一般呢会比 SUV 高半个甚至是一个档次。相同等级的轿车和 SUV 相比， SUV 基本都是在轿车底盘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在轿车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动力总成，不论是相同等级还是相同价位，轿车在动力性、操控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比 SUV 更好。 SUV 的优势呢，只有通过性，能够更方便地通过马路、岩石、乡村道路、沟辙等路况，但和越野车不是一个概念。

乘用车根据车身尺寸、轴距等参数分为小型、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大型等级别。如果自己的购车预算有限，可以购买紧凑型车的高配，也可以购买中型车的低配。但选择低配的中型车呢，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汽车每提高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车身尺寸的提升，也是整个车身安全架构的提升。中型车与紧凑型车相比，首先在车身结构上用料更好，高强度钢、热成型钢使用量更多，车身的安全性更好。其次，中型车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动力总成，汽车动力性更好。第三，低配中型车的基础安全配置更多，整车的安全性更好。所以低配的中型车与高配的紧凑型车相比，只是在舒适性配置上差一点，在其他各方面都更好。

关于五座与七座怎么选，首先看用途。绝大多数七座车后面的两个座位空间非常狭小，乘坐舒适性很差，这样的座位成年人很难坐进去，只能坐小孩，如果长途乘坐会非常难受，所以尽可能选五座车。如果真的有七座需求，建议选择 MPV。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分享共同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4: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到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当中。大家说，哎，聊到男人和女人有关，我们说的这个方面关键词都叫成熟。男人的成熟和女人的成熟分别意味着什么？在生活当中，女人的成熟和男人的成熟会在哪些地方表现出来？都说女人的成熟比男人要早，那今晚的这期我们主聊女人的成熟。说到女人的成熟，有几句话还特别觉得让我很触动啊。说什么叫做女人的成熟？平时陷入她的温柔，危机时被她的坚强拉一把。哦，这句话如果真的有情感经历的人是特别羡慕这样的情感关系，而且也十分渴望拥有这样的情感关系。那女人的成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该如何定义认知？从哪些角度可以看到女人的成熟？那看到女人的成熟之后，作为男性该如何去应对呢？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带着这些好奇的疑问走进今夜思雨时。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那今天带着女人的成熟这样一个话题走进了我们今晚的今夜思雨时。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有很多想要去了解女人成熟方面的男性朋友，有的是年轻的朋友，有的是跟我同龄的朋友，有的甚至比我还要大十岁几十岁，他们会在不同的年龄对于女人的成熟这样一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那很多年轻一点的朋友会觉得女人的成熟是有那种非常好的收入，职场的经验，会对自己要求很高很精致。那到底每个年龄段对于女人的成熟该怎么认知，我觉得以女性的角度来回答，这个角度会比较的新颖啊。那今天来自于简单心理的刘华要做出他对于女性成熟的解读和分享，有请刘华。
2: 谈一谈女人的成熟。最近大热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就是一个探索和展现成熟女性魅力的节目。这个节目的女明星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新人出道的选秀节目里面的新人很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力。比如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野心和目标，我就是要占 C 位，我很想要，而且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自己，得到想要的位置。遇到委屈，能够直接表达反馈给导演和评委。分配任务的时候，能够表达自己的喜好，但也不害怕因此产生的人际冲突。因为这些姐姐们已经学会和相信人际冲突是可以有通过机制进行调和和协商的。比如石头剪刀布，

姐姐们好像也能够分化的看待评委的评价，能够分得清，这是评委对我的看法和评价，有些我同意，有些我不同意，说的不对的，我不接受。那这是不是特别的潇洒和解气？并且好像这种潇洒也并没有产生出我们平时在人际关系中特别害怕的那种，比如如果我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我们的关系就会不好，就会完蛋，大家就会不喜欢我，这种恐惧的想法。而反过来，我们看到这群姐姐们在大部分团体里面的协作和配合都是很好的，她们的心情也是很愉快的，大家也都很享受在这个群体中，而没有撕来撕去。那这是为什么呢？这里就进入到我们想要谈的一个成熟的人，或者说成熟的人格。我们说成熟的人格是有弹性的，不僵化，而且并不总是只有一种方式来应对和处理矛盾，或者说只有两种非黑即白的两头极端的方式处理矛盾。那刚才跟大家解释看展现一下一个成熟的女人大概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再来具体谈一谈，当我们在说一个女人成熟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那首先我想提，我们说的成熟呢，其实是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一个个体成为成年人之后的成熟，而且这个成熟是区别于，是独立于性别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是男性女性，任何一个成熟个体它都应该具有的一个特征和特质。首先第一点，说到成熟，我想到的是情绪稳定，而这个情绪稳定是区别于我们一个大众误区，那就是没有情绪。我们说的情绪稳定是指能够稳定地面对自己的真实情绪，并使用合理的多样化的工具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从而达到情绪稳定的状态。在心理咨询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一种来访者的误区，他们要求自己没有情绪，而现实中的操作方法呢，他们就是通过拼命压抑自己的情绪，或者回避自己的情绪，或者转移自己的情绪，来做到所谓的没有情绪。而他们往往就会表现为比如面无表情，或者是保持忙碌，让自己没有时间来感受，也可能表现为减少社交，从而减少刺激自己产生情绪的可能性。那最后这些来访者全都不约而同的社会功能受到了影响。我们讲稳定的面对真实情绪呢，是指能够明确识别自己的情绪，也能了解这些情绪从哪里来，是为何而来，同时学会掌握了很多种工具，相应有特别多种工具，情绪调节工具来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然后也懂得如何去表达，去倾听自己的情绪。那通过刚才一系列的操作呢，最终又再回到一个稳定状态，这就是一个成熟的人格的特质之一，表现为情绪稳定。然后第二点，一个很重要的作为成熟个体的特质呢，就是独立。那很多人想到独立呢，可能就是一直讲到经济独立，然后呢接下来就会很丧气，不靠父母，我房租也交不起，房子也买不起，我做不到经济独立，所以我完蛋了。但是呢，这里我们不必对自己有过多的苛责，其实我们人生中的某一段或者很多段的生活都是需要别人帮助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发展的曲线节奏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获得很多的帮助来帮助自己度过困难，或者获得更多的支持，得到更好的发展，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这里谈到独立是指人格的独立，或者用更简单具体的话来翻译，就是做到一个边界独立的个体。我们成年后跟任何一个同样的成年人，请注意这里指的任何一个成年人，我们之间都是有独立的清晰的边界的，而这个边界对我们非常重要。在这条边界里面的我们，区域是可以确保我们自由意志的发挥和发展，我们在这个边界里可以自由地表达情绪和感受，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资源和时间，在这个边界里面，我是安全的、放松的、真实的，

如果说家是我们每个人在城市生活里的安全感的所在，那这个边界里面的空间就是我们心灵安全的港湾。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安全带，这样一个港湾，可以想象，我们的内心其实是充满了压力和不安的，也会有很多恐惧和焦虑。那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成熟的个体，我们如何建立这个安全的港湾呢？我们是需要付出不断努力的。安全的港湾它不会生来就存在，因为当我们还是个小 BB 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独立的个人的安全港湾的。我们的养育者，父亲或者母亲，为了照顾我们的需求，会在我们还不会表达自己的时候，是需要他们跨过这些界限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和保护我们生存的。然而，随着我们逐渐长大，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需要，需要有自己的个人的独立空间。可是，我们的父母他们并不一定能够自动退还给你这个空间，而且不止父母，我们身边有很多成年人会试图影响你、引导你，甚至控制你。所以可以想象，我们成年的一个重要发展任务，就是要自己打造、建设，并且保护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边界和领土，确保自己在这个领土里面可以做自己、做女王，让自己可以得到休息、得到滋养、得到尊重的领土。那如何打造这样一个安全边界，我们也是需要学习的，需要去模仿，需要练习的。我们在心理咨询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陪伴来访者，首先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看看哪些地方感觉到受委屈了、被侵占了、被剥夺了，然后这些委屈告诉了我们有什么样的重要的需求，其实是需要我自己去保护的。那这样逐渐我们就有了建立安全边界的方向，知道自己需要在哪里需要画一根线了，然后最后才是来到技术问题，怎么画这根线，画多长，这根线是硬的还是软的，还是有弹性的，怎么做到画的时候不让对方伤心，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我们每个人的人际关系相处模式的探索和讨论去慢慢学习和成长。最后我想专门谈一谈属于女性的独特的成熟的特质，区别于男性的。在我们文化中呢，对女性是有特别高要求的，或者说是有刻板化的要求的。比如说，希望女性要温柔，要听话，要对家庭有价值，或者说，认为女性最重要的价值是体现在她对家庭的贡献和家庭的价值中。女性不会被鼓励去追求事业，有野心，去跟男性正面竞争，因为这可能带来一个恶毒的诅咒，那就是你这样会嫁不出去的，会没人要的。潜台词其实是，你这样就是没有价值的，不够好的。那对于女性成长成熟的一个重要发展任务，就是我们要需要学会能够识别出这些社会文化，通过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亲近的人，比如父母、爷爷奶奶、亲戚、男朋友、领导、朋友，他们传递给我们的这些种种刻板的、带有社会文化属性的价值观和影响。在我们能够识别出这些影响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剥离、分化这些外在要求对自己的影响，能够冷静的、不带恐惧的去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我们敢于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独特的人，是一个独特的女性，有自己独特的需求和爱好。我可能喜欢做家务，你可能不喜欢做家务。我也许渴望结婚，也许就想一个人待着，更不用说我想不想当一个母亲，要不要做全职主妇。成长或者成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哪些渴望是我自己的，哪些渴望是别人告诉我应该有的，哪些渴望是我以为只有一个选择，没有第二个选择，因为这似乎是社会规定的。当我能够分别和识别出这些渴望的来源，我们才能更好的分辨我要不要去做，我究竟开不开心，我能不能坚持。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间正在播出。
1: 那女人变成熟的第二个迹象从何说起呢？这一点呢，我想告诉收音机前朋友，这一点相当重要。作为一个男性，我真的有必要告诉你，迹象第二，能够控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哇，这一点太重要了。情绪是人内心世界外在的表达方式，学会管理个人情绪，不仅仅是指控制自己不发脾气，而是以恰当的方式表达情绪，使周围的人能够接受。研究表明啊，善于控制自理情绪的人，能够消除情绪的负效能，最大限度地开发情绪的正效能。能够调节情绪的女人，会拥有更加幸福稳定的婚姻。在生活当中，夫妻难免会有争吵，双方适时地退让，收敛自己

当时的火爆脾气，冷静思考，问题自然容易得到解决，也会减少对夫妻感情的影响。能够控制好情绪的女人呢，在职场上也会更受领导及同事的喜爱。身边就有两个新同事阿明和小倩，这两个人呢都是同时进的公司，在同一个部门，差不多同一个起点，都是职场小白。这阿明和小倩最大的区别就是很少发脾气，情绪呢比较稳定，能够及时耐心地完成上级领导的任务。而小倩则会把不满的情绪一股脑地全撒泼出来，事情还没开始做，怨气就一大摞。所以每每到最后，阿明总能心平气和地把任务完成，而小倩则是各种的手忙脚乱，到处的求好人帮忙。他俩的表现呢，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不管是日常评价还是年终评审，阿明得到的肯定和票数总是比小倩多出一大截。生活及工作中不斤斤计较，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宽容地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会让自己更加的轻松，也会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好感。所以呢，我要告诉身边的或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能够控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女人变得成熟的第二个迹象。那第三个迹象随之而来，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主见，不随波逐流。古话说，随波逐流容易，独善其身却难。而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主见，能否在纷扰的世间中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心底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不被周围的环境所左右。身边一个朋友，我们就叫他 M 吧，长得不算标致，但也好看。虽然和我们一样收入微薄，但在吃饭和穿着方面从来不亏待自己，会经常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化妆品和服饰，想吃什么便尽管下单。除了物质方面，精神生活也相当丰富，闲来的时候呢，就会买各种的书籍阅读，或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打包行李，抢订机票，查询攻略，策划路线，大事小情通通一个人搞定。一个月下来啊，钱包空空，正是所谓的月光一族。尽管一些同事对他不存钱即存不了钱的行为有看法，有浮夸的称赞，也有如家里长辈般为他日后的生活操心，各种劝说，但他却不管不顾，自己怎样开心就怎样过活，照他的想法。女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就该对自己好一些，外表上能够精致利落，内在也要丰盈充盈。即便是月光族，却也活得潇洒自在有意义。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M 工作了一年，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便升职加薪，让身边的同事好生羡慕。那有独立思想的女人，遇事不会慌乱失措，也不会凡事都询问身边人的意见，她们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和考虑自己的所求所需，会有清晰的目标和切实可行的计划。她们知道，唯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过的事情才会变得深刻，也唯有遵循内心而活的生活才更有意义。有自己的思考主见，不随波逐流，是一个女人变得成熟的第三个迹象。

在一首杨林的《错爱你的女人》之后，我们要听听女人成熟第四个迹象，懂得断舍离。其实不管女人男人都一样，要懂得断舍离。什么意思？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弃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迷恋。现在断舍离呢，不仅仅是指对于杂物的收拾，它也逐渐成为了一种现代生活的理念。懂得断舍离的女人，生活会更加的轻松自在。她们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她们能果断地丢弃那些没有实用性的旧物和回忆，会决绝地舍弃一段不适合长期发展的感情。她们会依靠，也能独立。歌手王菲就是女人当中懂得断舍离的典型代表。感情于她而言，爱就爱，不爱便是不爱。有的人说呀，王菲冒犯了大部分人的将就人生，凭什么她能如此洒脱？其实谁都可以如此。感情中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生活中断别舍离，便能涅槃重生。成熟的女人想法坚定明确，对于生活她们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任何不顺心的事，就算再伤心，她们也会说没关系，反正总有一日自己会拥有更好的。所以说，懂得断舍离是一个女人变得成熟的第四个迹象。迹象五，追求外表更注重内在。伏尔泰也曾经说过，外表的美能取悦人的眼睛，而内心的美却能感染人的灵魂。成熟的女人会注重自己的外在打扮，不会浓妆艳抹，也不会素面朝天，略施薄乳，给人感觉清爽大方，亲近随和。在服饰搭配上，他们更注重品质和质量，不过于追求款式和造型，整体简单大方。装扮外表的同时，他们更注意内在的培养，读书、旅行、运动。

不断学习，参加志愿者活动。毕竟现在的社会，好看的皮囊千千万，有趣的灵魂不多见，女人真正的美在骨不在皮。余秋雨在山中笔记中关于成熟是这样写的，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能够看得很远而不陡峭的高度。成熟是不声不响的蜕变，隐藏于内，体现在外。那在追求外表的同时，更注重内在的提升与修养，是一个女人变得成熟的第五个迹象。保持善良但不懦弱，能够控制管理情绪，有自我的主见不随波逐流，懂得断舍离，追求外表也注重内在的女人必定是美丽而又成熟的。所以只要保持自信，品行正直，懂得去学习，适当改进，学会称赞他人，也能自我欣赏，岁月便能沉淀出一个知性优雅成熟的你。希望听完了这五部变奏曲之后，我们能变成更好的人。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周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

包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里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

0: 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0: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滩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 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只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 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

0: 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临汾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宋慧民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决定，李新春同志任临汾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云峰同志不再担任临汾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4: 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
3: 一城农机扎根麦田沃土，绘就粮食丰收画卷。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6月1日，临汾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宋慧民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决定，李新春同志任临汾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云峰同志不再担任临汾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云峰主持会议并讲话，李新春、王岩峰讲话。李云峰表示，这次市委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省委对临汾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临汾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省委决定，完全服从组织安排。相信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李新春同志为班长的临汾市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接续推进临汾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新局面。李云峰说，我是2018年1月到临汾工作的，转眼间已过了八年多时间，回想过去3000多个日日夜夜能够在临汾这方发展的热土上干事创业，为增进平阳儿女福祉贡献绵薄之力，我感到非常高兴，也倍感荣耀。八年多来，我与全市干部群众一道，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坚定不移从习近平

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找方向、找办法、找答案，坚持按照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跟着学、照着做、踏实干，探索提出了三个努力成为发展定位，持续抓好四种经济协同发展，初步构建起具有临汾特色、彰显比较优势的五加一类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开展六大专项行动，统筹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和城市双品质建设，打好打赢六大攻坚战，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收官十三五到奋进十四五，再到启航十五五，我们共同见证了临汾这座城市颜值、气质、价值、发展活力、动力、市域整体能级的跨越式提升。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也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干出来、拼出来、奋斗出来的。在临汾工作的这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宝贵、最难忘的一段岁月，我将始终铭记在心，今后一定继续关注临汾、关心临汾、支持临汾，继续为临汾的进步喝彩，为临汾的跃升点赞。衷心祝愿临汾明天更美好，临汾人民生活更幸福，爱临汾，迎未来。李新春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衷心感谢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我将与广大干部群众一道，不忘初心，勤勉务实，担当奋进，在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再接再厉，同心协力，把临汾的事情办好，扎实推动临汾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绝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和临汾人民的期待。李新春说，临汾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山河壮美，人文毓秀，矿产富集，土地肥沃，有着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是一片充满希望、大有可为的沃土。近年来，在以李云峰同志为班长的市委领导下，全市上下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指标稳定增长、结构持续优化、生态显著改善、新动能加速崛起的高质量转型态势。特别是煤焦钢铁退穿入股、数字经济高速增长、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生态治理取得突破、民生与动能持续夯实，这些成绩的取得饱含着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辛勤汗水，也凝聚着李云峰同志的心血和智慧。李新春说，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刻，接任临汾市委书记，我深感责任在肩，使命如磐。我将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推动临汾从资源依赖向新质生产力驱动的跃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一是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永葆对党绝对忠诚，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第一品格、第一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临汾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二是坚持树牢正确政绩观，紧抓发展第一要务，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多干为后人做铺垫、为未来蓄势能的实事好事，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服务市场经济、服务全市人民，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三是坚守初心，为民办实事，全力提升民生福祉，始终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第一信号，下大力气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营造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让广大群众在平阳大地都能安居乐业、舒心生活。四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营造干事创业环境，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

0: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树牢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的鲜明导向，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努力营造比学赶超、争创一流的干事创业氛围，为临汾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五是坚持严格自律做表率，打造风清气正生态，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带头落实民主集中制，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真抓实干赢得全市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王岩峰表示，省委决定李新春同志任临汾市委书记，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将和班子其他成员一道，在以李新春同志为班长的市委坚强领导下，恪尽职守，戳力奋发，始终和市委在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韧劲办好临汾的事情，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全力以赴推动临汾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续写新辉煌。现职市级领导同志、正市级老同志和近三年退下来的副市级老同志、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县市区党政正职、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中央、省驻市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6月1日，副市长吴勇深入瑶族区就城中村改造、城乡垃圾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进行督导调研。吴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突出问题，攻坚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不到位问题等工作，要强化规划引领，加大政策和要素保障力度，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等工作，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建设更具活力和幸福感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决守牢、守好安全底线，大力整治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先队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在趣味活动、科创实践、非遗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童心烂漫欢度六一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通过趣味互动普及儿童健康知识，以妇幼之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贾小丽：
4: 此次活动围绕五件开展健康科普、才艺展示、免费义诊等系列活动，关注孩子身心健康，让孩子在温暖、阳光、健康的环境中自信成长、全面发展。
0: 在霍州市霍东学校，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与蓬勃朝气。活动现场，师生们表演了腰鼓、舞蹈、快板、诗朗诵、合唱等丰富多彩的节目，以鲜活的文艺形式滋养童心、浸润心灵，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霍州少年儿童心怀家国、向阳奋进的优良风貌。蒲县举办童心烛光行、科创向未来六一活动，为广大青少年献上了一场集科技、艺术、互动于一体的节日盛宴。各类科创作品展、趣味科学实验、机器人展示、编程创意项目精彩亮相，全面展示了蒲县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的丰硕成果。在隰县第三小学，孩子们主动站上舞台，大胆展示自身特长，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真挚的演绎，充分展现出隰州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祁县第三小学学生。

0: 生刘嘉璇。
1: 和同年级小伙伴们一起排练，一起表演，大家互相鼓励，彼此加油，集体过节的氛围特别热闹。
0: 在侯马市新田育婴幼儿园，欢声笑语阵阵，古韵新风流淌。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剪纸、做花模、缝香囊，在体验民间技艺中感知新田文化，在动手与游戏中爱上传统民俗。
2: 近日，翼城县唐兴镇封闭村的小麦试验田里迎来了参加晋冀联盟产业化赋能大会的种粮大户和农业客商代表，大家齐聚田间课堂，跟着专家看长势、学技术、解难题，让农技扎根麦田沃土，为小麦丰产丰收打好基础。在田埂边，一场以“冀麦双擎，晋岭未来”为主题的小麦单产提升实践课堂正火热开讲，农技专家耐心传授，从品种选择、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要点都讲得透彻明白。理论课堂上，专家们的分享内容同样兼具实用性和前瞻性的分享。运城市万荣县利民农业有限公司经理谢来婷：
3: 通过这次来翼城学习，看到小麦宽展行种植比我们当地的等行距种植在小麦抗倒伏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回去之后，我将把今天学到的小麦宽展行种植模式运用到我们当地，从而提高小麦在当地的抗倒性、抗逆性，提升小麦高产。
2: 翼城县素有晋南粮仓的美誉，近年来在稳定粮食面积的基础上，当地积极推进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晋冀联盟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品种选育、技术推广、产业服务深度融合，不断解锁小麦玉米丰产密码。山西奥盛生态农业科技研究院院长赵和平：
4: 小麦单产提升，品种是核心，土壤是源头，管理是关键。这次呢，把示范田放在异常，就是希望能让大家直观看到优良品种和科学管理带来的效果，把先进的技术模式推广出去，通过品种加技术加管理的模式，破解当前种植业遇到的瓶颈问题。
0: 入汛以来，蒲县安泽紧盯早准备、实举措、快应急工作要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严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蒲县新水河河道岸边，巡河员仔细排查河道水质、水面漂浮垃圾、岸边杂物堆放及汛期水位上涨引发的边坡塌陷等隐患，认真记录巡查台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协助处置，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清零。巡河员任娟娟：
5: 每天沿着河道巡查，排查隐患，清理垃圾，看着河水一天天清澈，河岸整洁，心里非常踏实。往后我会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这一河清水。
0: 与此同时，蒲县山洪灾害预警监测平台实行24小时值守，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汛情，依托自动监测站点与微信群校应机制，确保汛情快速传递，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蒲县还严格落实防汛物资储备要求，对防汛物资储备库进行规范化管理，帐篷、铁锹、编织袋、防汛沙袋等各类抢险物资储备充足，能够充分满足汛期应急抢险、排涝救灾的实战需求，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物资保障。蒲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防汛股股长张真真：
6: 围绕水库、淤堤坝、河道、山洪灾害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完成了隐患排查整改，更新了责任人，并进行了公示，雨量监测设施也全部正常运行。我们将以防大汛、抗大灾的要求，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安泽县举行2026年防汛暨山洪灾害防御演练，演练严格遵循贴近实战、注重实效的原则，紧密结合辖区山洪灾害实际特点，现场模拟暴雨引发山洪、群众被困、人员受伤等突发险情。演练过程中，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配合密切，有序开展险情预警、人员紧急撤离、受伤人员救护、受灾群众临时安置、救灾物资发放等一系列应急处置科目，完整还原了山洪灾害应急抢险全流程。通过实战化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各部门应急联动协调机制，有效提升了镇村干部和广大群众防汛避险、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2: 请听资讯快报。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5月29日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日起正式实施。
0: 在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95岁高龄的退休老教师赵文台，自60岁退休归乡起，便将半生热忱倾注于乡土文化传承。35个春秋风雨兼程，他以笔墨为犁，以诗词为种，在平凡的乡村沃土上深耕不辍，让书香诗意漫遍村落，将昔日民风淳朴不足的小村庄打造成为远近闻名、底蕴深厚的诗词之村。这份跨越35载的执着坚守，让文化之花在乡间绚烂绽放。农闲时节，赵文台老人的家中总是暖意融融，村民们自发围坐在一起，或请教诗词创作技巧，或分享新作心得，这样温馨的场景早已成为村里的日常，化作小史村独有的亮丽文化风景。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村民赵文霞：
7: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呀，我村里有一个会写诗的老师，就是赵老师。
0: 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党支部书记王远达：
8: 退休了以后，在村里就是不断的搞创作、写小品。
0: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赵文台从30讲台光荣退休回到家乡，彼时的村子邻里间常因琐事发生矛盾，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的赵文台暗暗下定决心，要以文化之力改变乡村乡貌。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村民赵文台：
9: 只有从文学方面，只有从诗歌方面来改变这个风气，叫大家提高道德修养，提高文化素质，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0: 怀揣着这份初心，赵文台着手做起了2件关乎乡村文明的大事。第一件便是坚持创办村里的黑板报，他将孝老爱亲、邻里和睦、乡风文明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编写上去，把道理融入日常，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化。第二件事，他主动召集村里有文化基础的村民无偿教授诗词写作、书法绘画，以文化熏陶滋养心灵，以文明力量凝聚乡情。寒来暑往，春华秋实，在赵文台30余年的坚守与带动下，小史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文化素养大幅提升，邻里关系愈发和睦融洽，乡风民风持续向善向好。如今村里走出了70多位农民诗人，南塘乡依托这份文化底蕴，建起16个诗书画分会，让乡土文化遍地开花。小史村也先后荣获山西省诗词之村、省级平安村、全国法治建设示范村，文化名片愈发闪亮。记者首记。 从三尺讲台玉桃李到乡村院落传文脉，从花甲之年到耄耋高龄，赵文台始终坚守文化初心，用一生时光在故土播撒文明种子，让传统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以一人之力兴一方文风，则一方乡民。赵文台用35年的执着与热爱，书写了退休老人扎根乡土、传承文化、助力乡村文明的动人篇章，让文化之光照。

0: 亮了乡村振兴的前行之路。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调频 FM88.9 兆赫以及 FM95.1 兆赫，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啊，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各位啊，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同样呢，我们的广播呢也正在我们这个广播端正在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当中。所以说如果说您想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两种方式非常简单，第一种您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林汾，第二种您也可以在车载收音机当中直接来寻找一下我们的这个FM88.9 或者是 FM951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每次啊，那个理想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曲库有一些告急了，就明显的会发现自己好多这个想要听到的那种活力满满的早间音乐，哎，怎么我就找不到呢？或者说怎么就有点不是特别合适呢？这个时候就格外想念我的搭档啊。然后呢，我们首先在今天早间这个节目段当中哈、啊，跟大家共同来道一声各位早上好了啊。然后呢，不知道各位这会儿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如果说你有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说有一些想要跟我们分享了解到的一个内容的话，各位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赶紧找到我们吧。

0: 说我开始期待周三，每到了周三的时候呢，我开始期待周末，每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希望这个时间过得再长再长再长再长一点啊。
1: 今夜我用尽所有的方式才得到你。
0: 来关注一下吧，在我们抖音的平台当中已经看到了有好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消息啦。小景在早间的第一个时间段给我们发来一个早上好的消息，早上好小景啊。哎呀妈呀，你瞅瞅啊，这只剩下你小米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你是我的真爱粉，你这个时候你再找其他人，你这是不是找不着了？这个时候你再跟其他人唠嗑，你看其他人是不是不在了？他们都是理想的钟爱粉啊，只有你 only for me。小姐问到说，明姐咋单干了？宝儿，有没有一种可能，她不是我单干了，是理想单飞了？

好，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还是继续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那些信息啊，先跟大家来分享一波关于天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时候其实早上出门你会觉得哟挺凉快的呀，啊，比昨儿好像凉快一些啊，因为昨天白天的时候确实挺热的，挺热的，对不？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说早间出门的时候给大家送来了一小波清凉和凉爽，那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会依然如此吗？首先呢，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来看，各位在未来三天受到地面暖低压的一个影响，我市部分地区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平川地区有干热风。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今天早上这波小小的这个凉爽是为了点啥呢？可能就是因为后续太热了，给你先吃点甜头啊。所以说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尽量去避开我们午后的一个高峰时段出行，尽量去减少户外的活动时间，在田间劳作，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已经成熟的麦田，各位咱就是说抓紧抢收了啊。因为呢，在这个高温同时出现的过程当中呢，了解到我们市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随机出没，然后呢提醒大家做好防范。已经到了六月份了，强对流天气开始频繁出没，所以说大家在我们早间节目当中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我们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情况，让大家就是少走弯路啊。每天早间来收听一下我们这个综广的，我们听收听一下我们这个听见灵粉的早安每一天。然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你也适时的去调整一下自己今天的一个作息。来跟各位关注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吓人啊，起码个36度。金马哥36度，虽然说已经到了六月份了，那36度也正常，但是这36度这应该是今年第一回36吧。这36一下说的我就还心里还慌一下嘞，金马出门还盘的这样二啊，反门挑了个那我又旺旺的，那又我动动动的，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粉就是一进来咻就我跟你讲的，那金马哥都盘的啥呢？盘的后嘛，车是吧短袖呢，你还拍我那我又鼓劲的，我你说的吗？老猫也看到了，给我们发消息了，说哎呀妈呀，这总算是挑，这算是挑大梁了嘛，说哎妈呀，这今儿个怎么只有眼睛妹一个人了，那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啊，理想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呀 啊然后呢我看看有谁在，监控哥也来了啊，也就你们仨了啊，然后呢监控哥说这个刚明早上好，元气满满的我来了，元气满满加油加油了啊，监控哥说让时间定格在礼拜六天。我说实话，我之前就是在网络当中看到过啊，就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就是实行过什么的，就是周三是周中是休息的，啥意思呢？就是说周一周二周三，周一周二上班，周三哎休息，周四周五周六哎上班，然后呢周日休息，也就是说我们周末其实还是两天的双休，但是呢把这两天的一个双休调整到了就是一周当中的周三和周日。其实我后来捋了一下，这样的话对于更多打工的流马闷闷来讲啊，大家会觉得说哎挺好的呀，我周一上完周二上完我就可以休息一天了，心情上好像显得是格外的舒畅。但是如果但凡您是个 boss， 您一定不会开心的，对不对？为啥呢？因为捋一下你自己的员工，礼拜一等着礼拜。

礼拜三呢，礼拜二，明天礼拜三了啊，礼拜三行，我休息了。然后礼拜四上班了，但是这个时候也就得好好能上个就是很高集中的那种精力的去上个两天，然后紧接着又要放假了。就是我们的好像注意力很难就是瞬间达到一个高潮，我们总是有一个叫什么节后综合症。所以说这么一讲的话，周三哎，他还是上班比较好一些。江宏哥说啊，说这个我领礼物，咱们合过影，记那么高明，记得，送给过你一个小马。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各位啊，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早间听起来就觉得非常非常热闹的音乐，然后非常活力满满的音乐，可以分享给高敏一下，因为就是面临着高敏这个歌单曲库告急啊。目前我知道就是早间能够让人听起来哇好嗨呀，哎呦好炸呀，哎呀妈呀嗨起来了啊，这种音乐应该就只有马赛克的这个霓虹甜心了。所以说早间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高敏这个歌单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枯燥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你觉得明儿这歌你去听吧，一听一个不吱声，或者说这歌就适合当你们这个背景音乐，各位来告诉我一下好不好。手机打开去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让高敏来知道一下你的这个曲库，也让高敏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就是更多一些我们这个早间节目当中的背景音乐，让我们再来调动一下大家的一个热情和早间元气满满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拜托拜托咯。这位叫 S 朋友说，说我穿的短裤短袖，我起码个糟心了，我还犹豫了哈，我还想了一下嘞，要不然八月短裤盘说吧。后来我想还不行，那起码个礼拜三，起码个礼拜三，那企业单位里为啥人，你盘短裤不好看哈、啊，我短裤忒短了呀，然后我就盘了丑裤子。这会儿呢，我是八月丑裤子，我直接就是给他就是卷到位个膝盖说了啊，这一卷吧，这稍微能溜快一点。我压了一过，我就盘的那月宽宽松松的那种个荷叶帅裤啊的，我给这裤子。然后呢，我盘的时候我就热的嘛，我压了过微热对吧？我热的我有啥办法呢？我就直接把我的裤子到处卷，就这么一层一层到处卷。然后我单位那位也接，那就忙那吧哟，哥们啊，你这盘的这裤子这么这一段呀？我说不是姐，我给你看，我这是搂说起来啊。你看那我卖的，你看那我卖你说的，你看那卖这裤子，一裤子你把丑裤也能挡，短裤也能挡呀，真好呀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啊，小景说到告白气球，好嘞，行嘞，收下啊，等一下咱就给他换切歌啊。监控哥说是的，是的，记着呢啊。平安师傅说到了，说林响路啥时候能修好呀？林响路是哪条路呢？是这条路叫这个名我还不知道吗？林响路是在哪个位置呢？哎呀妈呀，突然间问的我有点心虚了，我赶紧去搜一下林响路，是打错了吗宝？还是说哪条路叫这个名我不太确定呢？这丑的我都心虚了，咱临汾有林响路吗？好了，说到路况啊，各位就是我们这个平安师傅，你再给我说一下是哪条路段啊，哪条路段啊，这个确定一下这个名字啊，因为我不确定咱们临汾市区是哪条路改名叫林响路了吗。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好不好，因为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学校的门口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然后盘点一下吧，依次的，首先呢，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上车辆并不是很多，但是在鼓楼西大街，因为这边是有着我们这个一中的一个学校啊，临汾是第一中心学校，所以说每天早间的话，大概这个堵车的一个路段呢，会持续到我们那个八点钟。然后呢，再来关注到鼓楼北大街全路段非常的畅通，可以去正常通行。以及呢，我们了解到目前在朝天南街莲花巷这边的都没有发生拥堵还有车多。然后提醒一下各位，是在我们市区的贡院街有一个地方啊，贡院街呢是在我们的
财神楼交叉这个路口这里，目前看到有小波车多的一个压力。然后呢，在这个财神楼北街，就是我们的客北巷，客北巷这边的话，早上的话咱就不多说了，各位你就切记那边啊就堵着呢，不是堵南边就堵北边，反正从早上7点钟开始，7点半尤其是一直到早上8点钟，这一条路你就别往进走就对了，包括还有这个广宣街也是同样的一个。

况。建设路的话，今天早间看到表现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建设路目前出现车流量增多的地方是在北口的一个位置啊，其他路段呢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今天早间这个整体来说，我们市区这个车流量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没有发生大幅的一个堵车的一个现象。也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因为天气真的确实越来越热了，伴随着天气逐渐的一个转热，那我们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一定得多操点心了，对吧？多长时间咱得这个好好的这个休息一下呀，多长时间就不能疲劳驾驶了呀，您心中这个科目一的知识一定要红线啊，一定要警钟大作。

今天呢是已经到了2026年6月3号，其实每年到了六月份之后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确的知道六月份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高考。每年到了这个高考的时候，好像啊，不管你是曾经高考的，还是说已经正在即将进入高考考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是那份紧张焦灼的一个心态。然后呢，作为过来人的话，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窃喜，会觉得哎，幸亏我已经考过了。所以说大家呢，有没有一些就是这种高考时候发生的趣事呢，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到过，说当年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是在咱们市区的某一个学校，那个学校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啊，所以就不说名字了。然后呢，当时呢刚好去看考场，看考场的时候当时还是那种木桌子，它现在好像已经都变成这种很平滑的那种桌子，即使是有些磕磕绊绊好像也没有，但当时就是纯木桌子。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小同学呀，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特别认真，大家就喜欢在这个木桌子上就开始凿一些木头。然后我当时高考的那张桌子特别巧，好巧不巧是咋回事呢？它是这个中间有一个大大的凹槽，那个大凹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那个木头那一块，很显然要不然就是天生断裂了，要不然可能前期是个小口，后来变成了一个大口。也就是说一整张桌子当中就唯独在这个左下方的那个位置直接一整大块凹槽，哎呀，结束了，消失了，它就突然间跟大家 say 拜拜了。你坐在这个桌子上面，你往下看，你还能看到自己的脚面。这就是我当时高考的那张桌子。然后呢，当时呢还年纪比较小啊，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任性。因为当时我记得看完考场之后，我就心里惶惶不安，惴惴不安，我想啊，我那张桌子一点都不好用，那怎么办呢？我那张桌子会不会写这个卷子的时候突然间把这个指尖给戳破到底下呢？你能大家能够想象得到这种少女心事吗？就那种感觉啊。然后后来呢就专门还买了垫板之类的。但后来呢，像现在的话，小朋友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了啊。然后当时我还记得当时那个学校这个桌子桌椅板凳，应该它是一个初中，然后呢这个桌椅板凳呢就稍低一些，作为已经18岁高三学生的我来讲，稍微有那么一点卡着脸，有一点我着脸。但是呢每次啊，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的时候，你仍然还是会觉得说非常的特殊和与众不同。我们说人生当中其实会有非常多的瞬间，很多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可能在他们现在这个年纪还理解不了，哎呀这高考太难了，哎呀这个考试太让人这个焦灼了，哎呀这个经历对我来讲真的是太就是让我接受不了，让我觉得难受了。各位不会的，因为当你就是跨过那个坎之后，你再回想，你真的会发现啊，真的是那种撒撒水抹温泰了，很小很小的事情。人生当中，上次跟就是另外一个姐姐在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到，那就是人生就是体验的。

你这个高考这个体验绝对是你人生当中独一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欣喜和与众不同的紧张。所以说我也期待着啊，我们各位小同学们，因为高考已经正式进入到倒计时最后这个几天的一个时间了，也希望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啊，大家都能够放平心态好好去考试，也祝愿大家都能够考一个好的成绩。因为今天已经6月3号了啊，然后呢6月3号的话，6月4号6月5号应该在明天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学校陆陆续续放假了，然后呢等待大家去看考场啊，进入到这个高考的最后的一个筹备的一个阶段。还是那句话，最后这两天一别贪凉，别瞎吃那些乱七八糟的，再忍两天，等你高考完结束了，山珍海味都是你的。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Mida 来了。 Mida 说一个人扛起一台节目显得那么手忙脚乱，必须过来加个油鼓个劲儿，谢谢。哎呀，真爱粉来了啊。然后呢平安师傅说就是献帝城隍啊，城隍这边。然后古朗月行也说到了，说灵响路是灵坟往东过献帝一直往东的那条路，那我大概知道了，有点印象了。因为啥？因为我高中是在献帝高中上的，是那条就是从五一路，然后呢从这个路宽变成路窄的那条路，那叫那个灵响路，对不啊？

0: 然后呢，如果是那边的话，各位请稍等一下啊，我稍后的话给大家去问一个详细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啊。那边的话，这个修路的话，确实就是有点出乎我的这个知道的范围之内了。我稍等一下给大家去问一问啊，有没有这个最新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然后详情也说到了，说姐给自己放一个这个吧，然后呢说的是大家高考加油，做自己的冠军啊 champion 啊。这理想不在呀，我这歌单我曲库我还得搜啊，我还生怕没有呢啊。但是确实就是做自己的冠军，加油吧各位朋友们啊，各位小朋友们。因为我们家今年也有高考生，所以就是每每提到这个关于高考生这事儿的时候，我很想去宽慰他。但是呢，我告诉他我没辙呀，我说的那些话他听不进去呀，我说的那些话他不明白。哎呀，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有点难过啊。就是我们这个成长这个经历确实有一些这个阶段性啊，每一个长大过来的人都会觉得说的是我要替你少走弯路，但确实好像有些南墙真的得自己去撞一撞，有些经历真的得他们自己去感受一下他们才知道。好了，那么接下来这首卑微小景给我们发到的这首歌曲啊，We are the champion 啊，然后在这个时间段送给我们所有的高考的学子们，也送给我们正在收音机前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歌了，做自己的冠军。
1: 而在北方气温则会继续回升，
2: 人生可能真正
3: 这个还得有个名字。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